胡，阿胡报想尽，路尽人亡，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啊，我也不太敢劝他休息了啊。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太安逸啊。所以大家有空啊，我做法会，大家多来参加，不要去玩啊。去玩，你记住，加减乘除，扣掉，福报损耗啊。来我这边做法会做义工啊，很辛苦，但是你在加分、累积，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决定啊。我们再看下面，苛捏其下，恐吓于他。苛就是苛刻，捏是虐待，苛刻虐待啊，他的下属，他的佣人，苛薄残暴。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我们不能对他苛刻啊，要照顾他。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吴董的公司啊，真的对下面的人照顾很周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向他学习啊。连他这个他们这个员工的父母啦、儿女家属都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那么科内旗下啊，在台湾啊，有一些报纸啊，常常也报一些事情啊，就是外劳。这个外劳啊，也是有两方面的，有一些外劳啊，也是很不好啊，没有尽职啊，不好。那有一些老板啊，他也不好啊，这我们要讲公道话了啊，不能只有讲一方面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有一些老板的人啊，他也对这些请来的外劳啊苛刻啊，有的啊虐待啊也有，但不是每一个人做，有的老板很好的也有啊。像我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八十几岁的时候啊，他那骨头不好，行动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啊，他住在寺院里面啊，我弟弟啊就去请一个外劳啊，那么外劳啊就是请那个信佛的啊，越南啊信佛的啊一个外劳来跟你众来照顾啊，一直照顾到他往生啊。那我就很感激这个外劳啊啊，我常常啊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我都包个红包给他啊，我非常感激啊他照顾我母亲啊。这个我真的是从心里啊由衷的感激啊。所以他这个离乡背井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赚一些钱啊，我们要感恩他了啊，怎么可以去对他刻薄虐待呢啊，这个是不可以啊。下面这一句是恐吓于他啊，这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个在社会上啊也常常有啊，接到恐吓信啊，或者跟对方有过节啊，那么写个恐吓信啊，要去害他啊，让对方啊害怕，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句我们也很容易犯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不是怨天就是尤人啊，怪别人啊，怪天公不公平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学了佛啊，总是要知道啊，这也是果报，果必有因啊。我们过去生啊，造不善的因，这生遇到这个不善的果，

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就不可以怨天尤人。但是如果不明理啊，难免就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呢、啊，那业罪业又加罪业，那果报就更不好了。

啊，你看呢、啊，在城绝粮啊，啊，在陈国那边呢、啊，被困住了，七天呢、啊、没得吃，啊，他的学生呢、啊、饿得都不行了，啊，子路就讲了，啊，君子也有穷乎啊，君子也会这么穷吗、啊？啊，所以孔老夫子回答了：“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啊，就是说，君子遇到这个穷困，他会安困，不作乱，不怨天，不尤人。小人呐、啊，他穷也不行，富也不行啊，有钱他也乱来。啊，那没有钱呐、啊，他就干偷盗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小人穷斯滥矣，他穷他就作乱，啊，那君子啊，遇到穷困他不作乱，啊，所以饿了七天呐、啊，所有的弟子都饿得不行了啊，心里啊难免升起怨尤之心。但是孔子还是平心静气的，啊，这世间圣人也会遭遇啊不如意的时候。那出世间的圣人啊，释迦牟尼佛啊，啊，他遭遇的就更多了啊，也是很多啊。你看啊，三个月马麦之报，那成了佛还要受这个报，啊，那也是过去生造的业嘛。啊，明了这些因果啊，就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就是消业障了。过去我们造的业障啊，现在消掉。啊，如果怨天尤人啊，这个旧业消了，又造了新业。喝风骂雨。这个是对自然界的啊，风雨不调顺啊，啊，那就骂风骂雨啊。在古人啊，这个风雨不调的时候啊，总是啊要反省自己啊，人心不善啊，招感这个自然界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人心善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国风民安，灾厉不起了，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古时候啊，如果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发生，地震啦、啊、旱灾啦、啊、风灾啦、啊、水灾啦、啊、火灾啦、啊。啊，传染病、瘟疫就是传染病啊，这些灾害啊，那做皇帝的人呐、啊，要去忏悔啊，要去忏悔，要减少饮食啊，斋戒沐浴啊，去反省，看看哪些政策做错了，要改过啊，这样啊。就把这个灾祸啊变为吉祥了啊，所以不可以喝风骂雨。斗河争朔，望竹棚啊，这个斗就是斗争呢 啊这个合啊合作。啊，有一些啊事业上的合作，那可能啊，这个当中啊起了争斗，啊争取利益，那么就去诉讼啊，告到法院去了。争讼就是斗争啊，那么去诉讼，告到法院去。那有人啊专门是在拨弄是非啊

人啊去斗争去诉讼，他从中取利。那这个行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啊，律师啊，如果没有学传统文化，很可能啊，就造了这个罪业。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律师啊，往往啊，把那个不合理的啊，只要花钱给他，他就给他不合理的，也要给他讲到合理的。为他呢去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就昧着良心啊赚这个钱啊不好。那么有道德良心的律师啊，是民间的包青天呐，啊，他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不顾这个道德仁义。那可能通通是昧着良心啊，因为法律啊是伸张正义的啊，如果是为了钱财啊，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这个争讼诉讼啊，所以早期这个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请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这个萧律师的太太啊，她是常常来听老上讲经啊。有一次她给我讲啊，她说还有父亲跟儿子打官司，儿子告父亲的。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哎呀，她说悟道法师，你不知道啊，现在啊，那个律师事务所啊，那个千奇百怪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啊。啊，我说怎么去告呢？他说这个父亲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去告啊。那，你说这个当父亲的他情何以堪呢？啊，你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不重要啊？啊，因此啊，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公门里面好修行啊，在民间当律师的也可以积功累德，欠人家呢不要征讼，是最好的。如果为了一点利益啊，那么造了这个罪业啊，思过之神记过，实在是得不偿失。妄足朋党啊，妄就是这个盲目的啊，去加入啊不法的党派，啊，这个党啊，这个中文字啊，这个现在这个简体字可能改了啊，改了啊，我们就看不出它的意思啊。现在简体字这个党啊，好像上面这个堂还是有啊，但下面好像这两个，好像儿子那两个啊。但是我们正体字这个党啊，下面是个黑白的黑。为什么这个造字啊，那写个黑呢？有一党之私就黑了啊，有私心他就黑了啊。我这个党啊，只要对我这个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对我不利的，对的也是错的啊。那这个就一党之私啊，这个。所以老祖宗创这个字啊。啊，我们会看呐、啊，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文字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字学学会了，啊，真的看文字会开悟的，啊，这是中文的特色，看看文字啊，它真的会开悟的。
那么加入这些不好的党派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啊，所以这个妻妾语啊，要看它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我们不能采取，不能采用，不能听他的，看他讲的合理不合理，不合理的，不可以采用，不可以用妻妾的不合理的话，来违背父母合理的教训。那父母的教训也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也是要分清楚的啊。啊，那父母叫你去偷去抢啊，那这个不合理的，那这种教训你就不能听了，你要劝谏父母，这个不行的啊，你要做儿女要去劝的啊，不能害陷父母于不义啊。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妻妾呢，很多是讲的一些不合理的啊，那么去违背父母合理的教训，这样就错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合理的，那当然可以采纳可以采纳。总是要有圣贤经典作为标准。再看下面，德心忘故，口是心非。德心忘故这一条就是喜新厌旧。结交新的朋友那么旧的朋友他就忘了故交了。那么这个人就不厚道。所以我们人还是要念旧念旧。这个人念旧就是这个人他的心地厚道。他常常就怀念这个旧的朋友老朋友。常常怀念。不会得到新的朋友就把旧的给忘了。或者不要了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有新的朋友旧的也不能忘所以不可以得心忘故。口是心非那么口中讲的头头是道，那心里想的那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叫口是心非。心里想的跟口里讲的是两码事心口不相应。那么这个一句我们学佛的人更要学习我们修净土这一条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体会。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口是心非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我们天天常常做法会这个念的都很大声要同生极乐国念的特别大声。阿弥陀现在来你去不去大家都说要去，到时候来了就不去了，那不就口是心非了吗？到时候我去就我这边很多事情还没做好怎么可以去？那口中讲的是要去西方心里
还不想去，这不是口是心非吗？所以我们要念那一句啊，要想一想啊。所以我现在念的都心惊肉跳，不知道大家念的有没有感觉啊？好，在念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啊？我现在放得下吗？我都自己问自己啊。啊，大家有没有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真想去？啊，如果不是真想去啊，就小声一点吧。啊，不过念的时候啊，大家也都很大声在念了啊。我大声也好了啊，反正提醒自己啊，总是啊，心口要相应啊，那才能真正去西方啊。如果口是心非啊，那当然啊，去不了西方嘛。你口中要嘴巴讲要去，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里根本就放不下啊，就不愿意去，那怎么能往生呢？啊，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这个只能反省自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莫于财，取往其上。啊，这个贪就是贪污钱财。啊，这个贪污啊，啊，这个在政府部门当官啊，或者民间的公司团体啊，一个主管啊，或者有一个职位的啊，就很有机会啊，换这个业了，造这个业了，啊，贪污钱财啊，没入啊自己的口中、口袋当中，欺往其上，欺是欺骗、欺瞒，欺骗啊上司啊，他上面的领导啊，欺骗上面的领导。啊，或者呢，欺骗啊自己的父母啊，师长。那么这里讲的上啊，主要还是指领导啊，在公司团体的老板啊，或者主管。下面的人啊，欺瞒啊，做什么事情啊，不跟他讲啊，欺瞒，造作恶语，忏悔平人。啊，这个恶语啊，就是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专门啊讲坏话。那么忏悔平人啊，造谣诽谤平白无辜的人。现在做这个造作恶语的很多啊，特别这个新闻媒体啊，前几天呢，我接到台北我们道场啊，传一个东森新闻的啊一个片段给我，这个片段呢，就是在讲我们老上坏话的啊，啊，台湾啊，东森新闻讲什么呢？啊，讲说老上蒋经不是讲啊，这个爱因斯坦啊，做核爆第一嘛，老上讲了很多次啊，这个也不晓得什么人，他就去街头上去采访，啊，问到一个女众啊，我看那个女众呢，两个眼睛就怪怪的啊。那回答呢？啊，那都怪怪的啊！那个，我再把那个新闻给大家看啊，怪怪的。然后回答的那些也真的好像也是啊，不是合理的。我说那个记者去问这个，他对本身这一桩事情啊，他都问的都不是正确的。后来又问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那你问那个学生他懂什么啊？那个小孩子说：“哎呀，也不能说他做第一啊，他造原子弹对人类也有贡献啊。”

啊，这个我剪来给大家看看啊。啊，我就把这个啊发给师父看了啊。啊，那么我们楼上啊，他哦，像这一类啊，诽谤他说啊，不理就好了啊，不理就好了啊。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情况啊，我会用一点这个法律途径啊，啊，就是稍微给他一个警惕啊，也不是真正要跟他打官司了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是看到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不是你们义工啊，宰相退休，这个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啊，就去他家骂他嘛，啊，去骂他啊，宰相肚量大啊，啊，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呐，啊，他的肚子里面呢，啊，都可以撑一条船，啊，肚量很大，不会跟他计较啊，他喝醉了不理他了。他过了一年啊，那个人啊犯了大罪，被判死刑。啊，这个你们义工啊，他就想到，哎呀，错了啊！当时啊，如果我给他小小的警惕，抓他到公府去，给他训诫一番啊，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罪过。啊，他觉得当时啊，没有给他一个警惕是不对的。啊，如果当时给他一个警惕啊，他后面呢，啊，他会收敛啊，不会那么嚣张，再去造那么重的罪业，被判死刑啊！我也是基于这一个啊，但是我斟酌情况啊，因为牢上他的原则是不理会的，啊，骂他们的骂啊。那么几年前呐，啊，我们这个东森新闻呐，啊，他也打电话来我们金钟协会问啊。那我们里面的人说饶上不在国内，不在啊，就回答一句，他也把我们呢，啊，中华华藏净宗协会名报出来了啊。那几年前呐，啊，有人呐，啊，就开个广告车啊，然后呢，贴了啊，说我们协会啊，这个印大藏经啊，钱都到哪里去了？还把我放一个一包，好像金子会发光的啊！说我这个贪污这个钱财啊，这个钱都拿到哪里去了啊？说我们印大藏经啊，钱到哪里去了？那个广告车啊，就开来啊，指名道姓讲我们的协会，讲这个地址啊，就停在我们那个协会楼下啊。啊，后来啊，我就啊，这个我们那个总务啊，就是找警察来了啊，那把那个司机啊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啊，带派出所去啊，在那做笔录啊，然后说，那你这个怎么可以跟人家诽谤呢？啊，这个可以告他诽谤罪的啊。啊，后来那个司机说，哎呀，他人家给钱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啊。那就问他呢，警察问他，那给你钱那个人，那你总知道吧？啊，后来去找，我也知道是谁了啊，我也不讲啊。后来找到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那警察就把他送到法院去啊，送到法院去啊。那个人啊，哦，他就写信去给牢上啊。叫骂悟道法师啊，违背牢上的教训，牢上都说不打官司，出家人怎么可以跟人家打官司？我来送到法院去啊，然后啊，啊，这个啊，那个我们请的那个律师就给我讲，他说这是告诉乃论啊。啊，不是非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就是你犯了公共安全、公共刑法，那个不用人家去告了，检察官就可以提告诉。那个只是要人家的确要告你了啊，那他才提上诉。我就跟他讲，我说下就好，不要告。后来啊，就没有再开过来了。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啊，那个车子不晓得要给我停多久啊，造成大家的困扰。
啊，他说我贪污钱财啊，我那个账都没有两本账的啊，可以去查的啊，都要请那个会计师啊，那个都要报给政府的啊，我们印大上经的啊，这个是世间的法律啦、啊。那我们啊，学佛的人啊，那个因果啊，买砖你就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现在大藏经啊，本来那一万套，现在超过一万套了。为什么呢？因为超过那个数字啊，大家给我指定要印龙藏，我就不敢印其他的经啊。那超过呢，那只有再多印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超过一万部了。啊，很多同修啊，在给我指定啊，指定啊，你买砖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这个捐款啊，有不指定的啊，就给道场你自己去统筹啊，都不指定，让我自由去分配运用，哪里缺用哪里，啊，那这个是不指定的。那有指定的啊，指定看你指定什么项目，比如指定用印经或者造佛像啊，或者做播经机啊，或者做什么纪念品啊，念佛机等等啊。那你指定哪一项就是做那一项啊，那么这个指定的啊，比如说指定印经啊，那就是用在印经啊，这指定专款。那还有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印经，但是印经是印乾隆大藏经，那我就不能印其他的经了，我就要印大藏经啊，所以指定当中的指定。所以现在呢，有的同学他要印大藏经啊，我说印大藏经啊，所以本来是一定印一万部，现在呢超过了，超过那个钱啊，那我也不能把那个印大藏经去印其他的经，我要背因果啊。所以啊也实在讲，我们信佛的人呢，不需要法力啊，我们怕因果都比怕法力还厉害啊。买砖都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所以现在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比较佛用啊，非常感激啊，哪里去哪里用啊，这个就比较佛动啊。那指定又指定当中的指定，那就是一定是做那个啊，所以这个因果啊要分明。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明天呢、啊，我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课讲圆满了。明天还有一天，那晚上啊，如果有时间的同修留下来啊，要啊心得分享，我们请易如老师来带大家交流交流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啊发心啊来共同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第七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当知一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一即多，即广即狭，即晴即非晴，即三生即十生。上一次我们这段还没讲完，这段讲不二法门。一尘一毛，这是物质啊，体积最小的。这么小的体积，确实像六祖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在一粒微尘或者是一毛端当中显现无疑。我们无法去想象尽虚空变化界那有多大这个我们想不到的但是呢，这个无尽的虚空法界能够在一粒最小的这个微尘显现得没有遗漏，无疑就是没有一样遗漏的。这个境界我们没办法体会。不但我们凡夫无法去体会，二圣前教菩萨都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是佛知佛见，成了佛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入了这个不思议境界了，亲见了，这个是事实真相也是我们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就是如此那什么道理呢我们一般的常识大容小的我们没有疑问了，那个小能够包容大的我们就想不通了一粒微尘，但是微尘没放大，虚空法界也没缩小，那它怎么能够容纳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道理就是自性，

自性本体啊，没有分别执着啊，没有大小这个对待。所以自性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当知一尘啊，一尘就是一粒微尘，举一粒微尘做个例子，即理即事啊，理是事之理啊，理是道理。那什么道理呢？是这个事相上的道理，有那个事情，那就有它的道理了。事啊，是理之事啊，有那个道理，就有这个事情啊。所以理跟事啊，是一不是二。理是真如啊，真如本体啊。啊，我们一般讲离体，它的本体真如自性啊，真如本体。事呢是现象，离是自性离体，事是身罗万象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身罗万象啊，这个是事啊，事相啊。那么这个事，我们看到这些千差万别的身罗万象啊，它从哪里现出来的？离在事中啊，那这个离体啊，就在这个事当中。本体在哪里呢？就在这些事相当中啊。啊，性在相里面。自性在哪里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现象都是自性啊，没有一样不是啊，没有一样东西离开自性啊。所以性在哪里呢？那相里面就是自性嘛，啊，因为这些相从自性现出来的嘛。啊，性跟相是一不是二，所以它是一体的嘛。那一个是能现，一个是所现。那从那个地方性当中啊，现出这些身罗万象啊。你在这个事里面呢、啊，见到那个理啊，也就是说，我们透过现在眼前看到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都是事啊。啊，从这些事相上啊。去见到真如离体啊，也就是见到我们的自性啊，这个就叫明心见性啊。禅宗讲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禅宗参禅，那禅师测验学人啊，他有没有开悟？开悟了啊，向老师报告啊，说。问他呢，性在哪里啊？啊，那随便拿一个东西，都是真明白了，没有一样的事情啊离开自性了。啊，那当然啊，一粒微尘也是自性现的嘛。啊，所以一粒微尘也等于是自性的前提了嘛。啊，一粒微尘是如此，这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以此类推嘛，那所有的没有一样不是自性离体所现的嘛。你在任何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你这个一张纸啊，那这个一张纸也是自性啊，自性现的啊，没离开自性啊。啊，那你。见性在哪里见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你这些事相上啊，性就在里面啊！啊，但是我们凡夫迷了，迷在这个相上，
啊，不知道啊，自信就在所有的现象当中啊，啊，那在这个当中啊，分自分他，分别执着，啊，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啊，如果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啊，看到所有的事都是自性，都没有差别。

都是一样啊，以此类推啊。啊，所以即人即法啊，一切人人里面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啊，一切法万法任何一法里面也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啊，任何一法你随便拿一样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茶杯盖，这个是一法，这个一法里面呢、啊，它有理呀、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哦，这个是相啊，这个相啊，就是事相，啊，这个相从哪里来啊？从性来的嘛，性现出来的，啊，所以你从这个相去见到啊。这个性就在相当中啊，啊，所以你说任何一样东西，哪一样不是自性呢？啊，所以任何一法里面也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啊，即彼即此啊，彼此也是一不是二啊，啊，我跟你。彼此啊，啊，你跟他彼此啊，那彼此事实是一不是二。你要是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你就肯定一桩事情，那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好像自己这个身体一样嘛。啊，眼睛跟鼻子不一样，但是呢。那分不开的呀、啊，一体呀、啊，不能分的 啊， 啊，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不能分割的啦。那佛菩萨觉悟了，一切众生还没有觉悟啊，还在迷的状态。那这些觉悟的人呢、啊，对。他们就大慈大悲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无缘就是没有条件，慈悲是爱心。他为什么没有条件对一切众生慈悲呢？因为他知道是一体嘛，那一体还谈什么条件？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左手痒了，右手去抓一抓，那还要谈什么条件呢、啊？还要谈什么报酬呢？没有了，啊，他主动的就去帮忙了，那这个当中没有任何条件，所以这个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同体就是知道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对人、对事、对树木花草啊，对整个山河大地，乃至一尘一毛，他的爱是平等的啊，没有差别啊。他的爱是真实的啊，他的爱是永恒的，他的爱啊不附带任何条件啊，全心全力啊帮助一切众生回头是岸。这个在佛门里面讲啊，普度众生啊，众生如果能够觉悟到依教奉行，回头不难呐、啊。啊，从理上讲啊，从这个道理上讲，众生成佛是一念之间啊，从理论上讲是一念之间嘛，就一念觉。那众生就是佛啦，佛是觉悟的意思嘛。那一念迷，那就是众生啦。那其实啊，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啦。在中风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的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关键还是在迷悟之有见啊，故繁盛而迥异啊，
一个觉悟了，一个还在迷惑颠倒。那实际上啊，

业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不觉悟迷惑颠倒，那变成众生了啊，如果回头啊觉悟了，大彻大悟了，那一念之间就成佛了啊。所以觉跟迷啊，关键在一念之间啊。从理论上讲，的确是这样。即依即正啊，依报是环境，正报是自己，自己跟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这个本人啊，身体啊，那我们周边啊，这些整个生活环境也是一，也不是二，也不能分割的啦，都相关的。外面这个环境有，现在讲天然灾害，地震、风灾、洪水。那这些灾难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不能避免啊，包括现在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加上这些灾难、天灾人祸啊，现在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这个整个环境啊，为什么有这些灾难呢？灾难从哪里来呢？佛在经典上常讲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啊，医报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正报是自己啊，自己的身心。如果我们自己觉悟了，回头了，那外面环境就改变了。那地球的人类啊，如果都觉悟了，回头了，都能反求诸己，忏悔改过，真正能消除灾难，这灾难就化解了。啊，不像现在这个现在都发明这个疫苗啊，啊那是治标了啊，不治本。实在讲啊，真正反求诸己啊，人类啊，能够断恶修善了，那才是根本的疫苗啊，才是化解灾难啊根本的方法了。所以印祖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里面开示啊，护国习斋根本的方法在吃素念佛啊，吃素戒杀啦，吃素了，不吃众生肉了。啊，灾难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了，然后后面还有九个啊。啊，这个十二业啊造成的啊。啊，能够把十二业啊翻转成修十善，灾难就没有了啊，因为制造灾难的因改变了。啊，修善了。那这个世界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世界和平了。啊，这是讲即依即正啊，依报就是正报啊，依报随着正报转啊。啊，所以灾难来了，不能怨天尤人啊，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即染即净。啊，染是污染，净是清净，染净不二。啊，污染跟清净也是不二。现在的环境染污到极处，地球严重的生病了。啊，如果我们会应付，啊，转染就成净了，啊，转这个污染成为清净。用什么方法来转？境界不是真的啊，外面这境界从哪里来的？境界是从我们心里那个念头产生的啊。外面的环境啊，我们善的念头，它就

产生这个好的环境啊，我们不善的念头、恶的念头啊，那就产生污染、灾难，这恶劣的环境。关键都在我们的念头啊，善不善？那既然境界是从我们的意念啊升起来的，那要转还是用意念来转嘛？啊，所谓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嘛。啊，意念所产生的，那你要转变，还是要用意念来转？为什么会有污染？我们的念头不清净啊，这是污染的根源啊，因为念头不清净啊。无明之用为染，法性之用为净啊。无明法性体本不二，用乃有殊。迷则全法性而为无明，全起无明之用啊。这是讲啊，一迷就一切迷了。也许你会问，释迦牟尼佛觉悟了，他是法性起作用，我们这些众生是无明起作用，那这不是有染有净吗？佛他清净，那我们污染，那就有染有净了。那么这个话不能算错，也不能算对。你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大圣经教告诉我们，宇宙人生法界，一个人是一个人的法界，我的法界跟你的法界，跟他的法界有没有相同的？没有，都是各自独立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觉悟了，我们没有觉悟，我们迷了。释迦牟尼佛不迷，说同，我们众生跟佛相同，法性是同，就真如自性大家都有嘛，是一个法性，相同啊，我们跟佛是相同的，都有佛性啊，说义啊，那无明是义啊。我们那现在好像跟佛都不一样了，不相同了。那原因就是我们起了无明了。佛没有无明啊，那回归自性了。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啊，用这个大海比喻法性啊，你整个大海那是一个整体嘛。一样啊，这里的海水跟那里的海水都是一体的，但是海水里面呢，它会起一些水泡，很多很多水泡啊，这一个水泡一个水泡那就不同了，有的水泡大，有的水泡小啊，那这个差别就很多了。那这个不同，不一样。如果说这个同啊，一个水泡破灭了，就回归到大海了嘛。因为那个水泡是从那个大海那海水生出来的嘛。灭了，破掉了，破掉去哪里了？回归到大海嘛。那回归到大海，那不是跟大海都相同了吗？都是一体了。灭无明，灭烦恼了那诸佛菩萨了，灭了比喻那个水泡破了，灭了那么那个水泡它还没有破就比喻我们凡夫啊，我们还在迷惑颠倒还是很多很多水泡呢，在这个当中起分别执着了但是当我们在迷的时候。一样，跟诸佛一样不一样？一样啊，就像那个水泡啊，你水泡没有破，

之前那些水泡有离开大海吗？没有啊，它还是跟大海是一体的啊，只是它冒出一个水泡，水泡破了啊，它回归到整个大海，那我们从这个向上来看呢、好像不一样啊，那个水泡哇、那么多啊，大大小小不一样啊，不一样，但是它有没有离开大海？没有啊，它跟大海还是一体啊。这是形容比喻啊，佛跟众生，他这个自性是一样的，是相同的，同一个体啊。但是佛觉悟了，好比那个水泡破了，那回归到大海，破了无明啦，明心见性啦，见性就成佛了，回归自性了，就成佛了。那我们还没有破无明烦恼啊，就那个水泡没破啊，还是当凡夫啊。所以菩萨呢修行成佛啊，他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那是什么呢？一个水泡破了，回归到大海。其他的水泡它也没有离开大海啊，那些水泡都从大海升起来的啊，那到最后呢都会破啊，只是呢每一个水泡破的时间不一样，就像我们众生啊成佛的时间不同啊，它最后通通是会成佛的啊。这个就好比一切众生啊皆有佛性，一切众生它本来是佛，就是这个意思。本来你是佛，但是现在你有无明啊。但是现在你有无明，觉悟的人看到了，你那一念不觉而升起的无明，它是暂时的，不是真的，还希望的了。早晚啊，你总归会回头的。就像大圣起信论讲的，本觉本有啊，你本来是觉悟的啊，本觉就是你本来就是佛啊，那本来就有啊，不觉本无啊，那不觉是你起了无明啊，这个不觉呢，它本来没有啊，所以本来有的那当然可以恢复了。那本来没有的，那当然可以破除嘛。所以觉悟的人啊，看到你现在不觉是暂时的啦。那一念不觉是暂时的，不是真的。早晚会回头。明白这个原理，你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也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自己怎么解决呢？自己觉悟之后，说一切灾难没有了。为什么？灾难也是假的嘛，从我们这个妄念呢生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只要把不善的念头放下，善的念头提起，念念都是清净，念念是善。这个世间无论灾难怎么多怎么严重，对你来讲你平安无事这个就自度了，自己度自己了所以有很多人讲灾难来的时候要拼命念佛，这个话有道理。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在隋唐时代的大德寻找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那哪个法是第一呢？华严经那华严经是佛法的根本法轮
啊，它是根本啊。那其他所有一切法门都是这个根本的啊，树干枝叶发果了，它是根啊，根本。那么《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无量寿经》又变成第一了。啊，为什么呢？《华严经》到末后的圆满成就，啊，就圆满成就就圆满成佛了。那最后呢，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们大家都 看到了，这个善财童子啊，在文殊师利菩萨的会下呢，开悟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出去参学啊，你大彻大悟了，那老师就允许啊，你去外面参学了啊。第一参呢、啊，参德云比丘，那德云比丘啊，教他念佛法门了 啊。那这个当中啊，在参五十一参啊，那么到最后一参就第五十三参啊，去参访啊普贤菩萨啊。那普贤菩萨呢，见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很有名的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啊，所以清朝这个彭继清啊，啊，这个大德啊，啊，把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列在这个净土三经后面，成为净土四经啊，他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因为普贤菩萨呢、啊，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到最后成佛，去哪里成佛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圆满成佛啊！因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啊，这个当中四十一位四十一个位次的菩萨，他们都明心见性了，都见性成佛了啊！那个叫昏证佛啊，昏证佛要证得究竟圆满佛啊，那最快的方法就是信念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去那边啊就成就圆满佛了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为什么要导归极乐呢？那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不但这个六道轮回超越了，也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他为什么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他跟我们凡夫是不一样啊，啊，跟二圣的这圣人也不一样，前教菩萨也不一样啊，他们都明心见性了、啊。那为什么还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唯一的理由就是，极乐世界帮助这些法身大士啊，他们成就圆满的佛果。时间可以缩短快速，那这是唯一的理由嘛。啊，不是这个理由啊，那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就不重要了。啊，如果因为这个理由那就很重要了。啊，你要快速的成就圆满的佛果，那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个在华严经是很有名的。那么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经，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典是无量寿经啦、啊。啊，无量寿经是净土第一经啊，第一部经典。啊，所以等于说无量寿经就是华严。

经的总结归宿。无量寿经有48品，哪一品第一呢？第6品，48愿。48愿哪一愿第一呢？第18愿。第18愿说，十念一念必生，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归纳到最后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古大德一层一层比较，那比较到最后呢，那就剩下一句佛号了，南无阿弥陀佛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它就包含所有的佛法了。所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无论什么灾难，你只要抱住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会平安度过。什么灾难你都沾不上边。前清灌顶法师在观经直指，直指就是注解观经的，在直指里面说你遇到任何灾难、病苦业障病很重，佛门里面所有一切经教你去用都失效了所有一切忏悔法门你都使不上力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什么办法？一心念佛。你就晓得一心念佛那个力量能够抵得全部的大藏经，全部的忏悔法。你能相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你这一生就得度了，得解脱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多少人当面错过为什么会错过呢？很多人认为这个太简单了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谁不会念呢？老阿公、老阿婆、3岁小孩，通通会念觉得这个就没什么了。于是乎就轻视了念头法门以为这是老太婆教了那个没有读书的、没有知识的他不认识字不懂这些教理只好劝他念阿弥陀佛了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遇到净土法门当面错过，就是这个原因。不知道这个法门是当生得度的法门第一法门以在禅心遍照诸法，念念著着名之为然。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讲为什么有污染因为这个心在禅禅是禅府众生心是为惑业迷惑造业一般讲惑业苦迷惑那叫造业，造业就受苦报这是为了这个迷惑造业所缠缚，著着是着相，心里有我们着了相着了相就是污染念念著着就是在禅之心我们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念念都是缠缚攀缘贪着这个六尘境界那这个就造业了那你变造出来的诸法那就是六道生死轮回了我们今天所造的业极其严重的染污是造三恶道的业畜生恶鬼地狱我们今天造的是这么严重的污染罪业这是我们现在末法了这个五浊恶世特别现在这个时代

绝大多数都是在找三恶道的这个业因。悟则前无明而为法性啊，悟开悟啦，觉悟啦，你修清净心、平等心，修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开悟了。悟了之后呢，无明又回归到法性啊，前起法性之用啊，无明啊，迷了，造业了。造成六道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啊。那开悟了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诸佛如来啊，法身大士啊，在十法界众生有感，活菩萨他就有应，以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弘护正法，普度众生啊，这个就是法性起的作用了。没有般若智慧，你怎么能够弘护如来正法？自己没有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你弘什么法？护什么法？自己迷惑颠倒啊，就谈不上啊弘护了啊，谈不上弘法利生，谈不上护持佛法了，因为你不懂嘛，迷惑颠倒啊。那觉悟了呢，才行啊！啊，真正觉悟了，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啊，智慧能解决所有一切问题。啊，这个时候啊，才谈得上啊，弘法利生，护持佛法了。以离障心应护众缘，念念舍离，明知为净。啊，这个障就是障碍了。啊，这个所谓啊，佛心想佛业净尽，离乎障碍。那佛呢，佛业通通清净了，尽了，没有了，那就没有障碍了。啊，离开障碍了，这个是教我们修行的秘诀，总要有离障的心呐。要发心啊，要脱离啊这些障碍。妄想是障，分别是障，执着是障。啊，这个是总说。啊，总说了。啊，如果说的具体详细一点，自私自利是障，名闻利养是障，贪图享受五欲六尘是障。啊，内心起贪嗔痴慢疑是障。啊，那这个就讲的比较具体，我们比较容易去体会的了。啊，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名闻利养的念头，享受五欲六尘的念头，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烦恼不断的起现行，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啊，这些惑业啊，来障碍我们的自性。你首先要认识这些障啊，这些障碍，然后学佛菩萨示现在六道应护众缘，自行发他。啊，我自己修行，我也帮助别人修行啊，这个就是应护了。啊，用什么心态应护？念念舍离，决定不能执着。释迦牟尼佛三衣一钵，一生没有到场。啊，这是舍得干干净净，心里面呢一点都不染浊，这个叫净，这个清净了。啊，看到这个净，就要想到清净心。修行第一个要舍离，舍离就是要放下。出家人接受这个世事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其他什么他不要了啊！你看多简单，舍干净了，一丝毫牵挂都没有啊！所以。

呀，心能够在道上，心能安住在道上面。道是什么呢？就是清净心，平等心呢。清净平等，它就生智慧。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啊，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居住。那我们没有办法过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那样的生活方式，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不行啊，受不了啊，所以必须有个安定的地方啊来居住。印光大师说，小道场不要太大。注重不要超过20人，人少容易维持，不要求人，有3-5个护法，你就可以安心办道。心安则理得佛给你讲的这些道理，你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读经，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都不明白，原因是在于我们心里杂念太多，烦恼太多，这是障道，障碍我们的道业，障碍我们的道心，这就是污染。我们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还是离不开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这个连念佛往生都没有把握。念佛往生决定有把握的是要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如果是这样，真的是万修万能去了。即因即果，善恶是因，善因往生三善道，恶因往生三恶道，这是果报。修持一切善法生三善道，造作一切恶业堕三恶道。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因果事实真相，我们修净土的人方向目标肯定所在西方极乐世界。好，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念头，就是希望往生西方净土，就是希望亲近阿弥陀佛，这个信念就决定往生。偶遇大师讲念佛人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那为什么我们念佛去不了呢？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贪恋，舍不得放不下，还不想离开这个五浊恶世，这个就是障碍了。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任何一桩事情、一桩东西放不下，就是障碍。那么这个就耽误了这一生的大好姻缘。所以家师敬老在讲习当中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总是劝我们看破放下了，这世间不是真的了。在净业三图里面告诉我们，深信因果，念佛是因，生净土是果，生净土就是成佛。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这是众生共业所感怎么去转变呢？要怎么转法呢？转这些灾难化解这些灾难，不要发生这些灾难，要怎么去转呢？转的方法，从自己转起，自己断恶修善。标准一定要依儒释道三个根，也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这个是儒释道三个根，这里面所讲的是善因
违背这个经教，违背这个经典的教导，就是恶因。感应篇一条一条具体给我们说出来，哪些是善必须要做，哪些是不善一定要回避。断恶修善，灾难从哪里来的？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啊，心行不善啊，基本的德行五伦五常八德都做不到。认真反省，从自己检点，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有没有做到？没做到。五伦是讲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常是德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常道，做人正常之道了，一天都不能离开的。如果违背这个伦常那人就不正常了，那就不是人了。五常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五戒。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这五条是做人的大根大本。这五条做不到，来生就得不到人生。五戒十善做不到，我们虽然学佛研究经教，那是现在所谓的佛学，有信解没有行证，有解无行说时俗宝得不到受用。如果真正去做去行，纵然不懂经教，依照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去修，那你也是一个善人了。你老实念佛也能往生。在往生传记载有不少不认识字的，没学过经教的甚至一天经也没听过，但他人很善良忠厚老实。你细心观察，他五戒都做到，他念佛能往生不但能往生而且略向稀有，有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一知十字，没有生病，走得潇洒，走得自在，这是他真有行的功夫，修行的功夫。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学习经教是摆在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再去学。在现前这一生当中没有缘来学习他到极方极乐世界再去学这个因果我们不能不知道。清朝周安世居士说，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今天整个社会动乱什么原因呢？不相信因果。如果相信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相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的心就定下来了，没有妄想了。为什么呢？你打妄想也想不到看到人家赚钱那是他命中有自己命中没有，你想什么办法你也赚不到那就安分守己了不生非分之想了那么如果想要得到这个福报，谁那才能够得到呢？断恶修善，你就能得到这些福报了世间人所谓的五福五福临门断恶修善就能得到。了凡四训是真实的因果教诲
了凡四训是印光祖师一生极力提倡这本书，所以印光祖师啊，一生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什么？改造命运。这个改造命运，这个现身说法了，他的经验，等于是改造命运的经验谈，来教训他家庭的子孙了，后来被流通到外面了，广传了，印祖啊特别提倡这个书，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给我们列出来哪些善，哪些是恶，一条一条列出来，那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知道啊要怎么去断根修禅。第三本就是周安世居士编的安世全书，有四卷，第一卷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引用三教经典做注解，那么第二卷是劝戒杀的万善先知，第三卷呢劝戒淫的欲海回狂，第四卷呢西归直子导归极乐，这三本书啊是印光祖师一生印最多的善书，大圣经典印的不多，这三本印的最多。这三本讲的就是因果教义，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因果教义。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还没讲完，下面呢，这个即统即义，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无量寿经精华。昨天我们第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第六条前面这个第六条，心常地处度世之道。这条也是菩萨心呐，安住在度世之道。这个度世也就是度众生了。菩萨呢，这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所谓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了。在《金刚经》讲这个无住生心无住，那么生心生度众生之心，这个是大菩萨的境界了。那么小圣圣者他无住他就不能生心。身心就不能无住。这个大圣菩萨呢，他同时无住身心。我们接着看第七条请看这个经文在第二页第三行从七这里看起。未出宿内作不请之友，这个宿内宿就是指众生了。众生迷惑颠倒，众生不知道情法了，也不认识。如果活菩萨呢，没有主动做众生不请之友实在讲，我们也闻不到佛法了，因为我们也不懂得要请法，请佛住世，请转法轮这些我们都不懂。那么佛大慈大悲这个做众生不请之友众生没有祈请，那佛就主动来说了那么这是大慈大悲了。那么具体的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很多经典多数是学生有问题提出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针对他的问题来为他解答给他讲解教导 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所以在大藏经里面呢、我们看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像这部《无量寿经》啊，是阿难尊者请问的啊。他看到佛放光啊，今天呢、这个跟平常不一样啊，他觉得很奇怪啊。那么大众啊，不知道请问，他代表啊大众来问了、那么这一类啊，也叫利要有情问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之友的一个方式了啊，请法啊。这活菩萨呢，他装作不知道啊，其实他们都知道了啊。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早年啊，在台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有个佛学问答，那有时候啊一问啊，大家都没问题，那是不是都没问题呢？啊，实在讲啊，不知道该怎么问啊，那问题很多了啊，不晓得从何问起啊。啊，所以我们师父啊。他就善巧方便了啊，请一些老同修啊，老同修啊，老修啦啊，懂得比较多了，就代表这些同学来问啊，因为同学有一些都是初学的啊，他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啊。那大致上啊，一般的疑问啊，这些老同修都知道啊，所以就。所以老同学装作不懂啊，来问啊。那么像这一类啊，就利要有情问啊。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之友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是讲同学了啊，同学来问。那老师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主动讲的啊，所以经典呢、也有无问之说的。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啊。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的《佛说阿弥陀经》，没有人问啊。佛主动就讲了啊，对舍利佛讲啊，《佛说十善业道经》也是无问之说，有很多经典是无问之说的啊，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这个就是做众生不请之友了啊，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没有祈请，我们不懂得怎么祈请了啊，我们也不认识啊，所以活菩萨呢，时时刻刻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来度众生啊，用各种身份。像这个普门品讲啊，三十二应身，每一尊佛菩萨都是一样的三十二应身啊，只是举出一个代表来讲啊，那实际上每尊佛菩萨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讲的很多啊，地藏菩萨呢分身啊。在六道十法界度众生，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一样，用各种身份来度众生。那么这些都是做众生啊不请之友了。那活菩萨大慈大悲啊发愿度众生啊，所以做众生不请之友。我们才能接触到佛法啊，才能闻到佛法。好，我们再看第八啊，兴大悲，明有情，演慈辩，受法眼，

度恶趣，开善门，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计护贺，皆度彼岸。这个是讲这些大菩萨呢，心大悲，悯有情。这个心大悲啊，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愿亲平等了。他这个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没有这个叫像我们凡夫啊，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有缘呐、我就去度他啊，去帮助他啊，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没缘呐、不理他了啊，那这是我们凡夫的心啊，这大菩萨呢，他没有啊，因为大菩萨呢，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因此啊，他知道这个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啊，所以叫同体，同一个本体啊。这个本体就是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了。那这个我们一般初学的同修啊，比较不能体会了。如果我深入这个大乘经典呢、知道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列啊，中弘国师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体啊，我们共同在一个法身呐、光光相照啊，同一体。那么这个要心大悲悯有情啊，这个必定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自然就是这样了啊，丝毫不勉强，因为看到事实真相了啊，自然啊就兴起大慈大悲的心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学这菩萨来大慈大悲啊，怎么学也学不像啊，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嘛，你当要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放下了，那我们见到真相了啊，这个心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么此地给我们讲菩萨呢愿亲平等啊，来度众生，悯有情悯就是怜悯了有情众生啊，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很可怜了，怜悯。我们学佛的同修老同修或者听经闻法比较久的同修明白这些经典的道理也会升起这个怜悯心那么第一个怜悯心我们凡夫呢，还是从爱言辞开始自己的亲人这个我们会怜悯首先会怜悯的从这里开始然后再扩大。为什么我们也会升起怜悯心因为我们自己感受到这个生死轮回很苦看到自己的家人看到别人推广这个是在生死轮回受这些苦难也会升起怜悯心所以我们一些念佛的同修听了经了明白这个道理了

啊，自己发心念佛了，那恨不得啊，那全家人都赶快啊也一起来学佛来念佛啊，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啦、妻子儿女啦，啊，这个情况啊，我想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要时节因缘，这个急不得啊。啊，这个，儒家讲啊，欲速则不达了。虽然是自己的亲人呐、也要等待时节因缘。那么现前啊，能够跟他介绍的，他能接受的先讲，不能接受，你就要等待时机呀、那么我们啊，对于啊能够接受的啊亲友啊，可以先劝他来学佛。这个民有情啊，这是大慈大悲了，这是大圣啊。那如果小圣呢、这个修法呢，就是比较偏重自修这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五庭心观讲的啊，这个嗔恚心比较重的，要修慈悲观啊，要修慈悲观。啊，这个是偏重自修。那么这里啊，是主要是度众生的。啊，眼慈变，那么心大悲，民有情，啊，要具体帮助众生的做法了。啊，这个眼呐、有演说，有表演，啊，这个。有身教有言教，那实际上啊，身口意三轮啊，都在演。啊，身口意都在表演。啊，那口是演说。啊，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啊，我们看到佛主要啊讲经说法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演说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那么这是以这个语业啊来度众生啊，讲经说法。那么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也是讲经说法啊，这个讲经说法，那么这叫言教啊。这个言教当中呢，还带表演啊，这个表演有身教，身教在里面啊。这个身教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呢，啊，待人处事接物啦，那么做给我们看了啊，这个是身教啊，这是身教。慈辩啊，就是慈心说法啊，这个就是慈悲心呐、来为众生呐、说法啊。这个辩呐、有辩才的意思。那么辩才啊，世外辩才啊，主要还是说法度众生呐、那没有这个辩才啊，那就度不了众生啊。所以这个辩才啊，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说慈心说法，说什么法呢？说法眼呢、这个我们知道呢，有五眼啊，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佛是五眼圆明，那么法眼就是开示这个佛道的正见呢、所谓啊正知正见啊，这个是法眼。

我们学了佛了，明白佛法了，我们的眼光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眼光啊，人生观啊，就不一样了。啊，有了佛法，那么世间圣贤之法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在《论语讲记》啊，雪庐老人讲啊，这个《论语》啊，你懂得一句两句啊，你的眼界啊，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就你的看法啊，人生的看法啊，就不一样了。那么佛讲这里啊，是佛道正见了。啊，这个正见呢，是指佛道的正见啊，我们成佛之道这个正见。那么佛呢，教学啊。啊，也有小圣，也有大圣。大圣啊，是成佛之道。啊，小圣啊，成阿罗汉。啊，辟支佛。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也是正见。啊，但是呢，这个正见还不圆满了。那么这里讲啊，主要是开始佛道的正见。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啊，讲成佛之道了。那像南传佛教啊，他们没有讲成佛的啊，你修学最高能到阿罗汉，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他们的见解就这样啊。所以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不承认大乘佛法啊，说大乘非佛说了，说大乘不是佛讲的啊，那这个见就差别了啊。那这个见呢，是在讲啊，同样是大乘啊，有不同的层次啊。这个见呢，从凡夫啊到这个佛啊。这个见啊，很多很多层次啊。我们一般凡夫就是人我见嘛，啊，就是执实见了啊，执着这个世间都是真实的啊，我们的见解都这样啊。那么再来就是一般宗教的外道见啊，那这个见解就很多了啊，一个宗教一个见解。心外求法啊，再来就人无我见，就是小圣了啊，小圣的见啊，他也是正见了。那么提升到大圣就唯识见了啊，这个从小圣到大圣的唯识见啊，那么再提升来啊，这个中观见。在唯识在提升中观了，中观在提升啊，本质见啊，像禅宗讲的。那最后一个大圆满见啊，就华严法华讲的啊，这是圆顿见。那么受华严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八正道啊，六合敬啊，第一个就是见啊，一个见。那么翁无阳净无先生讲，师以知见为体啊，就是老师啊传授你正知正见啊。这个见如果不对了，那修行的目标就不一样了。有的修偏差了，就邪知邪见了，啊，邪错了。同样正见呢，啊，有圆满，有不圆满。那最圆满就大圆满见、圆顿见。所以我们。

净老和尚过去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啊，这个圆顿教要常持心修了啊，把我们本来啊不是圆顿见呐啊，心修成圆顿见。那么我刚出家呢啊，我们师父啊就教我去跟日常师父啊学戒律了啊，那日常师父啊，他这个他是修密的啊，密宗黄教的。那每天啊早上都要跟他上课啊，上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黄教在藏传密教啊，这属于建教啊，跟汉地啊这个汉传的啊这个显教啊一样的啊，像天台啊华严啊。天台有藏通别圆华严啊，小时中顿圆啊，这个有建教有圆顿教啊，这个佛的教学啊根据众生的根器来教学啊，这个有不同。那么有一天我们师父就到佛陀教基金会了啊，去吃早餐。那时候日常师父回美国啊不在啊，那我们还是要自己要自习啊啊，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师父就看我拿了一本书了啊，那看什么啊，我说这常师父教我们要学这个啊菩提道次第广论了啊。那我们师父讲，哎呀这个是建教的啊，一句阿弥陀佛啊是圆顿教啊。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它有建教，有圆顿教，都是佛讲的，啊，都是佛讲的。那么当时啊，我在学习的时候啊，也遭到很多矛盾了、困扰了。师父叫我圆顿教，啊，常师父叫我建教，那怎么办呢？啊，我要依建教还是依圆顿教呢？啊？啊，后来我自己去揣摩了，什么叫圆顿？啊，那后来我想来想去啊，过去师父讲经不是常讲华严嘛？啊，华严这个讲啊，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行部就次第，啊，圆融就是没有次第，啊，没有次第啊。不爱有次第，有次第不爱没有次第，圆融啊，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啊，所以啊跟常师父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用华严的理论来看呐、啊，它还是圆顿的啊，虽然有次第，但是啊，次第当中有圆顿，圆顿当中有次第。那么如果以华严的这个教理啊啊来学各个大小圣经论乃至世间的善书典籍啊，通通是圆顿大法。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学弟子规。啊，那么如果你懂得这个华严的理论啊，那弟子规也是华严经啊。圆融不外行部，行部不外圆融嘛。啊，次第当中有圆融，圆融当中有次第。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受华严啊，这个佛道正见啊。那这个层次很多啊，我们学习啊这个佛法最可贵的啊就是开圆顿见啊。那么开圆顿见呢 啊这个过去这个念老啊也讲过 啊说圆教的行人啊修一天等于建教行人修一劫啊。那可见的这个开圆顿见的可贵。

那么你开圆顿见啊，常常听这些大经大论了 啊，你这个见解啊，开了，开了圆顿的见解了啊。但是呢，不代表我们修正的层次啊，就超过阿罗汉啊。我们差阿罗汉还差得远了 啊，我们连见惑都没断了。那阿罗汉呢？见思惑都断了，超越六道了。啊，但是他的见呢？啊，不是圆顿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这个圆顿见呢？啊，这个见的方面呢？啊，超过阿罗汉。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啊要了解啊，要知道这些道理。那么下面讲啊，度恶气开善门呐 啊，这个度就是止住了，恶气就三恶道啊，这个三恶道啊，堕到地狱去啊，最少五千劫啊，那一个劫就时间长的不得了了，五千劫呢，这还得了？那么地狱啊，无间地狱是最苦。还有阿鼻地狱啊，大地狱、中地狱、小地狱啊，这个我们读《地藏经》啊，读《地藏经》啊，就知道啊，地狱的一个概况啊，这个三恶道堕地狱的一些情况。啊，我记得在十多年前了 啊，可能有接近，应该二十年了。啊，在学院呢 啊，我们老和尚也请一些同修啊，去查这个《大藏经》啊，佛呢讲到地狱的经典啊，把它揭露出来。那么编成一本呢、啊，叫《诸经佛说地狱解要》啊，这个书，是在图文巴这里做的啊，这个经啊流通，但是流通的不多。那么在这个。我09年到这个山东德州去做百集训练了。那金山寺有一个法师啊，他发心讲这一部经啊，这个非常难得啊。这个经印出来了，印出来如果没有法师来讲解啊，一般人顶多你在书架上请下来翻一下啊，甚至看一眼。啊，这个很难呐、啊进一步去了解啊经典里面的内容了 啊，所以经印出来了，还是要法师来讲解来介绍啊，大家才认识啊，才知道啊这部经讲什么啊，对我们啊有什么帮助。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啊，这是流通经典啊，这个讲经弘法这个是不能缺少。那么度恶气就是把这个三恶道啊这个门给它堵住了啊，杜绝了啊，这是大菩萨发的愿。那么具体的代表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菩萨呢，佛也交代地藏菩萨了，佛法灭了啊，法灭了之后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啊，要等到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示现成道啊，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啊。但是这个当中啊，
时间很长啊，56亿7000万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呢、啊，这个空档里面呢、啊，佛在《地藏经》啊嘱咐啊地藏菩萨，这段时间呢、啊、没有佛法的这个时段呢、啊，由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那么没有佛法，地藏菩萨教什么内容呢？就是净业三如第一福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三年。啊，所以实际上《地藏经》啊，啊，这个内容啊，这个第一福啊，那实际上三福都有了。啊，所以没有佛法的时候啊，那第二福、第三福就谈不上了。啊，没有佛法，你怎么三皈依啊？没有三宝啊。啊，所以啊，只能教第一福，没有佛出世的这个时代啊，只能教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那么这个，是学佛的基础啊，这个人天福是学佛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啊，等到下一尊佛来啊，那么大家就可以得度了。所以我们读诵地藏经啊，才知道啊，佛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交代地藏菩萨了啊，说这个我灭度之后啊，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众生啊，啊，这个啊，拜托地藏菩萨呢，帮助这些众生呢，不要堕到地狱去了。啊，那么若有众生呢，他再生无知造了极重的罪业，地狱相现前了。啊，临终地狱相现前了。啊，如果这个众生呢，这个时候啊，他能够念一句佛号，念一句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念一句辟支佛的名号，啊，或者呢，他能够念呢一句一句的大圣经典，啊，一句就是一首句，啊，一句就是当中的一句，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圣经典呢，啊，以《金刚经》啊，啊，大家比较熟悉，啊，那一首句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个是一首偈啊。那如果一首偈记不住啊，他能够记一句啊，那这个他能够念出一句啊，这个佛就请地藏菩萨了，说未遂地狱了啊，就不要让他堕到地狱去了。啊，那堕到地狱去呀、啊，啊，要出来就很难了，啊，那这个要那个业报受尽了，他才能出得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临终助念呢，那、啊、这个也很重要。那么临终助念呢、啊，啊，这些我们也要知道这些道理了，啊，我们助念呢、啊，对这个临终的人总是有帮助。啊，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了、啊。那么助念啊，主要是帮助他念啊，希望提起他也能念啊，没有出声念啊，心里跟着默念啊，都可以啊，这个叫助念。那、啊、所以助念跟替念不一样啊，那个。临终的人都不念啊，那别人替他念啊，这个就那个就比较没有那个效果了啊，所以替念跟助念的不一样啊。啊，助啊是帮助啊，那么如果这个临终啊啊，我们能够提醒这个临终的人啊，他能念一句佛号
啊，南无阿弥陀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啊。

下品下生章，念记南无阿弥陀佛，就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如果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啊，这个不好念，念不出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如果病重啊，再不能念了，啊，就念一个佛也可以啊。啊，这个地藏菩萨呢，他就帮得上忙了，啊，就能够未遂地狱啊，让这个人不要堕地狱了，而且让他升天，啊，升天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啊，啊，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当然就是，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还不想求生净土啊，念佛啊，对他消业障，不堕三恶道，这个有帮助啊，这个利益也就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度恶气啊，我们在读地藏经啊，那这个就很具体啊，很具体啊，知道菩萨呢怎么来帮助众生啊，度恶气，把这个恶气啊堵住。那么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平常啊就是教化众生啊，教众生断恶修善啊，你不造恶业，那个三恶道的业因没有，自然不堕三恶道嘛。啊，那么这个是最根本啊度恶气的办法了。啊，开善门啊，这个善门呐，啊，不是只有指这个六道里面三善道这个门，三善道是比三恶道好，但是总是还在六道。啊，这个善门呐，啊，指菩提涅槃门呐，啊，这个才是至善的门。啊，如果众生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生三善道也不究竟啊，还要轮回啊。啊，所以帮助众生啊成佛，开这个至善之门。啊，所以地藏经啊，你看地藏菩萨发愿啊，众生度尽他方成佛道。啊，他要把众生度到什么程度呢？度到成佛啊。啊，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啊。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啊，他发的这么大愿。啊，就是要帮助众生啊，从凡夫地一直到无上佛道了。啊，这个是这里讲开善门的意思。啊，那不是只有开三善道的门啊，而且是开啊这个菩提涅槃门啊。那么遗诸众生示若自己啊，啊，那么这个对众生啊就像自己一样啊，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具体表现了。那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苦啊，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有脱离苦海，那也就是菩萨自己还在苦海啊，所以众生的苦就是自己的苦啊，所以遗诸众生啊，示若自己，跟自己一样啊，因为菩萨呢是同体大悲了啊，众生苦就是自己的苦啊，所以菩萨发愿啊度众生啊，不疲不厌，整句护荷皆度彼岸啊，那么把众生啊都看成自己了。啊，那这个是何等的亲切啊！啊，如果说看众生像自己的儿子，那毕竟还是儿子跟父，众生就是自己本身啊，跟自己是一体啦。那么要帮助众生啊，整就是整济啊，护喝

帮助啊众生啊皆度彼岸啊。啊，渡到彼岸啊，那彼岸就是涅槃的彼岸啊，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啊，渡到涅槃的彼岸啊，这个渡众生呐 啊才圆满啊，把众生呐、啊、渡到成佛了。那么这是这些大菩萨呢发的愿，都是这样的。我们再看第九。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初心一世光阐道教，欲证勤蒙会以真实之力啊。这个如来以无尽大悲啊今爱三界啊，无尽啊，这个大悲是无尽的啊，没有尽期的啊。那特别啊哀悯啊三界六道的众生啊，因为在十法界啊，三界六道众生最苦啊。这个众生的苦难啊，无过于生死大苦了啊。所以佛呢，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法华经》讲的。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啊！啊，为什么为哪一件大事呢？啊，就是开示悟入佛慈之见呢。啊，我们现在呢是众生之见，那佛呢出现在世间呢、啊，开示我们悟入啊，开示悟入佛慈之见。啊，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这个四个层次了。那么，什么是佛之见呢？啊，我们自性啊，般若智慧啊，就是佛之佛见了。啊，这个中空国师在37年开始啊，灵知心。啊，那个灵知心就是我们的自性啊，那个就是佛知佛见，开那一个那么所有大乘教啊，教学主要就是开示悟入佛子之见，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件大事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但是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是佛啊，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呐、啊，为这一件大事啊，来给我们开示，让我们悟入。那么要入佛之见呐、啊，实在讲啊，也有它一定的难度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众生之见呢、啊。这个执着太坚固了啊！啊，我们众生之见啊，这个众生之见呐、啊，啊，就是五力识、五顿识啊，啊，这个识就是知识啊，好像被这个刑警啊压着啊，指使我们就是要这么做啊。无力识啊，身见、边见、戒起见、戒尽起见、邪见啊，这个叫见佛，这个无力识啊。无顿识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叫实识。那么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实识驱使啊，我们就是要这样。那么这些分别执着就很难放下了。那第一个啊，破身见，那这个就第一关就很难了。我们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这个身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啊，这个第一关就很难突破了。
这个就是众生之见了。

一般法门啊，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不容易啊。但是啊，净土法门啊是比较方便的啊，就用信愿念佛啊。啊，这个信愿念佛啊，啊，就是用佛之见呐，来对治我们的众生之见啊，啊，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比较方便啊，用其他大乘法门呐，啊，直接叫我们悟这个灵之心呐，啊，这个一般人比较不容易啊，但是这些道理啊、方法我们要懂了，总是对我们修行要有帮助。那么这个实时啊，如果我们不懂啊，你怎么修行，修什么苦行啊，都叫无意的苦行，那盲修瞎练呢、啊？啊，你不懂得啊，在修什么了？啊，不懂得对治这个众生之见，那在修什么？修来修去还是众生之见呢、啊？啊，所以净土啊，信念念佛啊，以佛之见对治众生之见啊。那禅宗这些教下啊，他们直接以啊灵之心啊，这个也是自性的佛之见啊，这个直接悟入啊自心啊，这个是两个方法啊，两个方法。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啊，这些菩萨呢出现在世间啊，那么教化众生教什么内容啊，我们要个概念啊，那么我们修学啊也才有一个方向啊，才有一个方向。那总之啊，我们现在呢总不出啊这个众生之见了。啊，下面讲光禅道教欲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地。啊，这个光禅呢、啊，啊，这个就是光大禅量。啊，这个佛道的教学呀、啊，那么要拯救这些群蒙啊，这些众生呢、啊，这些佛菩萨呢，都会以真实之力啊。什么是真实之力呢？这个本经讲的就是真实之力了，啊，这个本经这个无量寿经讲啊，用佛之见来对治众生之见，那怎么对治呢？啊，实在讲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啊，就是用佛之见来治我们的众生之见了。那如果常常读啊，那不知不觉啊，我们就入佛之见了，啊，就用这个方法啊，教下就用这个读经的方法，啊，所以有人呐、啊，这个读无量寿经啊，契入这个境界了。那么在这里也要附带说明啊，啊，就是我们读经啊，啊，读诵。也要受持啊，也就是依照这个经啊，啊，在生活上啊来修行啊，那么这样呢、啊，我们才能契入这个佛之见啊。啊，依照这个经教我们修的啊，教我们放下的，教我们要做的啊，我们依照佛的指导来修学，那么这个就。跟佛之见就相应啊，如果不能依教奉行啊，只是读，这个就不能契入了。这个点也很重要啊。所以过去有一些同修啊，啊，这个啊，去问我们老和尚啊，啊，我们师父讲啊，这个《无量寿经》读三千遍啊，就开悟了。那早年啊，那个二三十年前啊，那真有人

很用功，读了三千遍。啊，有人读了四千遍、五千遍啊，读了上万遍的都有。啊，那我记得有一个同修啊，去问我们老和尚，他说他读了三千遍啊，那给师父讲啊，他说没开悟。那么我也遇到一个女众，她五十几岁。

那我就不读了。我说你还没开悟，还要继续读啊，读到你开悟为止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他就再做个解释了，啊，说什么叫开悟呢？啊，知道自己的毛病过失就叫开悟了啊。那无量寿经来读啊，啊，读一读啊，看看，哎呀。我们的毛病习气啊，烦恼习气哪一些呀？啊，对照一下，啊，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发现自己的烦恼习气，那就开悟了，开始觉悟了。啊，那么把这个烦恼习气改过来，啊，就叫修行。那这个讲的就很具体了。啊，这个就很具体了，啊，那就不会很抽象了。啊，什么叫开悟啊？啊，这个就很具体的，啊，所以这个开悟啊，开示悟路啊，这个开悟啊，悟有大悟，有小悟，啊，那有大彻大悟，啊，这个悟的层次也很多了。那么最基本的就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你把过失改过来，就是修行了啊。发现过失是开悟啊，在《六祖坛经》啊也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这个夏老居士啊，在这个法语里面呢，也讲啊，他说这个一般人读坛经啊，都是很热衷慧能跟神秀那一首偈，啊，这个本来无一物啊，那一首偈。啊，这个，大家很都是耳熟能详了。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也很喜欢讲这首偈啊。但是呢，《六祖坛经》啊，有两句话呢，大家就不太注意了啊。说改过必生智慧啊！在这一句，大家就比较，啊，好像这个好像老生常谈了啊。那这个老生常谈啊，这个我们不能疏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不到啊！啊，所以白居易啊，听说有一个参禅的人呐，去参鸟科禅师啊，那鸟科禅师啊。就吹那个布毛啊，吹一吹那个人就开悟了啊，那看到他就开悟了啊。那白居易请问这个请问禅师啊，有什么妙法啊，给他开示啊，让他也悟入啊。鸟科禅师就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白居易大失所望了啊，那这个。老生常谈了，这个3岁小孩都懂啊，今天来啊，要参呐，看有什么妙法啊，让我可以悟入啊，可以开悟啊。讲这个老生常谈，这个谁不知道呢？3岁小孩子都知道啊。啊，鸟科禅师就讲了，啊，这个3岁小孩能说得出来，但是80老翁还做不到。啊，这个是真善知识啊，这是真话了啊！你大家都会讲啊，3岁小孩都会讲，但是80岁老翁都还做不到啊，这是真的啊！所以鸟科禅师给白居易讲这个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跟那个吹布毛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了啊！你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自然会悟入了，就是六祖讲的啊，
改过必生智慧啊，

啊，所以改过要紧啊。那么这是我们当前呢、啊、一个重要的功课的啊，重要的功课。我们再看第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那么这里王这个字 是要念无、啊、有无的无。这个一条 也是法藏比丘、他发的愿。愿我得佛清净身。我们学佛都要消归自性回到自己本身了。那这样我们学才会得到真实之力的。那如果呢看到这个那是法藏比丘他发的愿了，跟我没关系，那这个我们都得不到利益了。他发的愿就是我们发的愿了。我们要发这个愿法藏比丘愿我得佛清净身，那我也要愿我得佛清净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愿我得佛清净身每一个人都要发这个愿不是说这个是法藏比丘发的愿，那不是我发的他发的愿我们要发这个愿法音普及无边际这个法音呢，普及到无量无边的法界。这个佛的清净身佛的声音清净众生听到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不但是讲经说法我们念经也是一样这个得佛清净身我们这个换背唱念这个也是法音我们在念弥陀经那不是法音吗大家每一个人在念你的法音都普及到无边际。那我们凡夫不能体会了。有吗？我的法音，我的这个音声有普及到无边界吗？没有啊，我们就在学院里面这个佛堂而已这个我们如果没有深入这个经藏就不知道了。你深入经藏就知道，真的是普及无边界为什么？什么叫法音我们也常常讲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实际上每一个众生都有三身。那法身印度的梵语叫毗卢遮那就是遍一切处。这个法身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到哪里都有都有我们的法身那法身它是一体那既然是一体，那怎么会没有普遍呢只是我们普遍我们不知道佛菩萨知道，我们不知道那就像我们点一根香也是周遍法界你看这个香烟我们看 就在这里，但是它是遍法界因为法身它就遍一切处嘛。我们唱炉香赞诸佛还会西遥闻那不是遍一切处，怎么会西遥闻呢？
啊，这个你深入大乘经典了，你就明白了。啊，这个是真的啊。啊，所以我们的法音普及无边界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啊，念佛、念法、念僧啊，啊，讲经说法啊，或者念经啊，念咒、念佛啊，那么都能够普及到无边界。那么此地讲啊，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啊。那么这是发愿呐啊，我要得到跟佛一样的清净身啊。那么讲经说法，这音声呐，普及到无边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华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下面讲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啊，这个在这里呀、啊，讲宣扬戒定精进门，这个在六度里面呢、啊，提出三度，啊，就是持戒、禅定、精进。啊，那么三度啊，也是表六度了，啊的开合不同。啊，就先量这个戒定精进门。那么戒定真相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呢、啊，第一首赞就要唱戒定真相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所以戒定啊，它是真相。那么我们有戒定，有精进。啊、那实际上就修六度了，那前面五度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主要目的啊，要开智慧啊，通达甚深微妙法啊，智慧广大深如海啊，我们开经偈念啊，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禅宗讲的超情离见了，超乎我们常情了，啊，不可思议了，啊，眼里道断，心行处灭啊，我们才能够去体会那个甚深微妙法啊。那用我们这个现在的啊分别执着妄想啊。那体会不到甚深微妙法。那么智慧广大深如海，就是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啊，般若智慧每一个人都有，啊，但是呢，被这些烦恼啊障碍了。那么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烦恼也就没有了。啊，也就没有啊，就像这个啊，《般若心经》啊，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这个就，他这个内心就清净结成道了啊，这个一切的苦，一切的灾厄都没有了。啊，超过无边恶趣门啊，速到菩提究竟岸。那么这个一条啊啊，也就讲这个般若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看到姜伟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这个早年我们啊师父上人啊都讲过啊，后来呢他也讲了《捷要》啊，《金刚经》讲义《捷要》啊，也讲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金刚经》讲义啊，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啊，他里面呢、啊、讲的 啊，我们要留意了啊。一般呢、啊，我们这个各宗各派
啊，江老居士讲啊，从宋朝以后啊，讲这个般若的法师就很少啊。那么还有关门的修观的，大概只有禅宗，那其他的宗派就没有啊，这个就不讲啊，不讲这个修观了。那么他讲啊，这个没有这个般若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就会枯燥无味啊，修到最后啊，就会退转了。那么他也指出啊，啊，就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啊，怕谈般若，浅谈般若，妄谈般若啊，那这个都不正确了。

那么为什么怕谈般若呢？啊，因为怕讲错了啊，错下一个字的转理就多五百次也无声啊，大家不敢讲啊，怕讲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就怕。那干脆不讲啊，但是不讲啊，我们修行啊，功夫很难得力。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那他就举出净土法门啊，说净土法门就是老实念佛啊。那么，他就讲啊，他江老居士那个民国初年的时代啊，那很多念佛同修啊，都劝人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不必要去修那些了。啊，那么江老居士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实际的事情。啊，他说你对这个世间都放不下，都有污染，你怎么能老实呢？这个讲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能老实吗？啊，诸位我是不知道了，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我就很不老实，是真的啊，这个啊不能讲大话啊。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啊，所以过去有人说要给我们师父讲啊，他要学郭洛匠啊，闭关三年啊，我们师父大概也会关机啊，看看他的根基啊，大概不是这种根基啊，啊，所以恐怕不行。啊，还有人啊，要学严苛法师啊，门关起来三餐三夜不要吃饭不要睡觉练三天啊。啊，我们师父看看啊，也不行啊。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介绍推荐的海贤老和尚也是一句佛号。啊，他就成功了。那么这些能老实念佛的人 啊他善根深厚啊，那个实在讲也是再来人啊。那我们要学他学不来啊，那学不来啊，不然大家可以试看看 啊他三天能把阿弥陀念来，我们念三天三夜看行不行。啊，这个早年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呢，有一批计程车的同修，开出租车的同修，大概一二十个人，也常常来听我们老师父讲经啊。啊，那么当时我们师父就提倡啊，练一天一夜的，二十四小时不睡觉。啊，他们也组织起来啊，每个月固定啊，练一天一夜。那其中有一个姓许的同修啊，他精神体力好啊，他练三天三夜不睡觉，三天三夜啊，练完三天三夜啊，还去开环保车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人家来收垃圾那个车啊，还去开。那我们平常也练无量寿经啊，练佛三天三夜哦，他的成绩最好了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呢，后来呢，我听说呢，跳楼自杀了啊，那就跌破眼镜了啊。但是念佛念到这样，怎么会跳楼自杀呢？啊，我也是感到很纳闷的啊。啊，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这样嘛啊，又念无量寿经。佛号又念这么好，怎么会这样呢？那不是念三天就阿弥陀佛来了吗？怎么念到最后去自杀呢？啊，所以啊，这些人呢、啊，也都是我的善知识啊，这个都是给我这个不老实的人看的哈、啊。这个后来我也是很去揣摩这个问题啊。
那么真正老实念佛啊，啊，就是念佛的时候啊，我们的众生之见相对的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用功念佛啊，你的众生之见啊，跟你这个念佛的之见同步成长，而且超过你的佛之见，啊，那就不一样啦。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看这些人，就是注重一向专念，他疏忽掉发菩提心了。啊，这个姜老居士讲的这些都很有道理啊！啊，我们一定也要，特别我们年轻同学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他说：“你心都受到这个五欲六尘的污染，怎么会老实呢？”啊，我们看人家老实念佛，好像很简单呐、啊其实那个很不容易啊。啊，那如果呢？啊，这么简单，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还要讲经说法吗？还讲四十九年干什么？讲那么多经？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不都拿个引磬嘛，带我们念阿弥陀，不都个个都去了吗？个个都成佛了、啊，那么麻烦干什么呢？大家想对不对啊？他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啊。问题是我们不老实啊！啊，那讲经说法是对这个不老实的众生讲的嘛？那真正老实的人就不用讲了。那佛会关机啊，祖师大德也会关机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的师父就会关机啊，这老实人呐、啊，不用跟他讲太多。啊，你看那个禅宗六祖。经讲了一小段，那就开悟了，那后面就不用讲了。啊，禅宗讲啊，啊，舌头挂墙壁啊，挂在墙壁啊，啊，就不用讲了，他都明白了。那不老实的人啊，那就要讲，常常讲啊，啊，常常劝了 啊，这个，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啊，或有暗遁九化方归啊。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帮助我们断离生信。啊，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了，信难了，行不难了。念阿弥陀有什么难的？大家都会念了，但是你信不信呢？半信半疑呀！啊，所以这个需要经教来补助。啊，所以这个般若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啊，内心清净觉尘劳啊，这个尘劳啊，就是这些尘劳烦恼啊，来扰乱我们身心啊。这个般若智慧开了，这些也就没有了。那当然啊，就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了。

智慧开了，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你开启般若智慧啊，就成佛了。那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啊，无明贪嗔这些烦恼，皆永无啊！啊，不是说我们成佛才永无，现在就永无了啊！只是我们不知道，把它以为是真有啊，啊，是假的了。啊，我们念心经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啊，我们不是常常在念吗？啊，无无明就是没有众生啊，啊，无明啊本来就没有啊，啊，亦无无明尽啊，那没有众生也没有佛了。啊，有无明那有众生。无明尽，那才有佛啊！那《心经》给我们讲这个，就是讲真话了啊。啊，那么无明贪嗔就有永啊。这个佛呢，也曾经入各种定，要去找无明，找不到，无明啊，也找不到。啊，所以这个很深的啊，我们要体会它深一层的这个真实意啊，我们就有大受用。啊，惑尽过无三昧力啊，三昧是定。啊，我们再看第十一，常行布施集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知者始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见。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常行就是常行六度啊，这个六波罗就是六度啊，六波罗蜜啊，这是菩萨的生活。菩萨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就是依这个六度在过日子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么这个六度啊，般若智慧是眼睛。啊，那么前面五度啊，就像手脚啊。如果我们没有开启般若智慧啊，那前面啊，那五度不能叫波罗蜜了啊，那只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传来的禅啊，是第六度那个般若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不是第五度那个禅定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那个禅啊，是第六度的般若啊，不是第五度的禅定。那么你开启般若智慧啊，你前面五度才能叫般若蜜。这个你修前面啊，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这个才能到彼岸了、啊。般若蜜就是到彼岸了 啊， 啊，从生死的此岸达到涅槃的彼岸啊。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啊，好像没有眼睛啊，啊，眼睛瞎了啊，但是手脚很好，能走路，但是看不到路啊，那很危险啊。那么般若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般若就在五度当中啊，这个我们要啊能够理解啊。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知者是成佛。还没有得度的有情众生啊，那么我们帮助他得度啊，就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那么你造成佛像给人家看，他看一眼，他也跟他落个金刚种子啊啊，这个就是度一些未度的，先给他种善根啊。过去我们楼上也做出啊这个种种的贴纸啊啊，那这些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啊。那在美国啊，做那个内衣啊，啊，那个啊，这个年轻人穿在街上的、啊、都画一些魔鬼啊，那、啊、我们岛上哎呀那个不好啊，都把那些法语啊、佛号了、啊、都
就是背后了啊，让人家看得中了三根啊。

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条啊，这一句。那么已经度的呢，已经得度，就是他已经开始学佛啊，要帮助他成佛。那帮助他成佛呢，在末法时期啊，无过于啊，劝他修净土啊，这一生呢 啊才有把握啊成佛啊，往生净土就一生成佛了。那么下面两句啊，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容求真解。那么如果供养无量无边的这个圣众啊，那供养恒沙圣啊，得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你自己不修行啊，你还是在六道享受人天福报，脱离不了六道，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啊，不能啊，只停留在供养求人天福报啊，要求成佛道了啊。我们信念念佛啊，就是求成佛道，当生成就之佛法了啊。第十二呢，常愿慈心把有情啊度尽无边苦众生啊，这个也是菩萨呢示现给我们看啊，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我们要学习菩萨呢，有慈悲心呐、啊，啊，拔是拔度啦、啊，这些有情众生呐、啊，啊，我们要发愿呐、啊，来帮助他们，啊，度尽无边苦众生啊，就是我们呐、啊，帮助这些无量无边呐、啊，啊，在六道啊受生死轮回的众生呐、啊，帮助他们脱离六道，往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学习到第十二条啊，这个简单跟大家做个报告啊，讲不好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啊，请多指教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起。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

能以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啊，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以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句是关键。如果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呢？这个答案啊，我们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意，而且往往啊错解经典的真实意，曲解经典的真实意，误解经典的真实意。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偈？开经偈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偈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那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啊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意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能在生活中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啊，这十种利益

必然啊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啊，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那下面我们看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啊，你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每一天读100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100遍？读100遍了，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啊。但是读经啊，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啊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也读了啊，我也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所谓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跟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吗？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不准你问，佛没有这样规定，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请问老师，这个很正常嘛。
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 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育，实在讲啊，外国那个宗教啊也是教育。

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到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遍数读多了，哎，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嘛？啊，你读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啊，像一进一攻一造成记一样啊，一进一攻一造成记，它是集合一些同志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啊，专门做好事，啊，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啊，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啊，然后提倡放生啊，习字啊。啊，做种种善事啦，不造恶业啦。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了，不但好报没得到，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要遭遇那么凄惨。而他就有疑问啊。啊，他这个疑问就起来，他信灶神啊，啊，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啊，他还相信有上帝，有灶神，所以每一年呐，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呐，请他们家这个灶神呐，往上报，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了。啊，一般人有一些恶报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啊，真的是家破人亡啊，考试也考不上，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呀、啊，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对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越来越严重了啊，因为他的苦难越大，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啊。到了47岁那一年呐、啊，除夕啊，那天晚上啊，那真的几家很凄惨呐、啊。啊，坐在那里啊，很悲惨。啊，人家都过年过得很高兴，他们家是很悲惨的。啊，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啊，这个时候啊，外面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给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一进一攻遇灶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啊。我们也曾经拍过啊8集的连续剧，在法藏经中红袜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城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

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啊，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一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那还是要继续读。啊，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三千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五千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诶，我们这样读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有人家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了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卫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转读，这个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了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啊，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那下面再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这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好的念头啦，邪知邪见啊，邪念啊，这个念头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啊那个念头不对，那是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啊，身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是身三善。那口呢，不打妄语，不骗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三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照十二业的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三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
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啦，跟菩萨的不相应啦，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就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啦，最重要的啦，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啊，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啦，但最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提醒作用。所以供果啊，这个香表戒定五分法身香啊，特别是佛法的修学呢，就是三学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修学总原则就戒定慧三学嘛。那儒家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香啊，就是戒定真香啊，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香啊，所以在做三十系念啊，我们第一个赞都要唱戒定真香。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啊，唱了之后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要持戒修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烧香表这个。戒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很多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三十系念，中文国师排的第一个站，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吗？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

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相啊。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提醒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那你一支香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香啊，戒定真香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会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香啊。啊，你看新老上，我们看他的脸谱啊，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虚老啊，他有时候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一年才剃一次。啊，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啦，我们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洗一次怎么样呢？看他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那你靠近一闻啊，香的，啊，那是香的，啊，没有臭味哦，它有香味。那他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他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劳那个定功很深呐、啊，啊一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啊所以戒定是真香啊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啊，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啊，像镜子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呐、啊，我们供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啊，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啊，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转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染成戒。我们读六祖坛经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啊，六祖问他呢，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值得你骄傲的、啊、

他说我读了3000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啊，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啊，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啊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六说我不认识字啊，也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3000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啊，所以这个法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啊，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所以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示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啊，这个是法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当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啊，他心得是什么呢？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3000部没开悟啊，还迷惑颠倒啊。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啊，他大彻大悟了，啊，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悟时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呐，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啊，现在开悟了，他心呐，啊，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啊，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啊。这个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净，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啊。一切恶事悉皆消灭啊，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啊，过去生跟今生呐，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你所感召的恶报嘛。因为你依教修行，供养地藏菩萨，那你转恶为善，监牢地神保护你。啊，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啊，因为你现在转过来，这些劫难啊，灾难也能够避免。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呐，啊，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是有不信之人，谓是又见之语。”这个科注里面呢，啊，这两句话啊，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啊，是释迦牟尼佛

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啊、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啊，佛这个是方便语，那不是真的了啊，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 啊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 啊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啊，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啊，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啊，以为啊是诱导啊，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啊。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啊，很多人在讲 啊这个是过去啊，帝王啊他为了好管理嘛。啊，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啊，因为那个帝王啊要管理人民啊，所以用这个啊来诱导人民啊，这个不要做坏事。啊，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啊，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那以为啊就是这个帝王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那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啊也蛮冤枉的啊。那他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他骗你干什么啊，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啊，绿中一时，树下一宿，山里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啊，对你无所求啊。啊，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啊，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要需要去骗人。啊，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啊，所以佛讲的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啊，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啊。啊，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啊，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过年啊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

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呢、啊，它造十恶业啊，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举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了、啊，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那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呐、啊，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呀。你的言理，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啊，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而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的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巴啊，他们澳洲建东学院呐、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办这个宗教论坛在图姆巴那边呢、啊、有五大宗教这个宗教论坛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啊，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解解言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啊，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啊、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 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那就各说各话了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她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啊。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啦，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啊、讲十善业道，有例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
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啊，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呐、啊！啊，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啊，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啊，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后来我讲了之后啊，总算有个结论了啊。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啊，她下来她就啊，她很认同我的讲法啊。她说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做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啊，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啦，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依经典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记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极。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极，诸神皆指地神啊，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啊，大大小小非常多啊。昨天我们讲了啊，这个。像这个土地公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所以诸神皆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登记的啊，96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其实土地公啊也有更小的啊，像这个里长、邻长这样的啊，一个地方就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啊，看看呢，没有多远，好像以前那个乡村啊不是很大。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他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这个好像村长、里长、邻长，这个都属于地神，属于这个监牢地神啊，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呢、监牢地神他是最大的。实际在想啊，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
总地神了。当然啊，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部洲，当然这个他也是 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他有大神力，那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他 相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炎湖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炎湖体啊的土地，都是承蒙啊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宝物啊，乃至啊这个草木啊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啊这个谷米宝贝啊五谷杂粮啊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地球的资源啊，这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因为监牢地神的力量啊，他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监牢地神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清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增上缘。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地神啊，它是一个增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增上缘啊，像诸佛如来啊，他也是给我们做增上缘了。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啊，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啊。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佛心真诚、至善、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有，不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啊，它是自然一个变化。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实善啊，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
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啊，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啊，这个就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啊，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啊。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啊，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啊，造恶业啊。业报差别经营，富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二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以上相违，此因众生二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多造十二业，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造十二，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啊？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啊，人民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啊，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啊，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的加不上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就障碍住了。啊，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啊，大力的维护，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起。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以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呐，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

于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一句是关键。如果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那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呢？这个答案啊，我们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意。而且往往啊错解经典的真实意，曲解经典的真实意，误解经典的真实意。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记？开经记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记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那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意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能在生活中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啊，这十种利益必然啊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啊，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

那下面我们看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啊，你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一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每一天读100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100遍？读100遍了，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啊。但是读经啊，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啊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也读了啊，我也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所谓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那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吗？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不准你问，佛没有这样规定，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请问老师，这很正常嘛。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育。实在讲啊，外国那个宗教啊也是教育，通通是被后面的人啊给他学错了，他解读错误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解读解错了，错解了，造成很严重的误会，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到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遍数读多了，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嘛，你读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像一敬一恭一造神记一样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
他是集合一些同志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啊，专门做好事啊。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啊，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啊，然后提倡放生啊、习字啦、做种种善事啦、不造恶业啦。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了，不但好报没得到，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要遭遇那么凄惨。而他就有疑问啊，他这个疑问就起来。他信灶神了、啊，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啊、他还相信有上帝、有灶神，所以每一年啊，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啊，请他们家这个灶神啊往上报，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了啊，一般人有一些恶报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啊，真的是家破人亡啊，考试也考不上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啊，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对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越来越严重了啊，因为他的苦难越大，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啊。到了47岁那一年呐、啊，除夕啊，那天晚上啊，那真的几家很凄惨呐、啊。坐在那里啊很悲惨。人家都过年过得 很高兴，他们家是很悲惨的、啊。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啊、这个时候啊还没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给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一敬一躬遇灶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啊。我们也曾经拍过啊8集的连续剧，在华藏镜中红袜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层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好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那还是要继续读。啊，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3000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5000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
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哎，我们这样读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有人家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的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卫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转读，这个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了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那下面再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这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好的念头啦，邪知邪见啊，邪念啊，这个念头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那个念头不对，那是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啊，身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是身三善。那口呢？不打妄语，不骗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善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造十恶业的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善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了。

跟菩萨的不相应啦、啊。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的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了，最重要的了。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啊，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了，但最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提醒作用。所以供果啊，这个香表戒定，五分法身香啊，特别是佛法的修学人，就是三学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修学总原则就戒定慧三学嘛。那儒家 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香啊，就是戒定真香啊。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香啊。所以在做三十系念呢、啊，我们第一个赞都要唱戒定真香。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啊，唱了之后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要持戒修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烧香表这个。戒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很多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三十系念，中文国师排的第一个站，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吗？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啊，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香啊。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的提醒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
那你一

思乡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乡啊，戒定真乡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会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乡啊。啊，你看虚云老上，我们看他的脸谱啊，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虚老啊。他有时候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一年才剃一次。啊，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啦，我们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洗一次怎么样呢？看那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那你靠近一闻啊，香的，啊，那是香的，啊，没有臭味哦，它有香味。那它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它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劳那个定功很深呐，啊，一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啊，所以戒定是真相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啊，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啊，像镜子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呐，我们供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就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啊，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转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染成净。我们读六祖坛经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啊，六祖问他呢，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值得你骄傲的。他说我读了三千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那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
就是说我不认识。

是啊，有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3000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啊，所以这个法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啊，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所以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示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这个是法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当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啊，他心得是什么呢？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3000部没开悟啊，还迷惑颠倒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他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悟时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呐、啊。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啊，现在开悟了，他心呐、啊、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啊，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啊，这个。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净，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啊。一切恶事悉皆消灭啊，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啊，过去生跟今生呐、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你所感召的恶报嘛。因为你依教修行，供养地藏菩萨，那你转恶为善。监牢地神保护你啊！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啊，因为你现在转过来，这些劫难啊、灾难也能够避免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啦 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嘛。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又见之语。”这个科注里面呢、啊，这两句话啊，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是释迦牟尼佛啊，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啊，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啊，佛这个是方便语，那不是真的了啊，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了、

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啊，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啊，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以为啊是诱导啊，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啊。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是过去啊，帝王啊，他为了好管理嘛，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因为那个帝王啊，要管理人民啊，所以用这个啊来诱导人民啊，这个不要做坏事。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啊，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那以为啊，就是这个帝王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那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啊也蛮冤枉的啊。那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他骗你干什么？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山里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他对你无所求啊，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需要去骗人。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所以佛讲的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啊，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也很明显，这个易经讲这个我们一般过年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上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是儒家讲的易经里面讲的积善就是做善事在佛经讲修十善业积不善它造十恶业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那这个要举出这个出言讲话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
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那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啊，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啊，你的言理，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啊，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而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的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巴啊，他们澳洲建东学院呐、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办这个宗教论坛啊，在图姆巴那边呢 啊，有五大宗教。宗教论坛、啊、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呐、啊，啊，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结结缘呐、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啊，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啊，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那就各说各话啦。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他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啊，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了，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啊，讲十善业道，啊、有利。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啊，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呐、啊。
你不能恶口，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让人家听你难过，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那么离开这个，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后来我讲了之后总算有个结论了啊，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她下来她就她很认同我的讲法啊，她说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啊，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做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啊，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啦，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依经典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记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疾。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疾，诸神皆指地神啊，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大大小小非常多啊。昨天我们讲了这个。像这个土地公这个都属于地神啊，所以诸神皆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登记的96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其实土地公也有更小的，像这个里长、林长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有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看看呢，没有多远，好像以前那个乡村不是很大。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他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这个好像村长、里长、林长，这个都属于地神，属于这个监牢地神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监牢地神他是最大的。实际在想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总地神当然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部洲，当然这个他也是 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他有大神力，那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他 相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阎浮土地。

鸡鸣鹿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盐湖堤啊的土地，都是承蒙啊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保护啊，来自啊这个草木了、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啊，这个谷米宝贝啊，五谷杂粮啊，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地球的资源啊，这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因为监牢地神的力量啊，它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监牢地神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清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真上缘。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地神啊，它是一个真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真上缘，像诸佛如来啊，他也是给我们做真上缘的。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啊，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佛心真诚、至善、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有，不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啊，它是自然一个变化。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实善，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这个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

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啊，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啊，造恶业啊。月报

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此因众生恶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都造十二业，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造十二，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人民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的加不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就障碍住了。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啊，大力的维护，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遵循42。决江则托于船，致远则托于翼，霸王则托于险。这个决啊是横渡的意思，托是凭借，这个翼啊是骏马，霸王啊成就霸业王业，霸业啊只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功业，王业呢是指以仁义道德啊治天下，达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功业。这条讲啊，横渡江河的人要依靠船只啊，这个我们要渡过江河，要渡过海，这个都是要依靠啊船只了，才能渡得过去。去往远方之人啊，要依靠良马啊，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啊，那么要有很好的马，他才能跑得远，跑得快啊，这样啊。才能达到远方的目的地。成就霸业或王业的人呢，要依靠贤臣。那么这个一条啊，以这个渡江河啊，以及去远方必须要依靠的这些交通工具，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办这个政治需要有贤臣。就好像啊，你要渡江河要有船只的，你要去远方啊要有好的马，那么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成就霸业或者成就王业，也都需要啊依靠啊贤臣啊来帮助，这样啊才能成就霸业王业。所以无论是

0: 霸业，凭借武力、刑法、权势而进行统治的一个工业，这个也需要有贤能的臣子啊来帮助。要成就啊仁义道德啊的王业啊，达到政治清明，更需要啊贤能的臣子来协助他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霸业王业。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条举一反三呢、啊，你一个企业要做得成功，那需要有人呐、啊，有贤能的人呐、啊、来帮助。你要请贤能的人来帮助你。无论做什么行业，如果得到贤才啊，他这个事业啊就能做得成功了。啊，如果得不到贤才帮助，这个事业啊就很难做得成就，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无论哪一个行业，都需要有人，有贤能的人来辅助，才能成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3。夫鸟兽鱼犹之假，而况万圣之主乎？而独不知比假天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则岂不痛哉？故曰：以名乎名，则生于天；以名乎暗，则归其人。两股相扶，不触强木，不陷井井，则其性也。这一条出自于《剑八·韩诗外传》。这个一条讲啊，鸟兽游鱼尚且知道凭借他力，这个是指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里啊游的鱼啊，那么这些动物啊尚且知道啊要借着他力，那么他们可以飞翔啊，可以走，可以游，要凭借他力的。这个鱼啊要借着水啊，这个是形容比喻，何况啊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国主，那个是讲古时候啊一国之主啊，他拥有10000辆的兵车啊，那是大国了啊，就是讲啊这些鸟兽鱼都知道啊借他力，那何况啊一个大国之主呢，却偏偏不知道借助天下英雄贤士的力量与他们为伴，这怎么不让人感到痛惜呢？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大国之主啊，不知道呢要借助啊天下的英雄贤能之士，不知道去借助他们这些贤能知识的力量与他们作伴，那这个就让人感到很痛惜了就很可惜的事情了。所以说眼睛明亮的人扶助眼睛明亮的人，就可以登高自远了，直上云端了。这个眼睛明亮眼睛好的人来帮助眼睛好的人，那这个就更上一层楼了，就不断提升了。这个登高自远啊，直上云霄啊，比喻啊不断的向上提升了。那么眼睛明亮的人啊扶助失明的人，可以把失明的人啊送回家，让他安全啊回到家里，不至于有危险了。那这个眼睛失明的人，那么他必须依靠眼睛明亮的人来帮助他。那么这个也是比喻，这个一国之主啊，如果自己没有智慧德能，那么需要啊，请有这个智慧德能这样的贤士，那么来帮助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个自己的国家呢，就能维持安定了。但是呢，两个失明的人互相扶持，彼此啊都是没有智慧的就好像啊两个眼睛瞎的人，两个眼睛瞎的人呢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啊，不撞在墙壁和树木上，不掉进啊水井或陷阱里，就算是幸运的啦因为两个人啊都不懂，都没智慧，那两个人互相帮助就很危险如果没有掉进水井，没有撞到墙壁那这个就算很好了。所以这一条讲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团体，那么必须要借助这个贤能之士他来帮助，那么这个企业这个团体 他的事业就能蒸蒸日上了，不断的提升了。这个就是借助啊这些有德有能的人，借助这些贤士的力量，那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借助贤能之士啊，那找的一些都是没有智慧的人啊，那这个就很可惜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是尊贤。44，闻贤而不举，殆也；闻善而不索，殆也；见能而不使，殆也；亲仁而不顾，殆也；同谋而离，殆也。这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个索啊，是寻求、探索的意思；顾是坚定啊，确定啊。顾这个字啊，在这里是确定的意思。离呢，是背离的、违背。这条讲啊，一个领导者啊，知有贤才却不举用啊，这个领导者啊，一个国家啊，或者是一个团体啊，我们现在讲一个企业、一个团体啊，就是领导的人啊，如果知道有贤才却不举用他，不推举他出来啊，去用他，那么国家或者团体会危险。听说有善人而不访求啊，那这个国家或团体也会危险。这个殆啊，是危险的意思。见到呢有能人而不任用啊，这个人呢、啊、他有他的专长，有能力

0: 不任用他的专长，国家或团体会危险。亲近仁德之人而信心不坚定，那么对这个仁义道德之人呢、信心不坚定，对这个仁德之人呢、信心不足，那么这样国家或者团体也会危险。共同谋事而又互相背离，国家或团体会危险。共同谋事啊，大家一起合作做事情，但是呢又互相违背疏离，那这个国家或者团体啊就会危险了。这个是我们大家呢要能够学习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所以这个领导者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当领导的这个位置。比如在家里，一个家长，一个小商店的老板都是领导者，这个也是大家都要学习的地方所以看到这一条这个我们不能说那我也不是做国家的领导我也不是大企业的老板好像这一条就跟我没关系了，如果这样想就错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当领导的这个机会，也都必须学习。这是讲一个领导人要怎么把一个国家治理好，一个团体企业能够经营好，必须要尊贤。那么有贤能的人他有各方面他的优点，那么要去任用他，这样这个国家团体才会形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5孙子曰，人主吃饭不在于言不用贤，而在于臣不用贤。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贤者之进，不孝之退，不亦难乎？善哉言也。这条出自于见46中论。孙子就是荀子他的名叫况，字是叫听，是战国末期赵国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西汉的时候因为避这个先帝刘询讳，而这个荀跟这个孙这两个字古音是相通的因为避讳，所以又称为孙卿了。这个是荀子。这个患就是祸害、灾难的意思。那么这条荀子说，君主的祸患不在于口头上说不任用贤才，而在于不能真心诚意的任用贤才。口头上说任用贤才，行动上拒绝贤才，言行相反而想要贤才到来，不贤的人离去，不是很难吗？这番话

0: 说的是多么好啊。啊，这个荀子讲啊，己用贤才啊，这个要有诚意的，真心诚意，不能只有口头上说啊要用贤啊，但是啊实际行动上啊并没有去用贤才，这个言行啊不相应啊，口头上说要用贤，具体行动又不任用贤才，那这样呢想要有贤才的人来，不贤的人离开，那这个不是很困难吗？啊，所以这番话呢说得很好啊，所以不能只有口说了，那这个要真正啊诚意的来任用贤才啊，这样啊有贤才的人啊，那么才会啊一直啊来为国效劳。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6。帝则以师处，王则以交处，王族以义处。这一条出自于卷34何冠子。何冠子啊，何这个字念何，相传啊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隐士，常常啊戴着何的羽毛装饰的帽子，所以被称为何冠子。这条讲成就帝业的君主与老师相处，尊重贤人为自己的老师，恭敬地向贤人学习，这是成就帝业皇帝事业的君主，对贤人啊尊重，以贤人啊为自己的老师，对贤人啊恭敬，向他学习，这样啊成就帝业。成就王业的君主，与朋友相处，把贤人啊当成自己的朋友，与他们互相切磋，这个是成就王业了，帝王的事业。古代啊称帝称王啊，帝王事业是很大的事业，对于有贤能的人，有贤才的人啊不敢轻慢，不敢啊以我是帝王，你是我的部下，这样的态度来相处，都是把他们当老师当朋友，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些贤人啊就很乐意啊，也能够把他们的才能啊奉献给帝王，导致国家灭亡，王的君主与仆役相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把这些贤能的人啊当作他的奴仆，当作他的佣人啊，自己自高自大了，也就是说没有把这些贤能的人啊看在眼里了，把他当作奴仆来使唤，这样啊贤能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在他那个地方啊为他效命了，因为得不到尊重，有一些建立的话呢也听不进去，所以贤能之人啊也就待不住了，贤能的人不在了，接下来啊那么相处的就是奸佞之人，这是损害国家的。所以啊尊贤啊每个行业都很重要，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请了一个职工员工啊有真正才能的，我们不能把他当作我是用钱请你来的啦，你就要听我的，这个就对他不尊重。如果是这样的态度啊对待我们聘请的这些干部啊，可能他们就不会啊在我们公司啊来效劳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习。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7师臣则帝，宾臣则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这条出自于建22《后汉书二》。宾这个字是以客礼相待的意思啊，就是以客人的礼节啊来互相对待，这个称为宾。太公呢是太公望、礼上、将姓、礼士、名上。俗称姜太公。夷吾是管仲，管仲的名叫夷吾。仲父的仲啊，是管仲的字。古人啊有名有字，字啊他的字号。这个仲啊是指管仲的字。父呢指齐桓公啊视管仲如父，把他看作呢啊像父亲一样。那么这一条讲啊，把臣子当老师一样对待的能够称帝，这个就是尊重啊臣子啊，就像老师一样的，不敢轻慢。把臣子当宾客一样对待的能够称霸，把臣子当老师对待啊，啊那这个是最恭敬的了。这样的君主啊，他就能称帝啊。他能做皇帝，把臣子当宾客一样对待的能够称霸，吃一等能够称霸。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为师，周朝啊，周武王啊，他能够灭商纣王啊，是拜这个姜太公为国师了，国家的老师都听他的，很尊重他，所以他能成就帝业。所以周朝的国祚啊，他有800年，是从这个文武周公武王啊那个时候才建立啊周朝啊。姜太公啊是开国的国师。到了春秋五霸，齐桓公啊是五霸之一，他能够称霸呢，是以管仲为仲父啊，他重用啊管仲。所以齐桓公啊在春秋时代啊，他是五霸之一，称霸。这个一条啊，也就是尊重贤能的人啊，重视他，尊重贤能的人，重用贤能的人，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啊。所以这个尊贤啊，在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要，各行各业啊都需要人才，人才啊要认识，要能够去尊重，这样贤能的人才啊才会啊为企业团体来效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8治国安家得人者也，亡国破家失人者也，是以明君贤臣屈己而生人。这一条出自于卷四十三略。伸是伸展伸张的意思。这一条讲国家治安，也就是说国治家安。一个国啊，治理得好，家才安定，社会才会安定，人民啊安居乐业了。一个国家呢，能够治理的安定，是因为得到了贤人，有贤人呐、为国效力，为国家来奉献他的才能，是因为得到贤人呐、国破家亡，国破家亡是国家灭亡了，社会啊动荡不安了，动乱了，国家灭亡了，那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啊失去了贤人，国家呢没有贤德之人来辅助，那就是不贤的人啊，不好的人来管理国家，贪赃枉法，胡作妄为啊，就把整个国家呢都破坏了，国家呢就灭亡了。因此啊，明君贤臣哪怕是委屈自己，也要使贤能之人的才华得到施用，心智得到舒展。一个明君啊，一个贤臣，好的官吏，好的领导人，他不怕委屈自己，自己受委屈没关系，能够啊得到贤人啊来帮助，这个最重要。就是自己受到委屈啊，也要啊使这个贤能的人啊，他的才华呢得到施展，对国家的治理啊就发挥很正面的效果了。所以这个也是尊贤啊很重要的一条。一个国家如此，每一个企业团体同样一个道理，都是要得到啊贤能的人来帮助来效劳，事业才会啊得到兴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9。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朝，在下位，则施以其类聚尽，故汤用一饮，不仁则饮而众贤治。

0: 类相至也。这条出自于谏十五汉书三。寅是荐举，进啊是进士、出仕、做官的意思。汤是商朝开国的国君，字是招引、招致。这条讲贤人居于上位，就会引荐和自己同样贤德的人聚集在朝廷，贤人身在下位，就会期望与自己同样贤德的人一起得到任用。所以陈汤举用伊尹，不仁的人远离，而众多贤能之人就到来了。这是同类互相感召的结果。我们一般讲物以类聚啦，人以群分啦。你用贤能的人，贤能的人啊，他招赶来的，感召来的就是跟他一样是贤能之人。如果不仁的人啊，他招赶也是不好的人。这个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商汤啊，他能够成就啊国家的大事业，他很重要的举用伊尹这个贤臣啊，所以这个贤臣啊非常重要了啊，要用对人了。如果人用的不对，这个国家呢就衰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五十。郑景公谓子产曰：饮酒之不乐，钟鼓之不鸣，寡人之任也，国家之不禄，朝廷之不治，与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产自政，国无盗贼，道无恶人。孔子曰：若郑景公之好乐，虽暴钟而朝可也。夫用贤，身乐而民富，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益。这条出自于卷36诗词。郑简公对子产说：饮酒时不奏乐，钟鼓不鸣，这是我的责任。如果国家没有收入，朝廷得不到治理，与诸侯国交往而不能实现志愿，就是你的责任了。子产治理郑国，国家没有盗贼，路上没有饥饿的人。孔子说，像郑简公那样喜好音乐，就是抱着钟鼓上朝也可以啊。善于任用贤才，就能身享安乐而声名自然到来，事务少而功绩多，国家得到治理而自身也能安逸。这条啊也是尊贤啊的一个效果啊，能够任用贤才啊，自己就很轻松了，名声啊就到来了。任用贤才，国家治理得好，这个国君领导人啊，他的

0: 声望啊，就很好了。所以事物少，他自己不用啊操那么多心，那么攻击啊很多，国家呢得到治理，那自己本身啊也很安逸，那这个就是啊他能够去听音乐了，这个是国家呢安定的一个象征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51”。治中逆于耳，导于心，非贤主，其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悦，不孝主之所诛也。今有助于此，而益其美也。人食贯之，则恶之；而日伐其根，则必无活术矣。夫物闻中言，自伐之精者也。这一条出自于《谏39》《李氏春秋》啊，这个第五小节啊，讲的是纳谏，纳是接纳，谏呢是劝谏。那么一个君主领导人呢，接纳下属的劝谏，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条讲啊，治中之言会让人觉得不中听、不顺心啊。我们一般讲忠言逆耳啊，忠言呐 就是好话了，有帮助的话，但是呢不一定好听。那么听了呢会让人这个不顺心了，不是很喜欢听的，但是它是忠言。若不是贤明的君主啊，有谁能接受呢？这个能够听这个忠言，忠言呐，能听得进去啊，是不中听、不顺心，但是呢，能听得进去，那这个必定啊是贤明的君主啊，他才能接受了。所以贤明的君主所喜欢的，一个贤明的君主领导人，他喜欢听这些忠言，虽然不好听啊。不中听，但是呢，他要听的就是这些话了。啊，这是一个贤明的君主。那么，贤明的君主所喜欢听的这些忠言啊，正是昏庸的君主所要惩罚诛除的。这个昏庸的君主，那他就听不进去了。给他劝谏这些忠言啊，他听不进去。给他劝呐、自古以来啊，很多忠臣呐、向这个皇帝啊劝谏啊。那如果这个皇帝是昏君呐、他一片忠心劝导皇帝啊，这个不能啊实施不好的政策，这是忠臣呐、冒着生命危险呐、劝谏，那往往就被杀了啊。那这个是昏庸的君主啊。他不喜欢听这些。那么像历史上这个上古啊，这个纣王也是一个代表。他的叔父啊劝他，他不听。这个比干啊劝他了，他不听。还把他给杀了。

所以历朝历代啊，都有贤明的君主，也有昏庸的君主。那昏庸的君主啊，对忠臣劝谏的话呢，他不能接受，而且啊，会杀害啊这些忠臣。那么下面是个比喻啦，假如这里有一棵树，

0: 并且啊，每天呢去砍伐树根，那么这棵树啊必定活不了了。不但啊不接受啊这个浇水灌溉，而且啊每天啊用刀去砍这个树根，那这棵树啊那肯定就活不了了。厌恶听取忠言，正是啊最严重的自我毁灭的行为啊。如果这个忠言听不进去，这个是最严重的啊，好像啊自己啊去砍那个树根了啊，自我毁灭了啊，那这种行为啊就是自我毁灭了啊，所以要听忠言啊，所谓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对我们有帮助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吴纳谏52。吴明主之听于秦臣，其计可用也，不修其位，其言可行也，不择其变。按足则不然，信所爱惜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谏也。疏远卑贱者，虽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造海内，存万方，是由塞耳而听清浊，淹目而视清黄也。其离聪明亦远矣。这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啊，这个责备的责是要求、期望的意思。邪枉啊，是邪气，不合正道。诛是惩罚。责罚的意思，照啊，这火字旁在一个招啊，它念照，是照耀，纯是抚慰的意思。这条讲贤明的君主听取群臣的建议，如果臣下的策略可用，就不应当因说话人的地位低下而耻于采用。如果臣下的言论可行，就不会责求他们要能言善辩。啊，这是一个明主了，明君了。啊，只要呢下属啊提出来的政策谋略是合理的，可以使用的，那么就不要啊，因为说话的人呢，他的地位呢很卑下。啊，认为啊，这个说话的人虽然有道理，但是呢，他没有地位，就不采用。明主啊，不会不采用，只要啊，说话的人说的对，他一定采用，不会因为他地位很低就不采用。那么，如果下属的言论可行啊，可以行得通，那么就不会责备要求他们要能言善辩呢、啊，就不会说要很会说话啊，只要啊可行啊，虽然呢、啊、不太会讲话，但是呢他提出来的言论呢、啊、是可以行得通的，也都接受了。那昏庸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信任偏爱平素与自己亲近的人，虽然他们奸邪枉。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我就接到这个信息。今天下午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家属都到双溪做头七在双溪做系念法会回向所以我上午也上山去上个香晚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那么也请我们同修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了回向就回向给潘应义那么俗家的三舅父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今年也是95岁高龄往生的往生前他还录音也交代他的儿女要找我们找我跟我弟弟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就特别为我叔家的三舅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这个佛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这个佛世尊都是十种通号之一世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性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也就忆佛节了我们传统民历4月8号忆佛节这个忆佛节呢 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啊，看到这个啊，好像我佛这个很自大啊，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啊，其他人都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风三十系列啊，中风国师也开始啊，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是我们当人的自性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身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这个要常常说明啊，避免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阿兰伯佛言啊，这个阿兰伯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伯，敬伯。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那此菩萨摩诃萨名字何等呢？这个此菩萨呢佛上面呢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这个地方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 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呢，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在上去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难，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翻译为总持，啊，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啊。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锁，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那、啊、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啊，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那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 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啊。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呐、啊，把它当作每一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品经啊，印的也很多。啊，那么普文品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文品。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印这个普门品、啊、出来给人家描 啊, 啊我也曾经有一次 啊, 啊去请了一本、啊、回去描、啊、那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啊、那个寺院啊再弄一个塔啊给你供在里面、啊、那日本人啊啊、很尊重的啊，供在里面啊，是讲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啊，就是观世音

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要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呢，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音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的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身、求救的因身，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那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呢 啊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呢，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
这个我们学显教的

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那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千光眼啊，这个千锁千眼啊。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啊，这尊菩萨摩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啊，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啊，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千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啊。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啊，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啊，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活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呐、啊，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啊，除了读经啊，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常常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啊，像我们出家人呐、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呐、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呵呵、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所以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特别的出名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 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啊。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言理啊啊去讲也讲不出来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无法用我们凡夫啊这个

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

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个都有，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啊、在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德，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还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啊， 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啊、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啊、道驾慈航了、啊，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
做一个视线了、啊。

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呐，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嘛。啊，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自己心变现的。啊，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这个提升了，这个示范，这个榜样，啊，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持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的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啊，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诵啊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

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皈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部位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部的果报。那第一首记啊，或遭劳役所禁系，扭戒求子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那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心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呐、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呐、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他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啊，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活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啊，那是有罪的啊。那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佛菩萨了。啊，这一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路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净土圣贤路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诵第一段就是。劳役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见独见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加持。公使锋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啊，加害他身上了 啊， 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
那执行死刑啊，这个

很恐怖的事情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那么要执行死刑之前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那个年轻人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那么他也很恐惧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拼命念观音菩萨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要开始执行那年轻人就作画了。所以那个县长看到也非常感动就跟他上香了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这个刀剑对他就没有伤害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他的旁边的人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没被打死或有两净义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至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诉讼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那么如果能够至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那这个你这个官司能够解决的而且能够胜诉的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家亲眷属是冤家债主我们一般讲冤亲债主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这个现在很多这个生的儿女来讨债的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找麻烦了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至诚称念观音菩萨了，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至心称我名，恶心至息无能害。在古时候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危险有灾难的地方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至心称我名，恶心至息无能害。如果能至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怨贼猛兽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他不会伤害你了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至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这个冤家呢要害你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险峻的高山给你推下来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若能至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
那么这个我们

在这个啊现前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坐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啊啊，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冤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了。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际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啊，那这个人呢、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呢，诽谤你呢，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怨嫌呢、啊，他自然他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诽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护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护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护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护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
啊，自己啊，这个鬼魅入。

心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个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称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如果能自称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圆向好身。若能自称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是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这很自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圆相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离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和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胜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有，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都算得到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意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趣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

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了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菩萨当中啊，常为清净胜萨埵啊，这是我们常常念的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啊，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于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最甚归于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与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先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生我刹为应供。啊，那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花啊，或者献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佛菩萨身上，啊，那当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二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服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生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的 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二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这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
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很不容易拔除，百千系缚恒无断，系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很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扬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嗯，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圣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事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啦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防不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称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称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八个小时以后，那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像、哦、很恐怖啊，很难看，那、啊、就给他助念那个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啊、甚至助念二十四小时，那整个像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啊，活力加持啊，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由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记诵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记两记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所句啊，初一诵离系。

一湖部，二宋离沙海部。那么第一个宋啊，这个祭宋啊，就四句一首祭啊，就远离这个被戏湖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祭宋离杀害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 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五，离黑暗部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故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啊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部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个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离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啊，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部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啊？张飞看着说：“哇，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那这个啊，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有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
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个那种。

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啦。啊，幻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去，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啦，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生的果报啊，啊，也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啊，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啊，得苦灭罪。称念啊菩萨圣号，就能得福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干旱啦、啊、饥馑啦、啊、瘟疫啦、啊、传染病啦、啊，这个一战争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三月份啊，三月十五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吞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务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跟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
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知道先？你是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三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四月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一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啊，因此我们劳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啊，只有靠教育。啊，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啊，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啊，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啊，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啊、放生啦、啊、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我们就得无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欠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想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37念啊，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三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啊，等一下念回向偈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啊，愿以此功德回向潘应义啊。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我就接到这个信息。今天下午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家属都到双溪做头七在双溪做系念法会回向。所以我上午也上山去上个香。晚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那么也请我们同修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了。回向就回向给潘应义那么俗家的三舅父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今年也是95岁高龄往生的往生前他还录音也交代他的儿女要找我们找我跟我弟弟

啊，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啊，就特别啊为我苏家的三舅啊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前面啊这个佛啊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啊，这个佛世尊都是十种通号之一啊。世尊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啊，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信啊，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啊，啊也就浴佛节了啊。我们传统民历四月八号浴佛节，这个浴佛节呢，啊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呐，看到这个啊，好像我佛这个很自大啊。啊，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啊，其他人都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啊，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风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也开始啊，啊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啊，是我们当人的自性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的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身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

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啊，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博佛言啊，这个阿兰博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博，敬博。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那此菩萨摩诃萨名至何等呢？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呢，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啊，再上去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兰，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所以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为总持啊，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啊，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

自在，一名蓝锁，一名千光眼。那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那、啊、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啊、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啊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啊、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 啊, 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啊、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啊、那么普门品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门品、啊。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印这个普门品啊。出来给人家描啊，啊，我也曾经有一次啊，啊，去请了一本啊回去描啊，那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啊，那个寺院呐、啊，再弄一个塔啊，给你供在里面，啊，那日本人呐、啊，那很尊重的啊，供在里面，啊，这是讲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啊，就是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啊、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
啊，所以这一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呢、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音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音。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的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生、求救的因生，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那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啊，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那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千光眼啊，这个千锁千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啊，这尊菩萨摩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
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这一段佛接着告诉阿难尊者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啦比较熟悉如果现在你讲个蓝索大家都猜了半天蓝索是哪一个菩萨可能要去查字典了讲千光眼那可能还有人听说也不是很普遍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不信佛的也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佛菩萨的名号这个名气要大有一些人他知道阿弥陀佛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有一尊释迦牟尼佛除了读经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在那读弥陀经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像我们出家人在街上走那些不信佛的人看到出现阿弥陀佛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所以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特别的出名的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知名度最高的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他也采用观世音嘛所以上面讲观世音观自在蓝索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观世音菩萨以这个名号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去思想你也想不到议呢是议论我们用言理去讲也讲不出来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是不可思不可议无法用我们凡夫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这个是向上一着了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的确是不可思议这个威神之力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都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每一个都有人人本具各个不无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
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呐、啊。在37念啊，中弘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啦，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的。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还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啊。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啊，道驾慈航了、啊、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啊，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嘛。啊，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
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法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自己心变现的。啊，你心想什么，他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这个提升了，这个示范，这个榜样，那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慈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了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啊。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了？啊，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诵啊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归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不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不的果报。

那第一首偈啊，或遭牢狱所禁系，宁借求职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那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行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又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但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啊，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佛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那、啊、那是有罪的啊。那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佛菩萨了。啊，这一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路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净土圣贤路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诵第一段就是劳役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剑毒剑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加持，公使锋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啊，加害他身上了 啊， 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啊！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啊，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要执行死刑之
之前 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啊，那个年轻人 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啊，要开始执行了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那就作画了，那就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

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啊，他说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打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或有两净意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至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至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至诚称念观音菩萨了，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冤贼猛兽啊，欸，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冤家呢要害啊，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啊，险境的高山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处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飞机坐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呐，啊，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呐，啊。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冤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了啊，要这个陷害。

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气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啊、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啊，那这个人呢、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呢，诽谤你呢，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怨嫌呢、啊，他自然他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诽谤啊，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护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护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护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护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呀、啊，这个鬼魅入心呐、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个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称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如果能自称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
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向好身，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是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这很自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向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以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合，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圣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人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有，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堕三恶道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意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趣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佛刹当中啊，常为清净圣刹堕啊，这是我们常常念的 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啊，啊，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于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

或在为二多忧步，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罪甚归于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与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心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生我刹为应果。啊，那这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花啊，或者献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活菩萨身上，啊，那当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二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福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生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的、啊，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二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这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很不容易拔除，百千戏福很无端，戏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很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

自己称量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圣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色。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的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到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防不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呐、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成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成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他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八个小时以后，那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相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就给他助念那个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甚至助念二十四小时，那整个相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啊，活力加持啊，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有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寄诵啊，大家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首句啊。初一诵离系湖部，二诵离沙海部啊。那么第一个诵啊，这个句诵啊，就四句一首句啊，就远离这个被系湖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寄送离杀害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 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
啊，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五离黑暗怖，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故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的、啊。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怖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种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啊，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离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啊，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怖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啊，张飞看着说，哇，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那这个，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个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了。啊，患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去，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了，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身的果报啊，也
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啊，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得福灭罪，称念啊菩萨圣号，就能得福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啊，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干旱啦，啊，饥馑啦，啊，瘟疫啦，啊，传染病啦，啊，这个一战争啦，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那三月份呢，啊，三月十五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屯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务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跟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呐，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啊，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说先，你是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三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事业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1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呢。啊，因此我们劳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啊，只有靠教育啊，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啊，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二十一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啊，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啊，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啊，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啊、放生啦、啊、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我们就得无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欠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想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三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 啊等一下念回向记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啊愿你此功德回向潘应义啊，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最后一行，28页最后一行，

就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啊，这个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贪欲、杀生啊，这些口过。那么讲的很多啊，很详细。那么为什么这个万恶之首啊，反而啊只有两句话啊？这个也是太上的一个用心啊。主要啊，这个恶业啊比较不容易啊，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一般呢，贪杀啊，这个恶业啊比较明显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理解。所以莲池大师啊也给我们讲啊，说明明安二十余。安毒药于二十之中，是杀之残也。暗暗啊，放毒药于美食之中，是欲之残也。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恶食，就是那个东西很不好的。那么再给它放上毒药，那大家呢就很明显，那个东西不好，再加上毒药，啊，这个一讲啊，大家很容易啊来体会。那么这个淫欲啊，它是很美好的美食。那么暗中放进去毒药，那怎么跟人家讲啊？大家也很难体会。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毒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里面啊那个毒非常厉害啊。因此啊，莲池大师用这样的形容。那么我们众生啊，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啊，《圆觉经》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啊，皆以淫欲而证性命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啊，不会到六道来。那么出家人呢，啊，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在戒律讲啊，断淫。那么在家人呢，啊，不一定要了生死啊，求人天福报啊，佛戒邪淫啊，在家人呢，啊，可以居士啊，可以结婚生子啊，但戒邪淫啊，但是如果在家人要超越三界呢，还是要断淫欲。但是啊，这一条啊不好断啊，这一条啊在见思惑里面啊属于思惑，那么贪嗔啊、杀生啊啊那些见惑啊比较容易明了，比较好断啊。这一条啊藕断丝连，不好断啊。如果那么好断，早就超越六道了，还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吗？不会了。所以在四十二章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如果有一个事情啊，跟淫欲一样的性质啊，就是我们烦恼当中有一个跟淫欲这个事情性质是一样的，那佛就给我们讲啊，
天下所有。

的人呢、啊、都不能得到了啊，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了。还好只有一个啊，可见得啊，断这个真难啊，不容易啊。我们看《楞严经》啊，啊，阿难尊者啊，他证得出果了。啊，遇到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摩登伽女啊，他还是会受他的咒术来迷惑啊，所以佛啊，请这个文殊菩萨引楞严咒去给他化解，楞严神咒给他化解啊，断他这个情欲啊，断这个情欲，所以这个不容易。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有讲到这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啊，太上在此地啊，就是借我们见他世美，起心实止啊，见的时候啊，起一个心去思之啊，去爱慕、暗恋。那么种种这种淫念淫想全部现前，那么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这句话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一条啊啊，我们就是要从起心动念，主要这个太上啊，就是劝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啊，就要赶快给它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就得到啊非常殊胜的福报啊，转不过来啊，一直迷惑颠倒啊。那么也招来啊无量的灾殃啊，关键啊在这一念啊，能不能转得过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这个念头转过来啊，也就战胜了自己的私欲啊，这个私之就是自己的私欲啊，你见他世面啊，起心思之啊，就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那么种种的恶念啊，就跟着起来啊，所以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啊，去绝照啊，功夫啊，就在这个上面用。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句护他获财啊，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咒恨。啊，护他获财啊，就是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啊那个债主啊赶快死，死了他就不用还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债主死了就不用还呢？啊，实在讲啊，这一生没还啊，来生还是要还啊。来生还的啊，可能啊要多加一些利息啊，也还的更多啊。这些都是不明因果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存心啊就不善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不能随心啊，那么就咒骂怀恨他人啊，所求的啊不能满自己的愿，就去咒恨他人啊，这个实在讲啊也是很不明理了。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这看到他人啊，别人有

损失，有不如意的时候，便说他过，就议论他平时的过错啊，他是怎么才会这样啊，啊，这个就是见他思变了，便说他过啊，看他遇到啊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啊，就是说啊，他就是怎么样啊，做什么过错啊。这个别人的过错当然是他自己做的，他有思变当然也是他的因果，但是我们也不必啊去说他的过失，不必要去说他的过失，说他的过失啊变成我们造口业，不必要去说。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这个看到别人他的身体相貌不惧，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或者他的这个面貌特别丑陋，我们见到这些人要格外恭敬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常理举要里面也有讲就是见到残疾人要格外恭敬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有自卑感他这个身体这样他已经很自卑了，他已经很难过了。那我们看到他呢，再去笑话他，那你说他怎么受得了我们不可以这样就是对这些人要特别对他尊重，特别恭敬避免伤到他的自尊心这些人他特别有自卑感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不可以见到这些残疾人这个四肢不全五官不具而去笑话他应该怜悯尊敬。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那么看到有才能的人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给他贬低给他抑制让他的才能不能去发挥。下面这一句埋骨压人，这个蛊是蛊毒听说这个苗疆都有这个埋骨的，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术那么去压人去掩昧人让人中了这个邪术这个在过去我们也听说现在还有，这个是害人的这个法术这个不可以不可以学这些过去有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喝酒常常会讲这些故事以前有现在还有有一些学葫芦的，那么这个符咒它有好的符咒，也有害人的符咒有帮助人的符咒，有害人的符咒。帮助人的符咒像这个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在常常喜欢去逛街看到那个台北市那个这个路边摊卖药的啦。讲故事的啦还有劝善的啦那五花八门很多。那有个道士他就是劝善。那么这个道士他就教人一些好的符咒。那以前医药不发达

像这个安胎符啊，就是怀孕啊生小孩啊，这个安胎符，画这个符啊给这个孕妇，画个符水给她喝啊，那么这个胎儿啊，它叫做安然的生产啊，那这个是好的符啊。还有化骨符啊，就是吃那个鸡骨头啦、鱼翅骨头啦，啊，梗在这个喉咙啊，啊，拿也拿不出来，下也下不去，啊，那么就用那个化骨符水啊，一喝，它就下去了，啊，就排出来。啊，还有在郊外啊，啊，小心不小心啊，割伤了、啊，流血了、啊，啊，拿一片树叶啊，念念咒啊，那个咒语都忘记了。一片树叶啊，贴在那个伤口啊，啊，然后念咒啊，它就止血。啊，不过这个现在这个和风来有这个万能膏啊，就不用那个咒了啊，那个万能膏啊，一涂也就好了啊。我现在都用万能膏，那以前啊没有这些膏的了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啊就是乡下，然后你到外面去啊，也受伤了，那也是蛮实用的啊。这些符啊，就是它那个随便摘一片青色的树叶，上伤口一贴，然后念，它就止了。所以它那个好的符咒啊，那个道士都是劝善的，所以他教人都是那个好的，帮助人的、利益人的。但是那个符咒啊，也有这么害人的，啊，有害人的。啊，还有啊，我听我父亲还有他的朋友讲啊，那个一样在学符咒了，他们还会斗法的，啊，斗法的啊，在比赛啊，啊，看谁的符厉害啊，啊，在斗法驱使鬼神。啊，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说到一个人家里去啊，那个雨伞忘记拿了，啊，被偷走了。啊，后来一问啊，他们都说没看到啊。那么他就呢，念啊，用那个火烧符啊，就是咒他那一把雨伞啊着火啊。结果偷他那个雨伞的人啊，他拿到家里啊，那一把雨伞就着火了啊，就烧起来了。那么听说学这个不好的符、害人的符啊，还要发誓的。好像要发三条那个毒誓啊，就学这个害人的符啊。第一个呢，没有后代啊；第二个就是不能有钱啊；第三个呢，也不能得到富贵啊，不能得到这官位啊。那我想一想啊，那何苦去学那个呢？啊，害人又不利己。学那些也是很愚痴的啊！啊，所以学这些习俗啊很多啊，还有到新加坡啊，哦，那些同修给我讲，新加坡那南洋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那个降头也是习俗。有一次我到台湾东部啊，台东啊，净宗协会啊去讲解，那有一个警官啊。在那边现在退休了，也是我们的同修。那有一次啊，有一个新加坡的降头啊，哦，他说这个法术真的很厉害呢，啊，在那边施法，啊，很多人啊受到他这个法术的伤害。那么他是外事警察，所以他去取缔这个人，啊，所以这个警官给我讲啊，这个事情。到新加坡去啊，他们也常常给我讲这个，那属于这一类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所以不要去学这些邪术啊，特别是害人的啊。如果有帮助人的，那个是多学一学，多教人，那个是好的。用药杀术。那么这一句啊，现在的人犯的就更多了啊。
这个树

都有数神的。在佛经上讲啊，超过一个人高度的数都有神啊，所以佛界比丘啊，要盖茅棚啊，砍树木，三天前啊，要先去请这棵树的树神搬家啊，给他念咒念佛回向。三天后才能够去看啊，没有提前啊去告诉这个树神啊，就砍了就换戒了啊，就没慈悲心。那么这个树神啊，以前也是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喝酒啊，就听他们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啊，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听故事啊也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啊。小孩子啊听到大人啊讲故事。啊，那么有一次啊听到我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喝酒啊，就听他们讲啊，从小我喜欢听大人讲故事。那以前我父亲啊做过金矿矿工。就采金矿的，那也有做矿工采煤炭的矿工。那以前做煤炭这个矿工啊，都是带个盒饭啊，现在大陆叫盒饭，台湾叫便当啊，他会带盒饭，家里带盒饭啊，一大早去工作啊，到坑里面去工作，然后到中午上来啊。带个盒饭啊，在那里吃吃，就下班就回家了，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那么他们带的盒饭啊，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有一个屋子给大家放啊，大家那个盒饭啊，就吊在那个坑口啊，这个树吊在那个树上，然后就进去矿坑里面工作了。那么很多人起来啊吃中饭的时候啊，那个便当啊，那个盒饭啊，饭菜都变了味道，好像有人吃过的啊，都说不上来，变了味道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中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他的盒饭他没变味啊，大家很奇怪啦，怎么我们通通掉在一棵树，你的怎么没有变味道，我们通通变味道，好像会有点馊味这样啊。那么就问那一个人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会没有变呢啊，他说啊我掉这个饭盒饭啊掉在这个树的时候啊，我都会给树神讲啊，我就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给你吃的，不是供养你的哈、啊。所以我是寄的，这是我要吃的，不是拿来供养你的啊。他说我都会跟他讲啊，所以他就不会吃我的盒饭，所以我的盒饭不会变味道。啊，你们通通没讲就掉上去，他以为啊你们要供养他的，所以全部被吃了啊，所以你们那个盒饭啊都变味了啊。因为鬼神啊就吸取那个饮食的精气。啊，这也是台南啊开仙法师告诉我的。啊，他说他是吸那个饮食的精气。那精气他吸走了，你那个饮食那个味道就变了。哦，那个我小时候啊，那个五六岁七八岁的听大人讲的故事，我记到现在啊六十年了还记得。六十年前听的故事还记得啊，跟你们分享啊。后来学了佛啊，看到佛经讲啊，的确有树神，确定了，真有啊。所以后啊，如果你们到郊外郊游啊，带盒饭啊，吊在树上啊，要记住这一句话，跟树神讲，这不是供养你的，是先寄放一下啊，你就不会变味道了。那么用药杀树啊，这个在现代呢那就多了。我们看到前面积善章讲啊，
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啊，你看啊，那个小草啊，树木啊，都不可以去伤害它的。那么用毒药来杀树啊，那这个就造罪业啊，还有伤害这个花草树木，这个是罪造得很重啊。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啊，一二十年前啊，我到那个古晋啊，马来西亚东马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是李金牛盖个念佛堂，那是请务人师去管理啊，那么师父叫我去挂个名当住持啊，实际上啊，务人师管理啊，我不管啊。那么那个念佛堂啊，是盖在一个山上，它那个山上啊，是一个高尔夫球场，18个洞，风景很好。啊，的确啊，也是人间仙境啊。他身上啊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前首相啊马哈蒂啊打这个高尔夫啊，直升机就直接载他到山上啊。他山上啊有一个饭店宾馆，那么我就听他们讲啊，他们要保护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坪啊，翠绿，都要用杀草剂，杀草剂就是杀那个草里面那个虫啊，杀草剂。那这个也是杀生啊，啊，造的杀生也是很重。所以我们不能用药杀树了。现在呢，很多人呢、啊，透过实验啊，的确不用这些农药啦，这些杀草剂啦，是在讲啊，的确这些动物也是能沟通的啊，的确是能沟通的。那我们特别是学佛的人啊，不杀生啊，不杀生，这个要禁止啊，不要造这个业。动物不能杀，植物也不能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这个师父啊，就是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个这个现在在学校那就很多啦。这个打老师的啊，甚至有杀害的都有啊，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啊，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啊，不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个通通是迷信啊，只教科学知识，那这些人教出来啊，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啊，造了很多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抵触父兄啊，那么这是抵是抵徒，我们一般讲啊，顶嘴啦，啊，顶嘴啊，这叫抵触啊，抵触父亲兄长。这个也是不孝之罪啊！啊，不孝不悌啊！对父兄啊，应该要孝敬啊，不孝不敬啊，也是造罪业。这个两句啊。会怒啊，属于心里的愤怒。那么抵触啊，是口业

意。这个要避免。再看下面，强取强求，好侵好夺，这个两句、是相关的。强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夺取强求不讲情理法，好侵好夺好就是喜欢喜欢去侵占别人，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这个财物这个两句从小个人大到一个国家，现在整个世界我们看到有一些强国的确他们造的就是这个业造这个业用很强势的要去得到他们国家的利益昨天我是看了一下电脑网络的新闻这段时间比较少看有时候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世间的这些发生的情况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美国特朗普总统去访问欧洲都很强势的到欧洲啦这些国家啦去那么这个新闻他们在分析在讲他特朗普总统去不是去跟人家好好谈的，是去跟人家吵架的，去跟人家吵架的，然后呢用很强势的吵了就是要人家让步那让美国得到利益要人家让步。那么下个月11月8号到10号要到中国来访问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不知道我现在报给大家知道那么好像5号6号到日本这亚洲国家，那么他还没有来之前已经把美国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全部开到亚洲来了，够不够强势很强那打击率是100%的那来这个新闻分析这个来就是表示他就很强势你不让我就揍你然后第一个拿朝鲜开刀打给你看看你让不让那像这样的姿态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强取强求好侵好夺这个三台北斗神经这个三司神灶神这些都会记过的这些神不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所以感应篇讲凡人有过凡人的意思是什么凡是人只要你是人他没有说凡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写的那凡人只要你是人类都是一样的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着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犯了这个罪业都通通地报是一样的乃至你地位再高天龙八部犯了这个业一样受的果报那么我们个人也不可以去对人强取强求好侵好夺这个就造罪业了实在讲这个对美国也没好处实在是思过之神记过都扣掉他的福报了减损他的国力了那怎么会有好处呢所以特朗普要劝他念太上感应篇这个美国总统不听话呢他就吃亏了以前这个布希大陆叫布什

大陆方呢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不死啊，他不惜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师父是美国公民啊，那么他在德州啊，在达拉斯啊，他也是这个好像怎么很好的公民啊，就是啊。那个布什啊，也是德州人啊。我看师父啊，我亲自看到他写个信啊，写给布什啊，写给他，劝他不要去打啊。关师父他自己还要自己刻印章，师父也会写字，也会刻印章啊，刻一个印章啊，那盖上去啊，送给他。那好像请这个陈总裁他女儿，他女儿在白宫。国会上班，而且他女儿带去给布什，送给他，劝他不要打，啊，然后打了啊，这个后面啊，这个不好收拾，啊，结果这个布什就不听啊，他还是去打啊，啊，打了到最后呢，果然啊，不出师父所料啊，真的啊，后面呢、啊、很难收拾，而且美国的国力啊，一直走下坡。啊，这些年呐、啊，那么我们是从这个新闻报道看到这些经过啊，从一路看下来，那的确呢，看到这个因果，现在都能看得到。啊，现在美国的确是国运呐、啊、一直下降，啊，跟我们早年去啊，我是九零年第一次到大陆，91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个时候再到美国啊，美国那边。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坐那个国内的飞机啊，都是坐 AA 的啊 ，AA 的飞机，不用检查的，好像买公车票啊，也不用看证件呐、啊，那个登机卡给他一刷就上去了啊，那送客的还可以送到上面再下来、啊，比搭公车还方便啊。哦，那现在呢，好像草木皆兵啊，搜身啊。那你说现在有比过去好吗？比过去不好吗？为什么不好？政策不对吗？为什么不对呢？好侵好夺，强取强求嘛，就换了这两句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列自护，巧诈求签。那么这个两句跟上面这两句也是相关的，如列啊，就是掳人猎取别人的财物，达到自己致富。那这个也是强盗的勾当。巧诈求签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的手段求得升迁。啊，这些都是罪过。赏罚不平，易乐过节。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不公平。啊，这个世间呐、啊，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因为啊不公平而起的。啊，如果公平了、啊，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在社会上啊。很多事情啊，发生都是因为啊不公平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啊，因此啊在美国也常常因为这个种族方面的问题，那、啊、这个种族歧视啊，也都一直会存在的。啊，因为众生啊都有分别心，啊，所以种族歧视啊，它是很自然的。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从美国开国以来啊，还没有开国就是这个白人啊都会歧视黑人啊，那黑人呢、啊、也有他不好的习气。

那么在这个法律啊，警察的取缔方面呢、啊，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啊，就是赏罚不平，啊，处罚呢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个种族的暴乱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看看啊，真的呢，也就是最计较的不公平。不公平啊，引起这个不同族群的互相啊斗争啊，这些都是造罪业。逸乐过节，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啊不节制，啊，以前啊，那么我听同修讲啊，澳洲的同修讲啊，那个土地很大啊，大概大台湾200倍啊，土地很大，人口啊比台湾少啊，台湾2300万，它1800多万，地广人稀。那么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啊，那大陆叫新西兰。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啊，我们要统一哈、哦。新西兰啊，是跟澳大利亚呢、啊，是现在呢我们地球上啊唯一的净土了啊，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啊。不过新西兰有地震啊，虽然没有污染，但是还有地震。那澳大利亚没有污染啊，但是天空破一个洞，臭氧层破一个洞啊。我看那个澳大利亚的学生啊，小学生啊，都要上学都要戴帽子，后面还要一个巾，好像日本以前那个神风特工队这样啊，穿长袖的啊，怕太阳晒多了会得皮肤癌啊。我看那些洋人啊也不怕死啊，还是在海滩啊去晒太阳。但是在环境上来讲，它水质好，空气好啊，那么这个农作物啊也都很健康的啊。但是啊，经过调查呢，全球调查的这个各国地区人的寿命啊，他的澳大利亚的人呢、啊，并不长寿啊，反而啊，比我们中国的人这个短命啊。我们中国这个污染啊很严重，什么雾霾啦、啊，什么一大堆的，反而比他长寿。他的空气那么好，反而比较短命啊。啊，大家想来想去啊，想不出什么道理。这个联合国啊，做一个调查啊，这个报告是这样的。啊，他那个寿命那么短啊，地广人稀，空气好，水质好，农作物又没有农药，啊，吃得好，吸得又好，啊，后来啊，吴永诗啊，吴永诗已经往生了啊，吴永诗啊，他讲的，啊，他说呢，啊，这个澳洲人啊，大概福报享尽了。啊，因为呢，喝最好的水，吃最好的食物，啊，吸最好的空气，那又不修福，啊，就是一直在享福，一直在消耗他的福报，所以平均寿命就不长了。啊，他讲这一句啊，哎，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再看到这一句啊，逸乐过节啊，失命要记过的。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不节制。所以我在台北啊，我这个牙周病很厉害啊，有一个小诊所，有个两个老夫妻啊，70几岁了，一个姓王的王医师，
他很花心啊，给我看牙齿做牙齿通通不要钱啊。啊，他只喜欢参加我的法会啊。他一年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啊，他能参加他们老夫妻啊去参加一个法会，而且有时候还会帮我找几个同修去啊，他就心满意足了啊，做牙齿通通不要钱，我随时打电话去啊，要去看啊，随时可以去的啊。那个一般牙医是哇要预约啊，要这个多久之前要预约啊，他才有的。那我是随时可以去的，那我也贪图方便啊。这个医生也很好，那么他也很慈悲了。有时候呢，他做的星期天都没休息。我说：“哎呀，你年纪大了。”有时候我去给他看牙齿啊，他就跟我讲：“哎呀，他现在好累哦，身体都不好，而且看医生吃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啊。”他说：“有时候啊，那个患者来啊，他牙在痛。”我就不忍心了，就帮他看。他说有时候我大年初一啊，人家来敲门啊，他的牙痛啊，他说我也想到他在很痛苦啊，要帮助他解除痛苦啊，就帮他看啊。我说哎呀，你真有慈悲心啊！啊，他说现在的好的牙医也不多啊，那有些医生啊，像过年的时候都放假了，都不看了。但是他说有人来敲他还是看，当然他就很累了。那他给我讲，他有一个朋友也是牙医，他说技术啊也非常好。啊，他说这个好像五十几岁啊，五十五岁以后他就退休了啊，他就不看了，大概钱也赚了很多啊，移民到美国，他好像六十几岁就往生了。然后我听他讲啊，他给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他说呢，哎呀，他就不为人家服务啊，就去享福啊。如果呢，他像我一样啊，在跟人花钱跟人家呢治病啊，那是肯定现在他还在啊。我想一想也有道理啊，啊，因为他现在替人服务是修福嘛，啊，你不替人服务啊，去享福。啊，福报享尽，路尽人亡，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啊，我也不太敢劝他休息了啊。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太安逸。所以大家有空啊，我做法会，大家多来参加，不要去玩啊。去玩，你记住，加减乘除，扣掉，福报损耗啊。来我这边做法会做义工啊，很辛苦，但是你在加分、累积，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决定啊。我们再看下面，科涅其下。恐吓于他，苛就是苛刻，虐是虐待，苛刻虐待啊，他的下属啊，他的佣人啊，苛薄残暴。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我们不能对他苛刻啊，要照顾他啊。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吴董的公司啊。真的对下面的人照顾很周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向他学习啊。连他这个他们这个员工的父母啦、儿女家属都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那么科涅旗下啊，在台湾啊，有一些报纸啊，常常也报一些事情啊，就是外劳。这个外劳啊，也是有两方面的，有一些外劳啊，也是很不好，啊，没有尽职，啊，不好。那有一些老板啊，他也不好，啊，这我们要讲公道话了啊，不能只有讲一方面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有一些老板的人啊，啊，他也对这些请来的外劳啊，

刻啊，有的啊虐待啊也有，但不是每一个人做，有的老板很好的也有啊。像我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八十几岁的时候啊，他那骨头不好，行动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啊，他住在寺院里面啊，我弟弟啊就去请一个外劳啊，那么外劳啊就是请那个信佛的啊，越南啊信佛的啊一个外劳来跟你众来照顾啊，一直照顾到他往生。那我就很感激这个外劳啊，啊，我常常啊，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我都包个红包给他啊，我非常感激啊，他照顾我母亲啊，啊，这个我真的是从心里啊，由衷的感激啊，所以他这个离乡背井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赚一些钱啊，我们要感恩他了。怎么可以去对他刻薄虐待呢？啊，这个是不可以啊。下面这一句是恐吓于他啊，这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个在社会上啊也常常有啊，接到恐吓信啊，或者跟对方有过节啊，那么写个恐吓信啊，要去害他啊，让对方啊。害怕，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句我们也很容易犯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不是怨天就是尤人。怪别人啊，怪天公不公平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学了佛啊，总是要知道啊，这也是果报，果必有因啊。我们过去生啊，造不善的因，这生遇到这个不善的果啊，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就不可以怨天尤人，但是如果不明理啊，难免就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呢，那越罪业又加罪业，那果报就更不好了。所以孔老夫子啊，他教学生啊，也是不怨天不尤人。你看孔老夫子啊，他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啊，在陈绝粮啊，啊，在陈国那边啊，被困住了七天啊，没得吃啊。他的学生啊，饿得都不行了啊。子路就讲了啊，君子也有穷乎啊？君子也会这么穷吗？啊，所以孔老夫子回答了：“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就是说，君子遇到这个穷困，他会安困，不作乱，不怨天，不尤人。小人啊，他穷也不行，富也不行啊，有钱他也乱来。啊，那没有钱啊，他就干偷盗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小人穷斯滥矣，他穷他就作乱啊。那君子啊，遇到穷困他不作乱啊，所以饿了七天啊，所有的弟子都饿得不行了啊，心里啊难免升起怨尤之心。但是孔子还是平心静气的啊，这世间圣人也会遭遇啊不如意的时候。那出世间的圣人啊，释迦牟尼佛啊，他遭遇的就更多了。

是很多啊。你看啊，三个月马麦之报，那成了佛还要受这个报啊，那也是过去生造的业嘛。啊，明了这些因果啊，就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就是消业障啊。过去我们造的业障啊，现在消掉啊。如果怨天尤人啊，这个旧业消了，又造了新业。喝风骂雨，这个是对自然界的啊，风雨不调顺啊。啊，那就骂风骂雨啊。在古人啊，这个风雨不调的时候啊，总是啊要反省自己啊，人心不善啊，招感这个自然界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人心善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国风民安，灾厉不起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古时候啊，如果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发生，地震啦、旱灾啦、风灾啦、水灾啦、火灾啦，传染病、瘟疫就是传染病，这些灾害啊，那做皇帝的人啊要去忏悔，要去忏悔，要减少饮食，斋戒沐浴，去反省，看看哪些政策做错了，要改过，这样啊，就把这个灾祸啊变为吉祥了啊，所以不可以喝风骂雨。斗和争讼，望族朋啊，这个斗就是斗争呢 啊这个和啊，合作啊，有一些啊事业上的合作，那可能啊，这个当中啊起了争斗啊，争取利益，那么就去诉讼啊，告到法院去了。争讼就是斗争啊，那么去诉讼，告到法院去。那有人啊，专门是在拨弄是非啊，使人啊去斗争、去诉讼，他从中取利。那这个行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啊，律师啊，如果没有学传统文化，很可能啊，就造了这个罪业。为什么呢？因为律师啊，往往啊，把那个不合理的啊，只要花钱给他，他就要给他不合理的，也要给他讲到合理的，为他呢去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就昧着良心啊赚这个钱啊，也不好。那么有道德良心的律师啊，是民间的包青天呐。他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不顾这个道德仁义，那可能通通是昧着良心呐。因为法律啊是伸张正义的啊，如果是为了钱财啊，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这个争讼、诉讼啊，所以早期这个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请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这个萧律。

你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不重要啊？啊，因此啊，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公门里面好修行啊，在民间当律师的也可以积功累德，欠人家呢不要征收，是最好的。如果为了一点利益啊，那么造了这个罪业啊，思过之神记过，实在是得不偿失。妄足朋党啊，妄就是这个盲目的啊，去加入啊不法的党派。啊，这个党啊，这个中文字啊，啊，这个现在这个简体字可能改了啊，改了啊，我们就看不出它的意思啊。现在简体字这个党啊，好像上面这个堂还是有啊，啊，但下面好像这两个，好像儿子那两个。但是我们正体字这个党啊，下面是个黑，黑白的黑。为什么这个造字啊，那写个黑呢？啊，有一党之私就黑了啊，有私心它就黑了啊。我这个党啊，只要对我这个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对有不利的，对的也是错的，啊，那这个就一党之私，啊，这个，所以老祖宗创这个字啊，啊，我们会看呐，啊，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文字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字学学会了，啊，真的看文字会开悟的。啊，这是中文的特色啊！看它文字啊，它真的会开悟的。那么加入这些不好的党派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啊，所以这个妻妾语啊，啊，要看它合理不合理啊。啊，不合理的，那我们不能采取，不能采用，啊，不能听他的啊，看他讲的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不可以采用。不可以用妻妾的不合理的话来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那他父母的教训啊，也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也是要分清楚的啊。啊，那父母叫你去偷去抢啊，那这个不合理的，那这种教训你就不能听了，你要劝谏父母，这个不行的啊，你要做儿女要去劝的啊，啊，不能害陷父母于不义啊，啊，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妻妾的，很多是讲的一些不合理的啊，那么去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这样就错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合理的，那当然啊，可以采纳嘛，啊，可以采纳，啊，总是啊要有圣贤经典的作为标准。再看下面。

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得心忘故啊，这一条啊，就是喜新厌旧啊，结交新的朋友啊，那么旧的朋友他就忘了，忘了故交了，那么这个人啊就不厚道啊。所以我们人啊还是要念旧啊，念旧啊，这个人啊念旧啊，那就是这个人啊他的心地啊厚道啊，他常常啊就怀念啊这个旧的朋友老朋友啊，常常怀念啊，不会啊得到新的朋友啊就把旧的给忘了啊，或者不要了啊，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有新的朋友啊，旧的啊也不能忘啊，所以不可以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啊。那么口中讲的头头是道，那心里想的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叫口是心非。心里想的跟口里讲的是两码事啊，心口不相应。啊，那么这个一句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更要学习啊。我们修净土啊，这一条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体会。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口是心非啊。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我们天天呢、啊，常常做法会啊，啊，这个念的都很大声啊，要同生极乐国啊，念的特别大声。阿弥陀佛，现在来你去不去啊？大家都说要去，到时候来了就不去了，那不就口是心非了吗？啊，到时候哎呀，我去就我这边很多事情还没做好啊，怎么可以去？那口中讲的是要去西方啊，心里还不想去，这不是口是心非吗？所以我们要念耐句啊，要想一想啊。所以我现在练的都心惊肉跳，不知道大家练的有没有感觉啊？我在练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啊？我现在放得下吗？我都直接问自己啊。啊，大家有没有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真想去？啊，如果不是真想去啊，就小声一点吧。啊，不过念的时候啊，大家也都很大声在念了 啊， 啊，我大声也好了啊，反正提醒自己啊，总是啊，心口要相应啊，那才能真正去西方。如果口是心非啊，那当然啊去不了西方嘛。你口中要嘴巴讲要去，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里根本就放不下啊，就不愿意去，那怎么能往生呢？啊，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这个只能反省自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莫于财，取往其上。啊，这个贪就是贪污钱财。啊，这个贪污啊，啊，这个在政府部门当官啊，或者民间的公司团体啊，一个主管啊，或者有一个职位的啊，就很有机会啊，换这个业了，造这个业了。啊，贪污钱财啊，没入啊自己的口中口袋当中，欺往其上，欺是欺骗欺瞒，欺骗啊上司啊，他上面的领导啊，欺骗上面的领导
或者呢欺骗自己的父母。

师长。那么这里讲的上啊，主要还是指领导啊，在公司团体的老板啊，或者主管，下面的人啊，欺瞒啊，做什么事情啊，不跟他讲啊，欺瞒，造作恶语，忏悔平人。这个恶语啊，就是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专门啊讲坏话。那么忏悔平人啊，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现在做这个造作恶语的很多啊，特别这个新闻媒体啊，前几天呢，我接到台北我们道场啊传一个东森新闻的啊一个片段给我啊，这个片段呢、啊、就是在讲我们老上坏话的啊，啊，台湾啊，东森新闻讲什么呢？啊，讲说老上蒋经不是讲啊，这个爱因斯坦啊，做核爆第一嘛，老上讲了很多次啊，这个也不晓得什么人，他就去街头上去采访，啊，问到一个女众啊，我看那个女众那两个眼睛就怪怪的啊。那回答嘞，啊，那都怪怪的啊。那个，我再把那个新闻给大家看啊，怪怪的。然后回答的那些也真的好像也是啊，不是合理的。我说那个记者去问这个，他对本身这一桩事情啊，他都问的都不是正确的。后来又问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那你问那个学生他懂什么啊？那个小孩子说：“哎呀，也不能说他做第一啊，他造原子弹对人类也有贡献啊。”啊，这个我剪来给大家看看啊。啊，我就把这个啊发给师父看了啊。啊，那么我们楼上啊，他。像这一类啊，诽谤他说啊，不理就好了啊，不理就好了啊。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情况啊，我会用一点这个法律途径啊，啊，就是稍微给他一个警惕啊，也不是真正要跟他打官司了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是看到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不是你们义工啊，宰相退休。这个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呐、啊，就去他家骂他嘛，啊，去骂他啊，宰相肚量大啊，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呐、啊，啊，他的肚子里面呢、啊、都可以撑一条船，哈、啊，肚量很大，不会跟他计较啊，他喝醉了不理他了。他过了一年呐、啊，那个人呐、啊、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啊，那这个李文义公啊，他就想到，哎呀，错了啊，当时啊。如果我给他小小的警惕，抓他到公府去给他训诫一番啊，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罪过啊。他觉得当时啊没有给他一个警惕是不对的啊，如果当时给他一个警惕啊，他后面啊他会收敛啊，不会那么嚣张再去造那么重的罪业，被判死刑啊！我也是基于这一个啊，但是我斟酌情况啊，因为老和尚他的原则是不理会的，骂他们骂啊。那么几年前呐、啊，我们这个东森新闻啊，他也打电话来我们金钟协会问啊，那我们里面的人说老和尚不在国内，不在啊，就回答一句。他也把我们中华华藏净宗协会名报出来了啊。

几年前啊，有人啊，就开个广告车啊，然后呢，贴了啊，说我们协会啊，这个印大藏经啊，钱都到哪里去了？还把我放一个一包，好像金子会发光的啊，说我这个贪污这个钱财啊，这个钱都拿到哪里去了啊？说我们印大藏经啊，钱到哪里去了？那个广告车啊，就开来啊，指名道姓讲我们的协会，讲这个地址啊，就停在我们那个协会楼下啊。啊，后来啊，我就啊，这个我们那个总务啊，就是找警察来了啊，把那个司机啊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带派出所去啊，在那做笔录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可以给人家诽谤呢？啊，这个可以告他诽谤罪的啊。”啊，后来那个司机说：“哎呀，他人家给钱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啊。那就问他呢，警察问他，那给你钱那个人，那你总知道吧？啊，后来去找，我也知道是谁了啊，我也不讲。”后来找到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那警察就把他送到法院去啊，送到法院去啊。那个人啊，哦，他就写信去给牢上啊，叫骂悟道法师啊，违背牢上的教训，牢上都说不打官司，出家人怎么可以跟人家打官司？把他送到法院去啊，然后啊。啊，这个啊，那个我们请的那个律师就给我讲，他说这是告诉乃论啊，不是非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就是你犯了公共安全、公共刑法，那个不用人家去告了，检察官就可以提告诉，那个只是要人家的确要告你了啊，那他才提上诉。我就跟他讲，我说吓吓吓就好，不要告。后来啊，就没有再开过来了。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啊，那个车子不晓得要给停多久啊，造成大家的困扰啊。他说我贪污钱财啊，我那个账都没有两本账的啊，可以去查的啊，都要请那个会计师啊，那个都要报给政府的啊，我们印大藏经的啊，这个是世间的法律啊。那我们啊，学佛的人啊，那个因果啊，买砖你就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现在大藏经啊，本来啊，你一万套，现在超过一万套了，为什么呢？因为超过那个数字啊，大家给我指定要印龙藏，我就不敢印其他的经啊。那超过呢，那只有再多印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超过一万部了啊。很多同修啊，在给我指定。啊，指定啊，你买砖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这个捐款啊，有不指定的啊，就给道场你自己去统筹啊，它不指定，让我自由去分配运用，哪里缺用哪里。啊，那这个是不指定的。那有指定的啊，指定看你指定什么项目，比如指定用印经或者造佛像啊，或者做播经机。啊，或者做什么纪念品啊，念佛机等等啊，那你指定哪一项就是做那一项啊。那么这个指定的啊，比如说指定印经啊，那就是用在印经啊，这指定专款。那还有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印经，但是印经是印乾隆大藏经，那我就不能印其他的经了，我就印大藏经啊，所以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所以现在呢，有的同学他要印大藏经啊，我说我印大藏经啊，所以本来是一定印一万部，现在呢超过了，超过那个钱啊，那我也不能把那个印大藏经去印其他的经，我要背因果啊。所以啊。
啊，也实在讲，我们信佛的人呢，也不需要法力啊，我们怕因果都比怕法力还厉害啊。

啊，买砖都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所以现在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比较佛用啊，非常感激啊，哪里去哪里用啊，这个就比较佛动啊。那指定又指定当中的指定，那就是一定是做那个啊，所以这个因果啊要分明。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明天呢，我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课讲圆满了啊。明天还有一天，那晚上啊，如果有时间的同修留下来啊，要啊心得分享，我们请易如老师来带大家交流交流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啊发心啊来共同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云观，第七页。第七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当知一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一即多，即广即狭，即晴即非晴，即三生即十生。

上一次啊，我们这段还没讲完，这段讲不二法门。一尘一毛，这是物质啊，体积最小的。这么小的体积，确实像六祖慧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在一粒微尘或者是一毛端当中显现无疑。我们无法去想象啊，净虚空变法界那有多大啊，这个我们想不到的啊。但是呢，这个无尽的虚空法界啊，能够在一粒最小的这个微尘啊，显现得没有遗漏，无疑就是没有一样遗漏的。这个境界啊，我们没办法体会。不但我们凡夫无法去体会，二圣前教菩萨都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是佛痴佛见，成了佛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入了这个不思议境界了，亲见了，这个是事实真相，也就是我们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就是如此。那什么道理呢？我们一般的常识，大容小的我们没有疑问了，那个小能够包容大的，我们就想不通了。一粒微尘，但是微尘没放大，虚空法界也没缩小，那它怎么能够容纳呢？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道理就是自性，自性本体，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大小这个对待。所以自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当知一尘，一尘就是一粒微尘，举一粒微尘做个例子，即理即事，理是事之理，理是道理。那什么道理呢？是这个事相上的道理，有那个事情，那就有它的道理了。事啊，是理之事，有那个道理，就有这个事情，所以理跟事啊，是一不是二。理是真如，真如本体啊。我们一般讲离体，它的本体真如自性，真如本体。事呢是现象，离是自性离体，事是森罗万象，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宇宙森罗万象，这个是事啊，事相啊。那么这个事，我们看到这些千差万别的森罗万象，它从哪里现出来的？离在事中，那这个离体，就在这个事当中，本体在哪里呢？就在这些事相当中，性在相里面。自性在哪里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现象都是自信的，没有一样不

不是啊，没有一样东西离开自信啊，所以性在哪里呢？那相里面就是自信嘛，啊，因为这些相从自信现出来的嘛，啊，性跟相是一，不是二，所以它是一体的嘛，啊，一个是能现，一个是所现。啊，从那个地方性当中啊，现出这些森罗万象啊，你在这个事里面呢、啊，见到那个理啊，也就是说，我们透过现在眼前看到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都是事啊啊，从这些事相上啊，去见到真如离体啊，也就是见到我们的自性。啊，这个就叫明心见性啊！禅宗讲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禅宗参禅，那禅师测验学人呐、啊，他有没有开悟？开悟了啊，向老师报告。啊，说问他呢，性在哪里呀、啊？啊，那随便拿一个东西，都是真明白了，没有一样的事情啊离开自性了。啊，那当然啊，一粒微尘也是自性现的嘛。啊，所以一粒微尘也等于是自性的全体了嘛。啊，一粒微尘是如此，这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以此类推嘛，那所有的没有一样不是自性离体所现的嘛。你在任何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你这个一张纸啊，那这个纸一张纸也是自性啊，自性现的、啊，没离开自性啊。啊，那你见性在哪里见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你这些事项上啊。性质在里面啊，啊，但是我们凡夫迷了，迷在这个相上，啊，不知道啊，自性就在所有的现象当中啊，啊，那在这个当中啊，分自分他，分别执着，啊，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啊，如果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啊，看到所有的事。都是自性，都没有差别，就是一个自性、啊、除了自性以外什么都没有、啊、性跟相是一不是二，那所有的都是一样啊，以此类推 啊， 啊，所以即人即法、啊、一切人人里面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啊、一切法万法，任何一法里面也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啊，任何一法，你随便拿一样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茶杯盖，这个是一法，啊，这个一法里面呢、啊，它有理呀、啊，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哦，这个是相啊，这个相啊，就是事相。啊，这个相从哪里来啊？从性来的嘛。性现出来的啊，所以你从这个相去见到啊，这个性就在相当中啊啊，所以你说任何一样东西，哪一样不是自性呢？啊，所以任何一法里面也是有理有事有性有相。即彼即此啊，彼此也是一不是二啊。啊，我跟你啊，彼此啊，啊，你跟他彼此啊，那彼此事实是一不是二。你要是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你就肯

定一桩事情，那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好像自己这个身体一样嘛。那眼睛跟鼻子不一样，但是呢，那分不开的啊，一体啊，不能分的 啊，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不能分割的啦。那佛菩萨觉悟了，一切众生还没有觉悟啊，还在迷的状态。那这些觉悟的人呢、啊，对他们就大慈大悲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无缘就是没有条件，慈悲是爱心。他为什么没有条件对一切众生慈悲呢？因为他知道是一体嘛。那一体还谈什么条件？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左手痒了，右手去抓一抓，那还要谈什么条件呢？还要谈什么报酬呢？没有了。他主动的就去帮忙了。那这个当中没有任何条件。所以这个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啦。同体就是知道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对人对事对树木花草啊，对整个山河大地乃至一尘一毛，他的爱是平等的啊，没有差别。他的爱是真实的，他的爱是永恒的，他的爱啊不附带任何条件，全心全力啊帮助一切众生回头是岸，这个在佛门里面讲啊，普度众生啊，众生如果能够觉悟到依教奉行，回头不难啊。从理上讲，从这个道理上讲，众生成佛是一念之间，从理论上讲是一念之间嘛，就一念觉，那众生就是佛了，佛是觉悟的意思嘛，那一念迷，那就是众生了，那其实啊，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了。在中风三十七念、中风国师的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关键还是在迷悟之有见啊，故凡圣而迥异啊。一个觉悟了，一个还在迷惑颠倒。那实际上啊，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不觉悟，迷惑颠倒。那变成众生了，如果回头啊，觉悟了，大彻大悟了，那一念之间就成佛了啊！所以觉跟迷啊，关键在一念之间啊。从理论上讲，的确是这样。即依即正啊，依报是环境，正报是自己。自己跟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一，不是二。我们自己这个本人啊，身体啊，那我们周边啊，这些整个生活环境也是一，也不是二，也不能分割的了，都相关的。外面这个环境有，现在讲天然灾害，地震、风灾、洪水，这些灾难、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不能避免，包括现在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加上这些灾难，天灾人祸，现在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

次严重。那这个整个环境啊，为什么我这是灾难呢？灾难从哪里来呢？佛在经典上常讲啊，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医报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正报是自己，自己的身心。如果我们自己觉悟了，回头了，

境就改变了。地球的人类啊，如果都觉悟了，回头了，都能反求诸己，忏悔改过，真正能消除灾难，这灾难就化解了。啊，不像现在这个现在都发明这个疫苗啊。那是治标啦，不治本。实在讲啊，真正反求诸己啊，人类啊能够断恶修善啊，那才是根本的疫苗啊，才是化解灾难啊根本的方法啦。所以印祖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里面开示啊，护国习斋根本的方法在吃素念佛啊，吃素戒杀啦，吃素啦，不吃众生肉啦啊。灾难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啦，后面还有九个啊，这个十二业啊造成的啊。能够把十二业啊翻转成修十善，灾难就没有了啊，因为制造灾难的因改变了啊，修善了，那这个世界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世界和平了啊。这是讲即医即正呐，医报就是正报啊。一报随着正报转所以灾难来了，不能怨天尤人呐、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即染即净啊，染是污染，净是清净，染净不二啊，污染跟清净也是不二。现在的环境染污到极处，地球严重的生病了。如果我们会应付转染就成净了，转这个污染成为清净。用什么方法来转境界不是真的外面这境界从哪里来的？境界是从我们心里那个念头产生的外面的环境啊，我们善的念头它就产生这个好的环境我们不善的念头、恶的念头啊，那就产生污染、灾难，这恶劣的环境。关键都在我们的念头啊，善不善。那既然境界是从我们的意念啊升起来的，那要转还是用意念来转嘛所谓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嘛意念所产生的，那你要转变还是要用意念来转。为什么会有污染？我们的念头不清净这是污染的根源啊，因为念头不清净啊。无明之用为染，法性之用为净啊。无明法性体本不二，用乃有殊。迷则全法性而为无明，全取无明之用。这是讲啊，一迷就一切迷了。也许你会问释迦牟尼佛觉悟了，他是法性起作用。我们这些众生是无明起作用，那这不是有染有净吗佛他清净，那我们污染那就有染有净了。那么这个话不能算错，也不能算对，你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大圣经教告诉我们，宇宙人生法界一个人是一个人的法界，
我的法界跟你的法界跟他的法界有没有相同的？

没有，啊，都是各自独立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觉悟了，我们没有觉悟，我们迷了。释迦牟尼佛不迷，啊，说同，我们众生跟佛相同，法性是同，啊，就真如自性大家都有嘛，是一个法性，相同啊。啊，我们跟佛是相同的，都有佛性啊。啊，说义呀、啊，那无明是义呀、啊。啊，我们那现在好像跟佛都不一样了，不相同了。那、啊、原因就是我们起了无明了。啊，佛没有无明啊，那回归自性了。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啊，用这个大海比喻法性啊，你整个大海，那是一个整体嘛，一样啊，啊，这里的海水跟那里的海水都是一体的啊，但是海水里面呢，它会起一些水泡啊，很多很多水泡啊。啊，这一个水泡一个水泡，那就不同了。啊，有的水泡大，有的水泡小啊。那这个差别就很多了。那这个不同，不一样。如果说这个同啊，一个水泡破灭了，就回归到大海了嘛。啊，因为那个水泡是从那个大海那海水生出来的嘛。啊，灭了，破掉了，破掉去哪里了？回归到大海嘛。那回归到大海，那不是跟大海都相同了吗？啊，都是一体了。灭无明，灭烦恼了啊！那诸佛菩萨的灭了啊，比喻啊，那个水泡破了，灭了。啊，那么那一个水泡它还没有破。啊，就比我们凡夫啊，我们还在迷惑颠倒啊，还是很多很多水泡呢，在这个当中起分别执着了啊。但是当我们在迷的时候，一样跟诸佛一样不一样？一样啊，就像那个水泡啊，你水泡没有破之前，那些水泡有离开大海吗？没有啊。啊，它还是跟大海是一体的呀，只是它冒出一个水泡。啊，水泡破了啊，它回归到整个大海。啊，那我们从这个相上来看呢，啊，好像不一样啊，那个水泡哦那么多啊，大大小小不一样啊，啊不一样，但是它有没有离开大海？没有啊，它跟大海还是一体啊。这是形容比喻啊，佛跟众生，他这个自性是一样的，都相同的，同一个体啊。但是佛觉悟了，好比那个水泡破了，那回归到大海，破了无明了，明心见性了，啊，见性就成佛了，回归自性了，就成佛了。那我们还没有破无明烦恼啊，就那个水泡没破啊，还是当凡夫啊。所以菩萨呢修行成佛啊，他看到大地所有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那是什么呢？一个水泡破了，回归到大海。其他的水泡，它也没有离开大海啊！啊，那些水泡都是从大海升起来的啊。那到最后呢，都会破啊，只是呢，每一个水泡破的时间不一样。就像我们众生呢，成佛的时间不同啊，它最后通通是会成佛的啊。这个就好比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一切众生它本来是佛。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你是佛，但是现在你有无明啊。但是现在你有无明，觉悟的人看到了，你那一念不觉而升起的无明，它是暂时的，不是真的，还希望的了。啊，早晚啊，你总归会回头的。啊，就像《大圣起信论》讲的，本觉本有啊，你本来是觉悟的啊，本觉就是你本来就是佛啊，那本来就有啊，啊，不觉本无啊，那不觉是你起了无明啊，这个不觉呢，它本来没有。啊，所以本来有的那当然可以恢复了啊，那本来没有的那当然可以破除嘛。啊，所以觉悟的人啊，看到你现在不觉是暂时的啦。啊，那一念不觉是暂时的，不是真的。啊，早晚会回头。明白这个原理，你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也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自己怎么解决呢？自己觉悟之后，说一切灾难没有了。为什么？灾难也是假的嘛，从我们这个妄念呢生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只要把不善的念头放下，善的念头提起，念念都是清净，念念是善啊，这个世间无论灾难怎么多怎么严重，那对你来讲你平安无事啊，这个就自度了，自己度自己了啊。所以有很多人讲啊，灾难来的时候啊要拼命念佛，这个话有道理。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在隋唐时代的大德啊，寻找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那哪个法是第一呢？华严经。那华严经啊是佛法的根本法轮啊，它是根本啊，那其他所有一切法门都是这个根本的啊，树干枝叶发果了，它是根啊，根本。那么《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无量寿经》又变成第一了。啊，为什么呢？华严经到末后的圆满成就，啊，就圆满成就就圆满成佛了。那最后呢，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经啊，善财童子53参，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善财童子啊，在文殊师利菩萨的会下呢，开悟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出去参学啊，你大彻大悟了，那老师就允许啊，你去外面参学了啊。第一参呢、啊，参德云比丘，那德云比丘啊，教他念佛法门了 那这个当中啊。在参51参好，那么到最后一参就第53参啊，去参访啊普贤菩萨啊。那普贤菩萨呢，见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很有名的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

啊，所以清朝这个彭继清啊，这个大德啊，把这个普贤行愿品列在这个净土三经后面，成为净土四经啊，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啊，因为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到最后成佛去哪里成佛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圆满成佛。啊，因为41位法身大士啊，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啊，这个当中41个位次的菩萨，他们都明心见性了，都见性成佛了，啊，那个叫昏证佛。那昏证佛要证得究竟圆满佛啊，那最快的方法就是。信念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去那边就成就圆满佛了。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为什么要导归极乐呢？那41位法身大士不但这个六道轮回超越了，也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他为什么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跟我们凡夫是不一样啊，啊，跟二圣的圣人也不一样，前教菩萨也不一样啊，他们都明心见性了，那为什么还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唯一的理由就是，极乐世界帮助这些法身大士啊，他们成就圆满的佛果，时间可以缩短快速，啊，这是唯一的理由。啊，不是这个理由啊，那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就不重要了。啊，如果因为这个理由，那就很重要了。啊，你要快速的成就圆满的佛果，那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个在《华严经》是很有名的。那么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经，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净土第一经啊，第一部经典啊，所以等于说《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的总结归宿。《无量寿经》有48品。哪一品第一呢？第六品48愿，48愿哪一愿第一呢？第十八愿，第十八愿说十念一念必生啊，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归纳到最后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古大德一层一层比较，那比较到最后呢，那就是。剩下一句佛号了，南无阿弥陀佛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它就包含所有的佛法了啊！所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无论什么灾难啊，你只要抱住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会平安度过。什么灾难你都沾不上边。乾清灌顶法师啊。在观经直旨，直旨就是注解观经的啊，在直旨里面说啊，你遇到任何灾难、病苦啊，业障病啊很重，佛门里面所有一切经教，你去用都失效了啊，所有一切忏悔法门，你都使不上力啊，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什么办法？一心念佛，你就晓得啊！一心念佛那个力量，能够抵得全部的大藏经，全部的忏悔法。你能相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你这一生就得度了，得解脱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多少人当面错过啊？为什么会错过呢？
很多人认为这个太简单了，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谁不会念呢？老阿公老阿婆三岁小孩通通会念，觉得这个就没什么了，于是乎啊就轻视了念头法门，以为这是老太婆教了，那个没有读书的没有知识的，他不认识字，不懂这些教理，那只好劝他念阿弥陀佛了，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啊遇到净土法门啊当面错过，就是这个原因啊，不知道啊这个法门是当生得度的法门啊，第一法门啊，以在禅心遍照诸法，念念著着名之为然。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讲为什么有污染，因为这个心在禅，禅是禅府，众生心是为惑业，迷惑造业，一般讲惑业苦，迷惑那叫造业，造业就受苦报，这是为了这个迷惑造业所缠缚，著着是着相，心里有我们着了相着了相就是污染念念著着就是在禅之心我们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念念都是缠缚攀连贪着这个六尘境界那这个就造业了那你变造出来的诸法那就是六道生死轮回了我们今天所造的业极其严重的染污是造三恶道的业畜生恶鬼地狱我们今天造的是这么严重的污染罪业这是我们现在末法了这个五浊恶世特别现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都是在造三恶道的这个业因悟则前无明而为法性悟开悟了觉悟了你修清净心平等心修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开悟了悟了之后呢无明又回归到法性前其法性之用无明迷了造业了造成六道生死轮回六道十法界那开悟了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诸佛如来法身大士在十法界众生有感佛菩萨他就有应以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弘护正法普度众生这个就是法性起的作用了没有般若智慧你怎么能够弘护如来正法自己没有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你弘什么法护什么法自己迷惑颠倒就谈不上弘护了谈不上弘法利身谈不上护持佛法了因为 你不懂嘛迷惑颠倒那觉悟了呢才行真正觉悟了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智慧能解决所有一切问题这个时候才谈得上弘法利身护持佛法了以离障心应护众缘念念舍离名之为净
啊，这个障就是障碍了。啊，这个所谓啊，佛心想佛业净尽，离乎障碍。啊，佛呢，佛业通通清净了，尽了，没有了，那就没有障碍了。啊，离开障碍了。这个是教我们修行的秘诀，总要有离障的心呐、啊，啊，要发心呐、啊，要脱离啊这些障碍。啊，妄想是障，分别是障，执着是障。啊，这个是总说，啊，总说了。啊，如果说的具体详细一点，自私自利是障，名闻利养是障。贪图享受五欲六尘是障，啊，内心起贪嗔痴慢疑是障，啊，那这个就讲的比较具体，我们比较容易去体会的了。啊，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名闻利养的念头，享受五欲六尘的念头，贪嗔痴慢疑啊，这个烦恼不断的起现行，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啊，这些惑业啊，来障碍我们的自信。你首先要认识这些障啊，这些障碍，然后学佛菩萨示现在六道应护众缘，自行发他。啊，我自己修行，我也帮助别人修行啊，这个就是应护了。啊，用什么心态应护？念念舍离，决定。不能执着。释迦牟尼佛三一一波一生没有到场啊，这是舍得干干净净，心里面的一点都不染浊，这个叫净，这个清净了啊。看到这个净，就要想到清净心。修行第一个要舍离，舍离就是要放下。出家人接受这个世事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其他什么他不要了啊！你看多简单，舍干净了，一丝毫牵挂都没有，所以啊，心能够在道上，啊，心能安住在道上面。道是什么呢？就是清净心，平等心呢。啊，清净平等，它就生智慧。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啊，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居住。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啊，过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那样的生活方式，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不行啊，受不了啊，所以必须有个安定的地方啊来居住。印光大师说：“小道场不要太大，住众不要超过20人，人少容易维持，不要求人，有3-5个护法。”你就可以安心办道，啊，心安则理得啊！啊，佛给你讲的这些道理，你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读经，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都不明白，原因呢，是在于我们心里啊杂念太多，烦恼太多，这是障道，障碍我们的道业，障碍我们的道心。这就是污染。我们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还是离不开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啊，这个连念佛往生都没有把握。念佛往生决定有把握的是要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啊。如果是这样，真的是万修万能去了。

即因即果，啊，善恶是因，善因往生三善道，恶因往生三恶道，这是果报。修持一切善法生三善道，造作一切恶业堕三恶道。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因果事实真相，我们修净土的人，方向目标肯定所在西方极乐世界。好，啊，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念头，就是希望往生西方净土，就是希望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个信念就决定往生。偶遇大师讲啊，念佛人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那为什么我们念佛去不了呢？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我们对这个世间呢，还有贪恋，舍不得放不下，还不想离开这个五浊恶世，这个就是障碍了。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有任何一桩事情、一桩东西放不下，就是障碍。那么这个就耽误了这一生的大好姻缘。所以家师净老在讲习当中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总是劝我们看破放下了。这世间不是真的了。在净业三途里面告诉我们，深信因果，念佛是因，生净土是果，生净土就是成佛。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这是众生，共业所感，怎么去转变呢？要怎么转法呢？转这些灾难，化解这些灾难，不要发生这些灾难，要怎么去转呢？转的方法，从自己转起，自己断恶修善。标准一定要依儒释道三个根，也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这个是儒释道三个根，这里面所讲的是善因。违背这个经教，违背这个经典的教导，就是恶因。感应篇呢，一条一条具体给我们说出来，哪些是善，必须要做，哪些是不善，一定要回避。断恶修善。灾难从哪里来的？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啊，心行不善啊。基本的德行，五伦、五常、八德都做不到。认真反省，从自己检点，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有没有做到？没做到。五伦是讲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常是德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常道，做人，正常之道了，一天都不能离开的。如果违背这个伦常，那人就不正常了，那就不是人了。五常，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五戒。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这五条是做人的大根大本。这五条做不到，来生就得不到人生。五戒十善做不到，我们虽然学佛，研究经教，那是现在所谓的佛学。有信解，没有行证，有解无行，说时俗宝得不到受用。

啊，如果真正去做去行，纵然不懂经教，啊，依照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去修，那你也是一个善人了。你老实念佛也能往生。在《往生传》记载啊，有不少不认识字的、没学过经教的，啊，甚至一天经也没听过，但他人很善良啊。忠厚老实，你细心观察，他五戒都做到，他念佛能往生，啊，不但能往生啊，而且啊，瑞相稀有，有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一知十字，没有生病，走得潇洒，走得自在，这是他真有行的功夫，修行的功夫。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学习经教是摆在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再去学。在现前这一生当中没有缘来学习，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去学，这个因果啊，我们不能不知道。清朝周安世居士说，人人信因果啊，天下大治之道，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今天整个社会动乱，什么原因呢？不相信因果。如果啊，相信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相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的心就定下来了，没有妄想了。为什么呢？你打妄想也想不到，看到人家赚钱，那是他命中有，自己命中没有，你想什么办法你也赚不到，那就安分守己了，不生非分之想了。那么如果想要得到这个福报，怎样才能够得到呢？断恶修善，你就能得到这些福报了。世间人所谓的五福啊，五福临门啊，断恶修善就能得到。了凡四训是真实的因果教诲。了凡四训是印光祖师一生极力提倡这本书。所以印光祖师啊，一生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什么？改造命运。这个改造命运，这个现身说法了，他的经验，等于是改造命运的经验谈，来教训他家庭的子孙了。后来被流通到外面了，广传了。印祖啊，特别提倡这个书。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给我们列出来哪些善，哪些是恶，一条一条列出来，那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知道啊，要怎么去断恶修善。第三本就是周安世居士编的《安世全书》，有四卷。第一卷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引用三教经典做注解。那么第二卷是劝戒杀的万善先知，第三卷劝戒淫的欲海回狂，第四卷西归直子把归极乐。这三本书是印光祖师一生印最多的善书。大圣经典印的不多，这三本印的最多。这三本讲的就是因果教义。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因果教义。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还没讲完，下面这个即同即异，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无量寿经》精华。昨天我们第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第六条前面这个第六条。心常地处度世之道，这条也是菩萨心安住在度世之道。这个度世也就是度众生了。

菩萨呢，这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所谓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了。在《金刚经》讲啊，这个无住生心了。

境界了。那么小圣啊，圣者啊，他无助啊，他就不能生心啊，身心就不能无助啊。这个大圣菩萨呢，他同时啊，无助身心。我们啊，接着 看第七条啊，请看这个经文啊，在第二页啊第三行啊，从七啊这里看起啊。未出宿内，作不请之友。啊，这个宿内啊，宿就是指众生了。众生迷惑颠倒，众生啊，不知道情法了，也不认识，如果活菩萨呢没有主动做众生不请之友啊，实在讲我们也闻不到佛法了，因为我们也不懂得要请法，请佛住世，请转法轮，这些我们都不懂。那么佛大慈大悲啊，这个做众生不请之友啊，众生没有祈请，那佛就主动来说了啊，那么这是大慈大悲了啊。那么具体的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啊，看到很多经典啊，多数啊是学生啊有问题啊提出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佛针对他的问题啊，来为他解答，啊，给他讲解，啊，教导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所以在《大藏经》里面呢，我们看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像这部《无量寿经》啊，是阿难尊者请问的，啊，他看到佛放光啊，今天呢，这个跟平常不一样，啊，他觉得很奇怪了。那么大众啊，不知道要请问，他代表啊，大众来问了。那么这一类啊，也叫利要有情问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之友的一个方式了，啊，请法，啊，这活菩萨呢，他装作不知道啊，其实他们都知道了，啊，就像我们过去我们敬老和尚早年，啊，在台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有个佛学问答。那有时候啊一问啊大家都没问题。那是不是都没问题呢啊，实在讲啊不知道该怎么问啊。那问题很多了啊，不晓得从何问起啊。啊，所以我们师父啊他就善巧方便了 曾经老同修啊，老同修啊老修了，懂得比较多了，就代表这些同学来问啊，因为同学有一些都是初学的，啊，他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啊。那大致上啊，一般的疑问啊，这些老同学都知道，所以就
这老同修装作不懂啊来问啊。那么像这一类啊，就利益。

要有勤问啊，啊，这个也是做众生不请自由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是讲同学了啊，同学来问。那老师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主动讲的啊，所以经典呢、啊、也有无问之说的，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啊。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的《佛说阿弥陀经》，没有人问啊。佛主动就讲了，啊，对舍利佛讲，啊，《佛说十善业道经》也是无问之说，有很多经典是无问之说的，啊，没有人问，佛就主动讲，这个就是做众生不请之有了，啊，为诸数类。做不请之有，没有祈请，我们不懂得怎么祈请啊，我们也不认识啊，所以佛菩萨呢，时时刻刻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来度众生啊，用各种身份啊，像这个普门品讲啊，三十二应身。每一尊佛菩萨都是一样的三十二应身，啊，只是举出一个代表来讲，啊，那实际上每尊佛菩萨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讲的很多，啊，地藏菩萨呢分身呐，啊，在六道十法界度众生，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一样，用各种身份来度众生。那么这些都是做众生啊不请之有了。那佛菩萨大慈大悲啊，啊发愿度众生啊，所以做众生不请之有。我们才能接触到佛法。才能闻到佛法。好，我们再看第八，心大悲，名有情，眼慈变，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护荷，皆度彼岸。这个是讲这个这些大菩萨呢，啊，心大悲，名有情。这个心大悲啊，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愿亲平等了，啊，他这个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啊，没有这个叫像我们凡夫啊，啊，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有缘呐、啊？啊，我就去度他啊，去帮助他啊。哪一些人跟我比较没缘呐、啊？不理他了啊。那这是我们凡夫的心啊。这大菩萨呢，他没有啊，因为大菩萨呢，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因此啊，他。知道这个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啊，所以叫同体，同一个本体啊，这个本体就是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了、啊。那这个我们一般啊初学的同修啊比较不能体会了。如果我深入这个大乘经典呢、啊，啊，知道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啊，中峰国师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体啊，我们共同在一个法身呐、啊。啊，光光相照啊，

同一体。那么这个要心大悲悯有情啊，这个必定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自然就是这样了啊，丝毫不勉强，因为看到事实真相了啊，自然啊就兴起大慈大悲的心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要学这菩萨来大慈大悲啊，怎么学也行。习不像啊，因为我们有分别执着嘛，你当要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放下了，那我们见到真相了啊，这个心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么此地给我们讲，菩萨呢啊，愿亲平等啊，来度众生。悯有情啊，悯就是怜悯了啊，有情众生啊，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很可怜了，怜悯。我们学佛的同修啊，老同修啊，或者听经闻法比较久的同修。明白这些经典的道理啊，也会升起这个怜悯心呐、啊。那么第一个怜悯心呐、我们凡夫呢，还是从爱言辞开始啊，自己的亲人呐、这个我们会怜悯呐 首先会怜悯的啊，从这里开始啊，然后再扩大。为什么我们也会升起怜悯心呢？因为我们自己感受到这个生死轮回很苦啊，看到自己的家人，看到别人推广，这个是在生死轮回啊，受这些苦难，也会升起怜悯心，所以我们一些念佛的同修啊。听了经了，明白这个道理了，自己发心念佛了，那恨不得啊，那全家人都赶快也一起来学佛来念佛，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啦、妻子儿女啦，这个情况我想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要时节因缘，这个急不得啊！这个儒家讲啊，欲速则不达了。虽然是自己的亲人呐、也要等待时节因缘。那么现前啊，能够跟他介绍的，他能接受的先讲，不能接受你就。要等待时机呀、那么我们对于能够接受的亲友可以先劝他来学佛。这个悯有情这是大慈大悲了，这是大圣那如果小圣这个修法呢，就是比较偏重自修这一部分比如说这个五庭心观讲的这个嗔恚心比较重的，要修慈悲观要修慈悲观。这个是偏重自修。那么这里是主要是度众生的眼慈变，那么心大悲悯有情要具体帮助众生的做法了这个眼有演说有表演

这个有身教有言教，那实际上啊，身口意三轮啊，都在演。啊，身口意都在表演，啊，那口是演说，啊，这个佛出现在世间呐，啊，我们看到佛，啊，主要啊讲经说法，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演说，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那么这是。以这个语业啊，来度众生啊，讲经说法。那么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也是讲经说法啊，这个讲经说法，那么这叫言教啊。这个言教当中呢，还带表演啊，这个表演有身教，身教在里面。啊，这个身教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啊，待人处事接物啦，那么做给我们看啦。啊，这个是身教啊，这身教。慈辩啊，就是慈心说法啊，这个就是慈悲心呐，来为众生呐说法啊，这个辩呐，有辩才的意思。那么辩才啊，事外辩才啊，主要还是说法度众生啊。那没有这个辩才啊，那就度不了众生啊。所以这个辩才啊，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说慈心说法，说什么法呢？说法眼啊，这个我们知道呢，有五眼啊，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佛是无眼圆明，那么法眼就是开示啊，这个佛道的正见啊，所谓啊正知正见啊，这个是法眼啊。我们学了佛了，明白佛法了，我们的眼光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眼光啊，人生观啊就。不一样了，啊，有了佛法，那么世间圣贤之法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在《论语讲记》啊，雪庐老人讲啊，这个《论语》啊，你懂得一句两句啊，你的眼界啊，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就你的看法啊，人生的看法啊，就不一样了。那么佛讲这里啊，是佛道正见了。啊，这个正见呐，是指佛道的正见啊，我们成佛之道这个正见。那么佛呢，教学啊。啊，也有小圣，也有大圣啊。大圣啊是成佛之道，啊，小圣啊成阿罗汉，啊，辟支佛。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也是正见，啊，但是呢，这个正见还不圆满呢。那么这里讲啊，主要是开示佛道的正见。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啊，讲成佛之道了。那像南传佛教啊，他们没有讲成佛的啊。你修学最高能到阿罗汉，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他们的见解就这样啊。所以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呢，他们不承认大乘佛法啊，说大乘非佛说了，说大乘不是佛讲的啊，

那这个见就差别了啊。那这个见呢、啊，是在讲啊，同样是大乘呢、啊，有不同的层次啊。这个见呢，从凡夫啊到这个佛啊，这个见啊，也很多很多层次啊。我们一般凡夫就是人我见嘛。啊，就是执实见啊，执着这个世间都是真实的啊，我们的见解都这样。那么再来就是一般宗教的外道见啊，那这个见解就很多了啊，一个宗教一个见解啊，心外求法啊，再来就人无我见，就小圣了。啊，小圣的见啊，那他也是正见了、啊。那么提升到大圣就唯识见了啊，这个从小圣到大圣的唯识见啊，那么再提升来啊，这个中观见啊，再唯识再提升中观了、啊，中观再提升啊，啊本质见。像禅宗讲的，那最后一个大圆满见，那就华严法华讲的啊，这是圆顿见。那么受华严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八正道啊，六合敬啊，第一个就是见啊，一个见。那么翁无阳净无先生讲，师以知见为体啊，就是老师啊传授你正知正见啊，这个见如果不对了，那修行的目标就不一样了，有的修偏差了，就邪知邪见了啊，邪错了。同样正见呐、啊，啊，有圆满有不圆满，那最圆满就大圆满见、圆顿见。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这个圆顿教要常持心修了啊，把我们本来啊不是圆顿见呐、啊，心修成圆顿见。那么我刚出家呢啊，我们师父啊就教我去跟。日常师父啊，学戒律了 啊，那日常师父啊，那这个他是修密的啊，密宗黄教的。那每天啊，早上都要跟他上课啊，啊，上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黄教在藏传密教啊，是属于建教啊，跟汉地啊，这个汉传的啊。这个显教啊，一样的啊，像天台啊、华严啊，啊，天台有藏通别圆、华严啊、小时中顿圆啊，这个有见教、有圆顿教啊，这个佛的教学啊，根据众生的根器来教学，啊、这个有不同。那么有一天，我们师父就到佛陀教基金会了啊，去吃早餐啊。那时候日常师父回美国啊，不在啊。那我们还是要自己要自习呀 啊，看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师父就看我拿了一本书了啊，那看什么啊？我说这常师父教我们要学这个啊，菩提道次第广论了。啊、那我们师父讲，哎呀，这个是见教的啊，一句阿弥陀佛啊，啊是圆顿教啊。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它有见教，有圆顿教，都是佛讲的，啊，都是佛讲的。那么当时啊，我在学习的时候啊，也遭到很多矛盾啊，困扰了。
师父叫我圆顿教啊，常师父叫我见教，那怎么办呢？啊，我要依见教还是依圆顿教呢？啊，啊，后来我自己去揣摩了，什么叫圆顿？啊，那后来我想来想去啊，哎，过去师父讲经不是常讲华严嘛？啊，华严这个讲啊，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行部就次第。啊，圆融就是没有次第。啊，没有次第啊，不爱有次第。啊，有次第不爱没有次第，圆融。啊，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啊，所以啊，跟常师父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用华严的理论来看呐，它还是圆顿的啊。虽然有次第，但是啊，次第当中有圆顿，圆顿当中有次第。那么，如果以华严的这个教理呀，啊，来学各个大小圣经论，乃至世间的善书典籍呀，通通是圆顿大法。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学弟子规啊，那么如果你懂得这个华严的理论啊，那弟子规也是华严经啊。圆融不外行部，行部不外圆融嘛。啊，次第当中有圆融，圆融当中有次第。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受华严啊，这个佛道正见啊，那这个层次很多啊。我们学习啊，这个佛法最可贵的啊，就是开圆顿见啊。那么开圆顿见呢，啊，这个过去这个念老啊也讲过啊，说圆教的行人啊，修一天等于见教行人修一劫啊。那可见的这个开圆顿见的可贵。那么你开圆顿见啊，常常听这些大经大论啊，啊，你这个见解啊，开了圆顿的见解了啊。但是呢，不代表我们修正的层次啊，就超过阿罗汉啊。我们差阿罗汉还差得远了啊！我们连见惑都没断了啊！那阿罗汉呢，见思惑都断了，超越六道了啊！但是他的见呢，啊，不是圆顿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这个圆顿见呢，啊，这个见的方面呢，啊，超过阿罗汉。啊，这些道理啊，啊，我们都啊要了解啊，要知道这些道理。那么下面讲啊，度恶趣开善门呐，啊，这个度就是止住了，恶趣就三恶道。啊，这个三恶道啊，啊，堕到地狱去啊，最少五千劫。啊，那一个劫就时间长的不得了了，五千劫呢。这还得了？那么地狱啊，无间地狱是最苦，还有阿鼻地狱啊，大地狱、中地狱、小地狱啊。这个我们读《地藏经》啊，读《地藏经》啊，就知道啊，地狱的一个概况啊，这个三恶道堕地狱的一些情况。啊，我记得在十多年前了 啊可能有接近应该二十年了。啊，在学院啊，啊，我们老和尚也请一些同修啊，啊，去查这个大藏经啊，佛呢讲到地狱的经典啊，把它揭露出来。
那么编成一本、啊、叫

诸经佛说第一解要，这个书是在图文巴这里做的啊，这个经啊流通，但是流通的不多。那么在这个我2009年到这个山东德州去做百期训练了，那金山寺有一个法师啊，他发心讲这一部经啊，这个非常难得啊。这个经印出来了，印出来如果没有法师来讲解啊，一般人顶多你在书架上请下来翻一下啊，甚至看一眼啊，这个很难啊，进一步去了解啊经典里面的内容啊。所以经印出来呢，还是要法师来讲解来介绍，大家才认识啊，才知道啊这部经讲什么啊，对我们啊有什么帮助啊，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啊。这是流通经典啊，这个讲经弘法，这个是也不能缺少。那么渡恶气就是把这个三恶道啊这个门给它堵住了啊，杜绝了啊，这是大菩萨发的愿。那么具体的代表是地藏菩萨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菩萨呢，佛也交代地藏菩萨了，佛法灭了啊，法灭了之后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啊，要等到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示现成道啊，那个时候我们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但是这个当中啊，时间很长啊，56亿7000万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空档里面啊，佛在地藏经啊嘱咐啊地藏菩萨，这段时间啊没有佛法的这个时段啊，由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那么没有佛法，地藏菩萨教什么内容呢？就是净业三无第一福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年。所以实际上地藏经啊这个内容啊，这个第一福啊，那实际上三福都有了。所以没有佛法的时候啊，那第二福第三福就谈不上了。没有佛法你怎么三皈依啊，没有三宝啊。所以啊只能教第一福，没有佛出世的这个时代啊，只能教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那么这个是学佛的基础啊，这个人天福是学佛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啊，等到下一尊佛来啊，那么大家就可以得度了。所以我们读诵地藏经啊，才知道啊佛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交代地藏菩萨了啊，说这个我灭度之后啊，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众生啊，这个拜托地藏菩萨了，帮助这些众生呢，不要多到地狱去了。那么若有众生呢，他再生无知造了极重。

罪业，第一项现前了、临终第一项现前了、如果这个众生、这个时候、他能够念一句佛号，念一句菩萨的名号、或者念一句辟支佛的名号、或者呢他能够念一句一句的大圣经典、一句就是一首句、一句就是当中的一句、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圣经典、以《金刚经》大家比较熟悉、那一首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个是一首句、那如果一首句记不住、他能够记一句、那这个他能够念出一句，这个佛就请地藏菩萨了，说未遂地狱了啊，就不要让他堕到地狱去了啊。那堕到地狱去呀、要出来就很难了啊。那这个要那个业报受尽了，他才能出得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临终助念呢，这个也很重要。那么临终助念这些我们也要知道这些道理了啊。我们助念对这个临终的人总是有帮助啊。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了。那么助念主要是帮助他念啊，希望提起他也能念啊。没有出声念心里跟着默念都可以。这个叫助念。所以助念跟替念不一样啊。那个临终的人都不念啊，那别人替他念啊，这个就那个就比较没有那个效果了啊。所以替念跟助念不一样啊。助是帮助啊。那么如果这个临终我们能够提醒这个临终的人他能念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章，如果念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消80亿劫生死重罪。如果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不好念，念不出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如果病重再不能念就念了个佛也可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就帮得上忙了就能够未遂地狱让这个人不要堕地狱了，而且让他升天升天那这个功德利益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修净土的人当然就是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如果他还不想求生净土念佛对他消业障，不堕三恶道，这个有帮助这个利益也就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度恶气我们在读地藏经那这个就很具体很具体知道菩萨呢怎么来帮助众生度恶气，把这个恶气堵住。那么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平常就是教化众生教众生断恶修善你不造恶业，那个三恶道的业因没有，自然不堕三恶道嘛那么这个是最根本度恶气的办法了。开善门这个善门不是只有指这个六道里面三善道这个门，三善道是比三恶道好，但是总是还在六道这个善门指菩提涅槃门这个才是至善的门
啊，如果众生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生三善道也不究竟啊，还要轮回啊。啊，所以帮助众生啊成佛，开这个至善之门。啊，所以地藏经啊，你看地藏菩萨发愿啊，众生度尽他方成佛道。啊，他要把众生度到什么程度呢？度到成佛啊。啊，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啊。啊，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他就不示现成佛。他发的这么大愿。啊，就是要帮助众生啊，从凡夫地一直到无上佛道了。啊，这个是这里讲开善门的意思。啊，那不是只有开三善道的门啊，而且是开啊这个菩提涅槃门啊。那么，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啊，啊，那么这个对众生啊，就像自己一样啊，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具体表现了。那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苦啊。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有脱离苦海，那也就是菩萨自己还在苦海啊。所以众生的苦，就是自己的苦啊，所以于诸众生啊，示若自己，跟自己一样啊。因为菩萨呢是同体大悲了啊，众生苦就是自己的苦啊，所以菩萨发愿啊度众生啊，不疲不厌，整句护荷皆度彼岸啊。那么把众生呢、啊、都看成自己了、啊。啊，那这个是何等的亲切啊！啊，如果说看众生像自己的儿子，那毕竟还是儿子跟父，众生就是自己本身呐、啊，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么要帮助众生啊，整就是整济啊，护荷啊，帮助啊众生啊，皆度彼岸呐、啊。啊，渡到彼岸啊，那彼岸就是涅槃的彼岸啊，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啊，渡到涅槃的彼岸啊，这个渡众生呐 啊才圆满啊，把众生呐、啊、渡到成佛了。那么这是这些大菩萨呢发的愿都是这样的。我们再看第九。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初心于世荒禅道教，欲证其蒙，会以真实之力。啊，这个如来以无尽大悲啊，今爱三界啊，无尽啊，这个大悲是无尽的啊，没有尽期的啊，那特别啊，哀悯呐、啊。三界六道的众生啊，因为在十法界啊，三界六道众生最苦啊，这个众生的苦难啊，无过于生死大苦了 啊，所以佛呢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法华经》讲的。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了、啊、为什么为哪一件大事呢、啊、就是开示悟入佛慈之见、啊、我们现在呢是众生之见，那佛呢出现在世间、啊、开示我们悟入啊，开示悟入佛慈之见啊，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这个四个层次了。那么，什么是佛之见呢？啊，我们自性啊，
般若智慧啊，就是佛知佛见了。啊，这个中风国师在37年开始啊，灵知心啊，那个灵知心就是我们的自性啊，那个就是佛知佛见，开那一个。那么所有大乘教啊，教学主要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件大事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但是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是佛啊，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呐、啊，为这一件大事啊，来给我们开示，让我们悟入。那么要。入佛之见呐、啊，实在讲啊，有它一定的难度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众生之见呐、啊，这个执着太坚固了啊，我们众生之见啊，这个众生之见呐、啊，就是五力识、五顿识啊。啊，这个死就是知死啊，好像被这个刑警啊压着啊，知死我们就是要这么做啊，无力死啊，身见、边见、戒起见、戒尽起见、邪见啊，这个叫见佛，这个无力死啊，无顿死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叫死死。那么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死死驱使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啊。那么这些分别执着就很难放下了啊。那第一个啊，破身见，那这个就第一关就很难了啊。我们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这个身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啊，这个第一关就很难突破了。这个就是众生之见啊。一般法门啊，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不容易啊。但是啊，净土法门啊是比较方便的啊，就用信念念佛啊。啊，这个信念念佛啊。啊，就是用佛之见呐、啊，来对治我们的众生之见啊，啊，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啊，比较方便啊，用其他大乘法门呐、啊，啊，直接叫我们悟这个灵知心呐、啊，啊，这个一般人比较不容易啊，但是这些道理啊、方法我们要懂了，总是对我们修行要有帮助。那么这个实死啊，如果我们不懂啊，你怎么修行，修什么苦行啊，都叫无意的苦行，那盲修瞎练呢、啊？啊，你不懂得啊，在修什么了？啊，不懂得对治这个众生之见，那在修什么？修来修去还是众生之见呢、啊？啊，所以净土啊，信念念佛啊，以佛之见对治众生之见啊。那禅宗这些教下啊，他们直接以啊灵知心啊，这个也是自性的佛之见啊，这个直接悟入啊自心啊，这个是两个方法啊，两个方法。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啊，这些菩萨呢出现在世间啊，那么教化众生教什么内容啊，我们要个概念啊，那么我们修学啊也才有一个方向啊，才有一个方向。那总之啊，我们现在呢总不出啊这个众生之见了。

下面讲光禅道教欲准秦蒙会以真实之地。啊，这个光禅呢，啊，这个就是光大禅阳。啊，这个佛道的教学呀，那么要拯救这些群蒙啊，这些众生啊，这些佛菩萨呢，都会以真实之力啊。什么是真实之力呢？这都本经讲的就是真实之力了。啊，这个本经这个无量寿经讲啊，用佛之剑来对治众生之剑。那怎么对治呢？啊，是在讲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就是用佛之剑来治我们的众生之剑了。那如果常常读啊，那不知不觉啊，我们就入佛之剑了。啊，就用这个方法啊，教下就用这个读经的方法。啊，所以有人啊，这个读无量寿经啊，契入这个境界了。那么在这里也要附带说明啊，就是我们读经啊，读诵也要受持啊，也就是依照这个经啊，在生活上啊来修行啊，那么这样啊，我们才能契入这个佛之见啊。依照这个经教我们修的啊，教我们放下的，教我们要做的啊，我们依照佛的指导来修学，那么这个就跟佛之见就相应啊。如果不能依教奉行啊，只是读，这个就不能契入了啊。这个点也很重要啊。所以过去有一些同修啊，去问我们老上啊，我们师父讲啊，这个无量寿经读三千遍啊，就开悟了。那早年啊，那个三十年前啊，那真有人啊，肯用功读了三千遍。有人读了四千遍、五千遍啊，读了上万遍的都有。那我记得有一个同修啊，去问我们老上，他说他读了三千遍啊，那给师父讲啊，他说没开悟。那么我也遇到一个女众，她五十几岁啊，她也说我听净空法师讲啊，读三千遍无量寿经就开悟了。她说我读超过三千遍了，我还没开悟啊。他说呢，那我就不读了。我说你还没开悟，还要继续读啊，读到你开悟为止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他就再做个解释了。说什么叫开悟呢？知道自己的毛病过失就叫开悟了。那无量寿经来读啊，读一读啊，看看，哎呀，我们的毛病习气啊，烦恼习气哪一些啊，对照一下。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发现自己的烦恼习气，那就开悟了，开始觉悟了。那么把这个烦恼习气改过来啊，就叫修行。那这个讲的就很具体了。这个就很具体了，那就不会很抽象了。说什么叫开悟了啊？这个就很具体了。所以这个开悟啊，开示悟路啊，这个开悟啊，悟有大悟，有小悟啊，那有大彻大悟啊，这个悟的层次也很多了。那么最基本的就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啊，你把过失改过来，就是
修行了，啊，发现过失。

是开悟。啊，在六祖坛经啊也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这个夏老居士啊，在这个法语里面呢、啊、也讲啊，啊，他说这个一般人读坛经啊啊都是很热衷啊啊慧能跟神秀那一首偈。啊，这个本来无一物啊，那一首偈啊，这个大家很都是耳熟能详了、啊。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也很喜欢讲这首偈啊，但是呢。六祖坛经啊，有两句话呢，大家就不太注意了啊。说改过必生智慧啊，在这一句大家就比较，好像这个好像老生常谈了 啊。那这个老生常谈呢、啊，啊，这个我们不能疏忽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不到啊。啊，所以白居易啊。听说有一个参禅的人、啊、去参鸟科禅师、啊、那鸟科禅师、啊、就吹那个布毛、啊、吹一吹那个人就开悟了、啊、那看到他就开悟了、啊、那白居易去请问、啊啊、这个请问禅师、啊、有什么、啊、妙法、啊、给他开示、啊、让他也悟入、啊、鸟科禅师就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白居易大失所望了啊！那这个老生常谈了、啊，这个三岁小孩都懂啊！啊，今天来啊，要参呐、啊，看有什么妙法啊，让我可以悟入啊，可以开悟啊！讲这个老生常谈，这个谁不知道呢？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啊！啊，鸟科禅师就讲了啊，这个三岁小孩。能说得出来，但是八十老翁还做不到，那这个是真善之事啊，这是真话了啊！你大家都会讲啊，三岁小孩都会讲，但是八十岁老翁都还做不到啊，这是真的啊！所以鸟科禅师给白居易讲这个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跟那个吹布毛是一样的，是平等的了、啊、你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自然会悟入了，就是六祖讲的、啊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所以改过要紧、啊、那么这是我们当前、啊、一个重要的功课了、啊、重要的功课。我们再看第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那么这里王这个字 啊是要念无、啊、有无的无。这个一条 啊也是法藏比丘、啊、他发的愿。啊，愿我得佛清净身。我们学佛啊，啊，都要消归自性了、啊，啊，回到自己本身了、啊。那、啊、这样我们学啊，才会得到真实之力的。啊，那如果呢，啊，看到这个啊，那是法藏比丘他发的愿了。

跟我没关系，那这个我们都得不到利益了啊。他发的愿就是我们发的愿了，啊，我们要发这个愿呐。啊，法藏比丘愿我得佛清净身，那我也要愿我得佛清净身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愿我得佛清净身呐。

法音普及无边际啊，啊，这个法音呢，普及到无量无边的法界。这个佛的清净身啊，佛的声音呐、啊、清净啊，众生呐、啊、听到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呐、啊，心就清净了。那么这个啊，不但是讲经说法啊，我们念经也是一样啊。啊，这个得佛清净身啊，我们这个梵呗啊，唱念啊，这个也是法音呐、啊。啊，我们在念弥陀经，那不是法音吗？啊，大家每个人在念呐、啊。你的法音呐、啊，都普及到无边际。那我们凡夫啊，不能体会了，有吗？我的法音，我的这个音声有普及到无边界吗？没有啊，我们就在学院里面这个佛堂而已啊。啊，这个我们如果啊。没有深入这个经藏啊，就不知道了。你深入经藏就知道，真的是普及无边界啊。为什么？什么叫法音啊？我们也常常讲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实际上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三身啊。那法身，印度的梵语叫毗卢遮那。啊，就是遍一切处啊，这个法身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到哪里都有啊，都有我们的法身啊。啊，那法身它是一体啊，啊，那既然是一体，那怎么会没有普遍呢？啊，只是我们普遍我们不知道啊，佛菩萨知道，我们不知道。啊，那就像我们点一根香，也是周遍法界啊。你看这个香烟啊，我们看就在这里，但是它是遍法界啊，因为法身它就遍一切处嘛。啊，我们唱炉香赞啊，诸佛海会悉遥闻呐、啊，啊，那不是遍一切处，怎么会悉遥闻呢？啊，这个你深入大乘经典了、啊，你就明白了。啊，这个是真的啊。啊，所以我们的法音普及无边界啊，我们每一个人呐、啊，啊，念佛、念法、念僧啊，啊，讲经说法啊，或者念经啊，念咒、念佛啊，那么都能够普及到无边界。那么此地讲啊，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啊。那么这是发现呐、啊，啊，我要得到跟佛一样的清净身，啊，那么讲经说法这音声呐、啊，普及到无边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华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下面讲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啊，这个在这里呀、啊。讲宣扬戒定精进门，这个在六度里面呢、啊，提出三度，啊，就是持戒、禅定、精进，啊，那么三度啊，也是表六度了，啊，的开合不同，啊，就宣扬这个戒定精进门。那么戒定真相啊，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呢、啊，第一首赞就要唱戒定真相。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所以戒定啊，它是真相。那么我们有戒定，有精进啊，那实际上就修六度了。那前面五度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
主要目的啊，要开智慧，通达圣。

身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我们开经去念啊，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禅宗讲的超情离见了，超乎我们常情了，不可思议了。眼里道断，心行处灭，我们才能够去体会那个甚深微妙法。那用我们这个现在的分别执着妄想那体会不到甚深微妙法。那么智慧广大深如海，就是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了。般若智慧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被这些烦恼障碍了。那么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烦恼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就像这个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个就他这个内心就清净结尘劳了这个一切的苦，一切的灾厄都没有了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安。那么这个一条也就讲这个般若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看到姜伟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这个早年我们师父上人都讲过后来呢他也讲了捷要《金刚经》讲义捷要也讲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金刚经》讲义这个姜伟龙老居士他里面讲的我们要留意了一般呢我们这个各宗各派姜老居士讲从宋朝以后讲这个般若的法师就很少那么还有关门的修观的大概只有禅宗其他的宗派就没有这个就不讲不讲这个修观了。那么他讲这个没有这个般若我们修任何法门就会枯燥无味修到最后就会退转了。那么他也指出就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怕谈般若，浅谈般若，妄谈般若那这个都不正确了。

那么为什么怕谈般若呢？啊，因为怕讲错了啊，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就多500次也无声啊，大家不敢讲啊，怕讲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就怕。那干脆不讲啊，但是不讲啊，我们修行啊，功夫很难得力。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那他就举出净土法门了、啊，说净土法门就是要老实念佛啊。那么，他就讲啊，啊，江老居士那个民国初年的时代啊，那很多念佛同修啊，都劝人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不必要去修那些了。啊，那么江老居士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实际的事情。啊，他说你对这个世间都放不下，都有污染，你怎么能老实呢？这个讲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能老实吗？啊，诸位我是不知道了，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我就很不老实，啊，是真的啊，这个啊不能讲大话啊。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啊，所以过去有人说要给我们师父讲啊，他要学郭洛匠，啊，闭关三年，啊，我们师父大概也会关机啊，看看他的根基啊，大概不是这种根基啊，啊，所以恐怕不行。啊，还有人啊要学严苛法师啊，门关起来三餐三夜不要吃饭不要睡觉练三天啊。啊，我们师父看看啊，也不行啊。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介绍推荐的海贤老和尚也是一句佛号。啊，他就成功了。那么这些能老实念佛的人 啊他善根深厚啊，那个实在讲也是再来人啊。那我们要学他学不来啊，那学不来啊，不然大家可以试看看 啊他三天能把阿弥陀念来，我们念三天三夜看行不行。啊，这个早年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呢，有一批计程车的同修，开出租车的同修，大概20个人，也常常来听我们老师父讲经啊。啊，那么当时我们师父就提倡啊，练一天一夜的24小时不睡觉。啊，他们也组织起来啊，啊，每个月固定啊，练一天一夜。那其中有一个姓许的同修啊，他精神体力好啊，他练三天三夜不睡觉，三天三夜啊，练完三天三夜啊，还去开环保车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人家来收垃圾那个车啊，还去开。那我们平常也练无量寿经啊，念佛三天三夜哦，他的成绩最好了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呢，后来呢，我听说呢，跳楼自杀了啊，那就跌破眼镜了啊。但是念佛念到这样，怎么会跳楼自杀呢？啊，我也是感到很纳闷的啊。啊，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这样嘛啊，又念无量寿经。佛号又念这么好，怎么会这样呢？那不是念三天就阿弥陀佛来了吗？怎么念到最后去自杀呢？啊，所以啊，这些人呢、啊，也都是我的善知识啊，这个都是给我这个不老实的人看的哈、啊。这个后来我也是很去揣摩这个问题啊。
那么真正老实念佛啊，啊，就是念佛的时候啊，我们的众生之见相对的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用功念佛啊，你的众生之见啊，跟你这个念佛的之见同步成长，而且超过你的佛之见，啊，那就不一样啦。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看这些人，就是注重一向专念，他疏忽掉发菩提心了。啊，这个姜老居士讲的这些都很有道理啊！啊，我们一定也要，特别我们年轻同学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他说你心都

受到这个五欲六尘的污染，怎么会老实呢？啊，我们看人家老实念头好像很简单呐、啊，啊，其实那个很不容易啊。啊，那如果呢？啊，这么简单，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还要讲经说法吗？还讲四十九年干什么？讲那么多经？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不都拿个引磬嘛，带我们念阿弥陀，不都个个都去了吗？个个都成佛了、啊，那么麻烦干什么呢？大家想对不对啊？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啊。问题是我们不老实啊！啊，那讲经说法是对这个不老实的众生讲的嘛？那真正老实的人就不用讲了。那佛会关机啊，祖师大德也会关机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的师父就会关机啊，这老实人呐、啊，不用跟他讲太多。啊，你看那个禅宗六祖。经讲了一小段，那就开悟了，那后面就不用讲了。啊，禅宗讲啊，舌头挂墙壁呀、啊，啊，挂在墙壁呀、啊，啊，就不用讲了，他都明白了。那不老实的人呐、啊，那就要讲，常常讲啊，啊，常常劝呐、啊，啊，这个，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啊，或有暗遁九化方归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帮助我们断离生信，啊，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了，信难了，行不难了，念阿弥陀有什么难的？大家都会念了，但是你信不信呢？半信半疑呀，啊，所以这个需要经教来补助，啊，所以这个般若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啊，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啊，内心清净觉尘劳啊，这个尘劳啊，就是这些尘劳烦恼啊，来扰乱我们身心啊。这个般若智慧开了，这些也就没有了。那当然啊，就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你智慧开了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你开启般若智慧啊。就成佛了。那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无名贪嗔这些烦恼皆永无。不是说我们成佛才永无，现在就永无了。只是我们不知道，把它以为是真有啊。是假的了。我们念心经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我们不是常常在念吗？无无明就是没有众生啊，无明啊本来就没有啊，亦无无明尽啊，那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啦，有无明那有众生。无明尽，那才有佛啊！那《心经》给我们讲这个，就是讲真话了啊。那么无明贪嗔就有啊，这个佛呢，也曾经入各种定，要去找无明，找不到，呵呵无明啊，也找不到。所以这个很深的啊，我们要体会它深一层的这个真实意啊，我们就有大受用。惑尽过无三昧力啊，三昧是定。我们再看第十一，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知者始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常行就是常行六度啊，这个六波罗就是六度啊，六波。

罗蜜。啊，这是菩萨的生活，菩萨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就是依这个六度在过日子。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么这个六度啊，般若智慧是眼睛。啊，那么前面五度啊，就像手脚。啊，如果我们没有开启般若智慧啊，那前面啊，那五度不能叫波罗蜜了。啊，那只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传来的禅啊，是第六度那个般若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不是第五度那个禅定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那个禅啊是第六度的般若啊，不是第五度的禅定。那么你开启般若智慧啊，你前面五度才能叫般若蜜。这个你修前面啊，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啊，这个才能到彼岸呐、啊，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呐、啊，啊，从生死的此岸达到涅槃的彼岸，啊，如果没有波罗智慧啊，好像没有眼睛啊，啊，眼睛瞎了啊，但是手脚很好，能走路，但是看不到路啊，那很危险，啊，那么波罗也不是独立存在的，波罗就在五度当中。啊，这个我们要啊能够理解啊。未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则是成佛。还没有得度的有情众生呢、啊，那么我们帮助他得度啊，就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那么你造成佛像给人家看，他看一眼，他也跟他落个金刚种子啊啊，这个就是度一些未度的。先给他种善根啊！过去我们楼上也做出啊，这个种种的贴纸啦 那这些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啊。那在美国啊，做那个内衣啊，这个年轻人穿在街上啊，都画一些魔鬼啊，那我们楼上哎呀，那个不好啊，都把那些法语啊、符号啦，都。就在背后了啊，让人家看得中了三根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条啊，这一句。那么已经度的呢，已经得度，就是他已经开始学佛啊，要帮助他成佛。那帮助他成佛呢，在末法时期啊，无过于啊，劝他修净土啊，这一生啊才有把握啊。成佛啊，往生净土就一生成佛了。那么下面两句啊，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容求真解啊。那么如果供养无量无边的这个圣众啊，那供养恒沙圣啊，得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如果你自己不修行啊，你还是在六道享受人天福报，脱离不了六道，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啊，不能啊，只停留在供养求人天福报啊，要求成佛道了啊。我们信念念佛啊，就是求成佛道，当生成就之佛法了。啊，第十二呢，常运慈心，把有情啊度尽无边苦众生。啊，这个也是菩萨呢示现给我们看啊，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我们要学习菩萨呢，有慈悲心呐、啊，拔是拔度啦、啊，这些有情众生呐、啊，啊，我们要发愿呐、啊，来帮助他们啊，度尽无边苦众生啊，就是我们呐、啊，帮助这些无量无边呐、啊，在六道啊受生死轮回的众生呐、啊。帮助他们脱离六道，往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学习到第十二条啊，这个简单跟大家做个报告啊，讲不好的地方，不对的地方。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啊，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了，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啊，这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啊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如果造十二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啊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
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大概也没得挖了。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都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造恶业，地神要加不上，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气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啦。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差遣属下这些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了。这万物加美啊，增加他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恶因果，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讲善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讲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慢慢的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讲的这一段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这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当中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这个礼敬称扬赞叹供养的功德无量无边。即以神通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常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
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煎熬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的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啊，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呢、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今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啊。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清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清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
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这个一世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啊，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啊，你只要把这个心啊，来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啊，这个这些年啊，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七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啊，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啊，啊，他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啊，要辅导的老师啊，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啊。啊，那但是他给我讲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七天不能看手机。啊，那有很多人呐，啊，一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呐，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啊，

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呐、啊，能够安静下来。啊，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啊，到了第五天以后啊，他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啊，甚至还有一些人呐、啊。

这么快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乏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乏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啊，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啊，做个15分钟啊，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啊，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啊，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四诸四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啊。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了，分得太多。啊，学得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赋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呐，我们净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呢，啊，其他先放下。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都必须要这样的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柯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相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积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
那么这个就是南岳有相安乐。

不行啊。那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惧饥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啊，跟自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这个才有用。如果我们经也听了很多，读的很多，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的再多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啊。说得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这个四众弟子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刚刚学佛勇猛精进，但是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没有一样能成就。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又误入歧途的。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去思维去把它落实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他听都听不到了，那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事一切灾害的事情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帮助他们成就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
供养转读，依照

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四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这些诸天的眷属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四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不仅是形式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我们有礼拜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见到菩萨啦向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要升起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它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那转过来跟佛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常常忘记一境界一现前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佛菩萨听的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正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

最低限度是原教出住，别教出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实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净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拥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佛给我们讲的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恢恢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你要把它 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我执就是心量小。化小千千事实情况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啦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了它本来就没界限了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小到可怜小到 只为自己一个人连自己 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所以这个大乘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
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是科注讲的，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道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止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海是形容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就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正乐，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十句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所以地藏经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重要了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现在请翻开570页。

啊，第七行啊，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啊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利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自理及身业机，这个见身自理就是我们身体的啊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啊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啊？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啊，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啊，起心动念了啊，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啊，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啊，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应啊，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啊，当时还没有学佛。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啊，化五斤香油，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啊，就是，师父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女佣啊又在旁边讲一些啊，现在出家人啊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啊不要给他啊。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雪庐老人啊，那么这个啊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给他讲，哎，你遇到那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化身啦，去给你化缘啦，
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啊，非常懊悔啊，啊，当时就花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啊，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啊，啊，赶快去供香油啊。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哎，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啊，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啊，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啊，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哦，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啊，其实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啊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礼敬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旃茶善乐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旃茶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啦、啊，给你受记啦、啊，这个显应啊。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啊，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明应，那么礼敬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就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

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这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呢、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呐、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啊、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啦、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很多钉子、啊、慢慢、哎、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了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讲、哦、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白舌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行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信的性德它就相应了。那、啊、关键呢、啊、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啊，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这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啊，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了，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啊，这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

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十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

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灶十二月，那这些资源呢，就缺乏了。如果修十三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三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如果造十二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呐、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啊，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啊，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多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啊！造恶业，地层要加，加不上啊！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了。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啊，差遣属下这些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了。啊，这个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恶因果啊，《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啊，讲善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啊，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讲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呢，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

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啊，这是监牢地神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给予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长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啊，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监牢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的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信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啊，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呢、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今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啊。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

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青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青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一事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啊，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只要把这个心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啊，这个这些年啊，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七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啊，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啊，他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啊要辅导的老师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呢。那但是他给我讲一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七天不能看手机啊。那有很多人啊一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啊能够安静下来。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到了第五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呐、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呐、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做个15分钟做不住。

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时候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啊，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啊，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四诸四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啊，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啊，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啊，分的太多。啊，学的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哦，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净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啊，那其他先放下。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啊，都必须要这样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科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向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难越有向安乐行啊。那么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啊，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啊，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啊，跟自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经典啊，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

啊，这个才有用啊。如果我们经也听了很多，读的很多，啊，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的再多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啊，说了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啊，刚刚学佛啊，勇猛精进。但是到最后啊，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呢，就是学得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啊，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啊，没有一样能成就。那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啊，又误入歧途的啊，这一生。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啊，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啊去思维啊，去把它落实啊，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汝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已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啊，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啊，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啊，他听都听不到了，那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事，一切灾害的事情，啊，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啊，帮助他们成就，啊，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啊，所以不但啊，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啊，就连这个刀立天竺、大梵天王

这些诸天的眷属啊，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啊，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啊，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啊，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四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啊，不仅是形式啊，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啊，我们有礼拜啊，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啊，见到菩萨啦啊，像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啊。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啊，要升起啊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它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啊，那转过来啊，跟佛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啊。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啊，常常忘记了，那一境界一现前呢、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佛菩萨听的啊，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啊，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啊，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正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尽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拥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

佛不说。啊，佛给我们讲的啊，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啊，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啊，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啊，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恢恢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我执就是心量小，化小千千。事实情况，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啦。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啦，不是真的。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啦。它本来就没界限啦，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小到可怜，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所以这个大圣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是科注讲的啊。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到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
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直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啊，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啊，海是形容啊，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救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正乐，不但啊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互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啊，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啊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啊，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啊，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实际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了。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了。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啊。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地藏经啊，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啊。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重要了。我们应当啊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现在请翻开570页。第七行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力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自离及身业机。这个见身自离
就是我们身体的啊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啊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啊？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啊，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啊，起心动念了啊，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啊，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啊，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应啊，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啊，当时还没有学佛。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啊，化五斤香油，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呢、师傅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女佣啊又在旁边讲一些啊，现在出家人呐、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呐、不要给他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雪庐老人啊，那么这个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给他讲，你遇到那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化身啦，去给你化缘啦。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非常懊悔当时就化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后来到台湾来赶快去还这个愿赶快去供香油。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
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

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化在他面前呢？啊，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即使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明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明感显应。那第四类呢，明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啊，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啊，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我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啊，即使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呐，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啊。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理境称明，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占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了、啊，给你受记了啊，这个显应了、啊。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啊，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明应。那么理境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就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都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

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啊，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到很多钉子，那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鼠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了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也想讲，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时斗乱者，说无时白时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行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性的性德，它就相应了。那关键呢，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啊，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呀，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3。民主垂宽容之听，从谏争之观，广开忠直之路，不坠狂倦之言，然后百僚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朝廷无残余之事，严守无失道之谦。这一条出自于谏19汉书7。狂倦，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的人，这个是狂。倦是指守节无为，应进而退的人，应该进但是他不进，他退。那么两种啊，各有优点。狂则进取，狂呢他是进取，那么谏则呢有所不为，那不合乎他的这个理想啊，他就不做了啊，这是谏。那么狂呢他是进取积极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是当时几位大臣啊联合上书劝汉成帝啊不要诛伤谏臣刘府，这个地方啊是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啊是狂妄贬极的意思。严守啊是君主，谦呢是罪过过失。这一条讲圣明的君主能宽容地听取下边的谏言，尊敬推崇敢于谏争的官员，广开忠诚正直者的进谏之路，不怪罪下属狂妄贬极的话，这样才能使朝中百官安居其位，竭尽忠诚与智谋，不害怕有后患，朝廷就不会有谄媚阿谀的人，君主就不会有不合道义的过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4。防民之口，甚以防水，水拥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泽，决之石岛，为民泽，宣之始言。故民之有口，有土之有山川也，才用于是乎出，尤其有言习眼卧也，衣食于是乎身，口之先言也，善败于是乎心，故民虑之心而先之口，成而行之，若拥其口，其以能几何？这一条出自于见识一史记上。防是提法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水坝的提防。那这里是用作动词，这个是堵塞的意思。拥就是堵塞，溃呢是决口，这个提防啊那么有缺口了。决啊就是排除拥塞，疏通水道。

0: 这个先就是疏通了，疏导啊，好像水这个堤防有破口啦，水呢已经流出来了啊，那么要把这个水啊疏散啊，疏导的意思。沿袭隐卧袭啊，这个字念袭啊，是指低下而潮湿的土地。这个沿呐、啊，是指低下而平坦的土地。卧呢，是指有河流灌溉的土地。啊，回卧的卧。宣呐、啊，是宣布、传布、公开说出来。啊，我们现在讲公布了。善败就是成败。兴是事情的发生或者出现。这条讲啊，
1: 堵塞百姓的口，后果比堵住河流更加严重。河水堵塞而蓄积，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堵塞了百姓的口也是一样道理。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水道，使水流通畅。
0: 治理百姓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讲话，开导人民了、啊。那么让人民呢、啊、有讲话的余地，他们有什么问题呀、啊、可以提出来。因此百姓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一样。于是人类的财物啊就从这里产生了。又犹如啊，大地有平崖、高低各种不同的地形一样，于是人类的衣食资源就从这里产生，能让百姓尽情说话，国家政事的好坏才能充分显示。百姓把心里想的公开说出来，成熟的意见就可以实施。啊，如果他讲的话呢，那不成熟、不可行，那就不要采纳就好了。啊，就让他讲，不采纳。啊，如果呢堵住老百姓的嘴，不让他说话，那这样这个国家能维持长久吗？所以这个就是让人民百姓啊有表达的机会，有将问题啊向上面反映的一个管道了。这个就是像河水啊流出来，你要疏通了，淹水了你要疏通了啊，不能把它堵住，堵不住的时候啊，那这个水冲下来那就是更严重了啊。所以这条啊也就是多听听人民的声音了，才知道啊民间疾苦，在上位的领导人啊才知道啊有什么问题要怎么去处理解决啊，这样啊这个国家呢才能得到啊好的治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吾乃至佛。一隐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在王官，免哉免哉。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一《史记》上。这里这个字啊，不是念佛，是佛的佛啊，是民之至佛。王官呢、是王朝的官员，免是尽力。

0: 努力的意思。啊，免灾免灾啊，啊，就是尽力努力啊，这个意思。这条汤王说，就是商汤了，商朝啊，圣王啊，汤王说，我说过，人看水可以照见自己的容貌，看民众生活情况，可以得知政治是否清明。伊尹说，这个话说得透彻极了，说得非常好，能听进别人的意见啊，能够听取啊别人的意见，治国之道才会有长进。也就是说纳谏啊，有一些好的建议啊能够接纳，这样啊治理国家才会进步。如果都是自己啊一意孤行啊，不接受别人的建议啊，这个国家治理啊不会有进步了。所以要接受听取众人的意见，治理国家，服役万民，就得让贤能的人担任王朝的重要官职。治理一个国家，要安抚啊万民，全国的人民，就必须啊要理解贤能的人担任重要的官职，那就坏了。所以必须要让贤能的人啊，他来担任国家呢重要的官职，进步。这一条也是纳谏很重要的一个教诲，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吴纳谏56。夫子欲我，就言曰：吾始乱，吾复复，吾恃宠，吾为统，吾傲礼，吾骄能，吾护怒，吾谋非德，吾犯非义。这条出自于谏六春秋左氏传下。夫子，古代对男子的敬称，此处是指春秋时郑国郑卿游集，其人年少有余度，支持子产改革，后继子产执政，常以外交辞令，多次出使晋楚大国。现在讲是一个外交官了。我这个地方是晋国大夫赵简子自称。赵简子因为善于吸取他人有益之言，而能建功立业。本条选文是游集去世后，赵简子亲临哭吊时所追溯的游集曾经给他的忠言。护这个护就是保护这个护的音依赖平视的意思。傲是傲慢骄傲，后通作傲，骄傲的傲。那么这条讲夫子就是郑国郑卿游集了。夫子对我说的九句话：不可成为祸乱的缘起，不可依仗钱财权势，不可依仗宠爱，不可违背大众共同的意愿，不可傲慢对待有礼之人，不可因有能力而骄傲，不可对同一件

0: 便是再次动怒，不可图谋不合道德的事，不可触犯不合正义的事。这一条啊，是讲出了九句话了，说出来啊，都是我们
1: 愿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57脾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彖这个地方啊，是脾卦的彖辞。孔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意。普卦八卦8864，每一卦有它的一个意义，或者是说其卦之德啊，那一卦的德，或者是说呢其卦之意，那一卦的意义，或者是说其卦之名啊，那个卦的名称

陈邪五十八，不成正，绝后克正，不成愚，绝后自胜。厚德为臣，福德为臣，耳无逆于先人，充耳目之官，敌上已非先王之典。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无臣是臣属的意思，绝是代词，

0: 你不要亲近奸佞小人，不要让他们担任充当君王耳目的职位，以免诱导君王违背先王的典制。这一条主要讲啊，不能听一些奸佞小人的话，要听下面正直的臣属他们的谏言，不能只听好听话。如果都是听好听话，都是小人啊，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讲的话呢，都是要让这个君王啊高兴的，啊，其实啊不是真的，都是啊那些谄媚巴结，不是真实的话，君主啊就丧失德行了，很多政策啊就会偏差错误了。要听从啊正直的臣属他们的谏言，才能啊保持一个君王他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杜禅学59，曾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身朝，先除四凶，然后用16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尽也。这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生朝是上朝的意思。古代帝王啊，一大早啊，到朝廷议论国事，跟这个文武百官议论国事。除是驱除、肃清的意思。四凶相传为尧舜时代四个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后世多用以比喻凶狠贪婪的朝臣。16相即16族，指古代传说的高阳氏的后代八凯和高辛氏的后代八元，为舜向尧推荐的16个贤臣，因其各有大功，皆是士族，所以称为啊16相。对当时啊国家啊有大功劳，所以尧啊就是赐给他们这个名称了。无由是没有门径的意思，没有办法的意思。这条讲啊，在东汉的时候啊，户谢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天下的祸患啊，并不是由外面引起的，都是由内产生的。所以虞舜上朝议事，首先驱除四位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然后任用16位贤臣，表明如果恶人不除去，善人就无法得到禁用。这个就是先把恶人啊先排除，现在讲先调迁，调到其他地方去，贤臣啊他才能够进得来。如果恶的人啊不除去，他占据重要的位置，那贤人善人就进不来了，就无法得到禁用了，这样对国家的损失就很大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六十，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以奸邪，不两尽之事也。奸邪之在主之策者，不能恶二之，为二之则必后主见而日夜为之，人主胡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曰，忠臣死矣非罪，而邪臣起矣非功。这一条出自于卷32《观止》。困是现在艰难困苦里面，或者受环境、条件等因素限制住，这是困的意思。这个卷啊，是嫌隙、隔阂的意思。这条讲啊，品性正直的臣子得到禁用，那么奸邪之臣就会困窘而毁败了。这就是正直之臣与奸邪之臣不能同时禁用的形式。奸邪之臣在君主身边，就不能不憎恶正直的忠臣。既然憎恶，就必然窥视君主与忠臣有隔阂的时机，而日夜图谋为害。啊，那么这个奸臣啊，就找机会了。这个君主啊，跟这个忠臣啊，啊，这个当中有隔阂啊，那么他就趁这个机会啊，去图谋啊，去害忠臣了。如果君主不能明察而听用奸邪之言，如果君主啊不是明君呐、啊，他不能明察呢，在这个时候啊。听信啊那个奸臣的话，忠臣就会无罪而被迫害致死了。奸臣啊，那就会无功而得到富贵。忠臣呢，没有罪啊，很冤枉啊，被害死了。那奸臣呢，他没有功劳啊，反而受到赏赐啊，得到富贵。所以说，忠臣往往死于无罪。忠臣呢，往往啊无罪而死啊；邪臣呢，往往兴起于无功。这个奸邪之臣呐、啊，往往啊他也没有功劳啊，但是呢，他会这个进谗言呐、啊，啊讲一些君主喜欢听的话，但是都不是真话，都是希望的话。那这个如果不是明君，这个君主没有去明察呢？往往啊就被蒙蔽了，所以就会害死忠臣，让这个奸臣啊有机会啊得到不应该得的富贵。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61。世俗之人闻义则悦，

0: 人毁则欺，此众人之大情，有同己则喜，异己则怒，此人之大情，故令人善畏欲者也，善顺从者也。人言事亦事之，人言非亦非之，从人之所爱，随人之所憎。故明君虽能纳正直，未必亲正直；虽能远令人，未必能疏令人。故顺愚者，以能不用令人，亦未必憎令人。语曰：令辨惑物，顺愚不能得真，不可不察乎？
1: 这一条出自于卷37
0: 引文子。七是愤怒的意思。众人之大情，社会大众普遍的心理，就是人之常情啊。令人啊，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就是令人。他会讲好话了，讲你喜欢听的话。物啊，是人，众人的意思。这条讲世上啊的一般人，听到别人赞誉自己就高兴，听到别人啊对自己赞叹，那就很高兴了；听到别人批评自己就很生气，这是人之常情，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相同就高兴，不同就恼怒，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令人都善于说赞美的话，都善于迎合他人。别人说正确，他也说正确；别人说不正确，他也说不正确。迎合别人所爱好的，附和别人所憎恶的。所以贤明的君主虽然能重用正直无私的人，但不一定愿意亲近他们。虽然不重用奸邪之人，但不一定愿意疏远他们。啊，的确是这样的。一个贤明的君主啊，他能够重用正直的人，但是呢，正直的人讲话呢，都是讲真话了。所谓忠言逆耳啊，不一定愿意啊亲近他们呐。虽然呐，不重用奸邪之人。这贤明的君主啊，他不会去重用奸邪的人，但不一定啊愿意疏远他们。奸邪之人呢，他喜欢跟他接近啊，就是喜欢听他说话啦，因为这些人都会说一些让他听得很喜欢的话啊，所以不重用他们，但不一定啊就想疏远这些人。因此即使像虞舜、夏禹这样贤明的君主，也只能做到不用奸邪之人，却不一定会去憎恶奸邪之人。古话说啊，巧辩之人能够迷惑人心啊，虞舜、夏禹也做不到很理智的憎恶他们，对此不能不明察呀。那么对这个呢，你就不能不明察了，要保持啊高度的理性。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

禅学62。或问：令孰为大？父子曰：行足以服孰，辩足以惑众，言必称乎仁义，引其二心而不可足见。是主之意为何之？得其志，敢以非道献善人，称之有术，示之有力，非圣人不能别，此大令也。其次，心不义为仁义，言义必称之，行无大可恢，动不为乎俗，何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则然后现之，最下令则行不顾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辞自立而已，显然害善，行之不作。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福啊，这个字是幸福佩服的意思，使人家佩服他了。视呢是窥视、窥探、观察。作呢就是惭愧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啊，有人问啊，什么样的人才算最大的令臣啊？这个兼令之臣，最大的令臣啊，是什么样的人？父子回答了：行为足以让社会大众信服啊。那么他的行为啊，能够让这个社会大众呢、来相信他啊，佩服他。诡辩呢、足以迷惑众人啊。这个诡辩呢、就是很会讲话了。善辩呢、口才很好，那么听他讲话呢，大家都被他的言论呢、所迷惑了。但是他是诡辩的啊，诡辩呢、来迷惑众人，那众人呢、都被他迷惑了。言论呢必称仁义啊，那所讲的呢满口啊也是道德仁义了。隐藏其险恶之心，而人不能一下子看透。那么他外表做出来啊，都是道德仁义，那也很会讲话，让这个社会大众啊，都很相信他，佩服他了。但是呢，他那个心啊，是险恶之心。一般人啊，不能够一下子就看出来。那么这样的人呢，他窥探君主的欲望，暗中巧妙迎合，这个一般呢也看不出来。但是呢，他呢都在观察了，在等候机会了，看看这个君主领导人呢他的欲望，他喜欢什么，那么就会暗中啊巧妙去迎合了，让这个领导人啊生欢喜啊。那么生欢喜，当然就会重用他了，就会听他的话了。所谓啊，言听计从啊。一旦呢，这样的人得志的时候啊，他就敢用不道义的方式陷害好人，以一定的策略方法称叹自己种种害善之行啊，以利益国家为由掩饰自己害善之举。那么他也很会掩饰了啊，那么实际上是他害人呐、都是他的策略方法，还称叹自己啊，这个是做种种的善行啊，实际上啊，他是害善之行了，那么还称叹自己以利益国家为由啊，那这个讲的了都是为国家好，用这样的理由啊来掩饰自己啊，害善之举，他去陷害善人的、这种行为。
那么这样大令之人啊，若不是圣人则不能识别了。

0: 啊，这个不是大学问的人呢、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那么这是大念的人呢、啊，坚念的人。那么这种人是最大的念尘啊。那么其次呢，内心不想实行仁义啊，言谈却必称仁义啊，就是心呐、啊，跟他讲的话呢不一样的。他内心呐、啊，根本就不想去实行道德仁义，但是呢，他讲话呢，言里谈论必定啊称赞这个道德仁义，在行为上啊没有让人引起大的非议，他的行为啊也没有让人家呢引起很大的议论批评，行动呢也不违背世俗的习惯。他所作所为啊，他的行为动作啊，那么也不会去违背啊一般啊世间啊这个风俗习惯啊，他也跟着大家一样迎合君主的私意而不敢去矫正啊。但是呢这样的人啊，他也会去迎合君主私人的欲望，他不敢去矫正，不敢去劝谏呐、啊，这个君主错误的地方，有危害自己的人，则会加以陷害，啊，如果跟他有利害冲突，啊，会威胁到他自己利益的人呐、啊，那么他对这样的人就会加以去陷害了，啊，那么这个是次一等的佞人呐、啊，那么最下等的佞臣呢？是其作为不顾忌天下人的非议，这个是最下等的佞臣。那么上面讲是次一等的佞臣啊，那最下等的，我们现在话讲不顾形象啊，他的作为啊，不顾忌天下人，人家怎么讲他无所谓，他只求啊迎合君主的心意啊，就是谄媚巴结了这个君主。这个上面的领导人言语乏美而虚浮不实，讲的话呢都是虚浮不实，很华丽，讲得很好听，以求利己而已，那只有求他自己的利益而已啦、啊、实际上啊对领导人对国家社会啊没有利益，是有害的，他只求自私自利的、啊、很明显的啊残害贤善之臣，他害人啊是很明显的啊，不像前面讲的啊，这个一般看不出来，最大的佞臣啊，那不是圣人啊看不出来啊，那其次这样的佞臣啊一般人啊也不容易看出来，那这个第三等人啊那就很明显了，很明显啊去残害贤善之臣啊，但我行我素，毫不觉得惭愧了，他也没有觉得惭愧。那这个像我们现在呢，社会上啊，啊，特别到选举的时候啊，这样的人啊也蛮多的。那这些啊，都是我们要很冷静啊，去观察是什么样的人，不能啊被他所迷惑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63。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国何患？对曰：

半服射鼠。桓公曰：何谓也？对曰：胡射树木而屠之，鼠因往脱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坏其土，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射故也。胡国亦有射鼠，人族左右是也。内则必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族所暗惧，复有之，此亦国之射鼠也。这条出自于见四十三说曰。齐桓公问于管仲，这条讲的又见于晏子春秋啊里面记载。问则为景公啊，问的人是齐景公，答则为晏子，回答的就是晏子。射鼠啊，是射庙中的这个老鼠，比喻啊有所依恃的小人啊。射啊，射坛，既是土地神之处。诛之则为人族所暗惧，复有之。啊，这个秦初制药啊，天明本断句为诛之则为人族所暗惧，复有之。啊，这个就是指保护他们、豢养他们的意思了。那么这条讲齐桓公问管仲道，治理国家所担心的是什么呢？管仲回答说，担心射庙的老鼠。啊，这个射鼠啊，就是祭祀啊，射庙里面的老鼠。桓公就问了，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那射庙是用木头排列后再涂上泥做成的。这个射庙啊，是用木头啊排列起来啊，再涂上啊这个泥啊，这样来做成的。那老鼠呢便栖身其中啊，那老鼠呢它就是住在里面了。若用烟啊熏它，则害怕呢会烧坏木头啊，要把那个老鼠熏出来啊，但是恐怕呢要把那个寺庙的木头烧坏掉啊。如果用水灌它呢，用水去灌啊，让这个老鼠跑出来，又害怕呢冲坏了涂在上面的泥，因为那个木头上啊有涂上那个泥，那水一冲啊，那那个泥也就被冲坏了。这个里面的老鼠之所以不能被杀死，因为是它在寺庙的缘故了，因为它躲在里面啊，你就不能去杀它。国家呢也有射鼠，那么上面呢用这个射庙的老鼠啊来比喻，这个国家呢也有射鼠。那国家的射鼠是什么呢？君主身边的亲信就是啊，那么很亲近的这个君主啊，领导人啊身边很亲近他的，那这个就好像啊那个射庙里面

0: 在宫外呢就战死其人，因为他是君主领导人的亲信啊，就战死其人，在外面呢欺负人，压榨百姓，如果不诛杀他们就会造成祸乱啊，这国家呢就会有灾祸了，会动乱了。但是要杀掉他们呢，他们又被君主所庇护，君主保护和豢养他们，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社鼠。管仲用这个社庙的老鼠啊来比喻啊，这个君王啊，这个领导人啊，他旁边这个亲信，那么这些亲信啊欺上瞒下，仗势欺人，但他得到啊这个君主的保护豢养，这样的人啊就如同啊社庙的老鼠一样了。那这一条啊我们也要认识清楚，我们看到这一条啊不要想到啊那是当国君的人的事情，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同样一个道理，每一个人啊旁边都有亲信，也就是啊旁边的亲信啊我们要有理智的去分析判断啊，那么他们讲的话，他们所作所为啊，这个对不对啊？啊，不能啊去纵容啊，他们啊胡作妄为啊，如果纵容啊，要去保护他啊，让他胡作妄为啊，那这个国家就有祸乱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啊，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啊，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啊，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啊。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啊，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啊，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啊，断断续续的啊，这个第二遍呢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啊有一天的时间啊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啊也是很难得啊，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啊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要空过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佛啊，给阿难讲啊，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今天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啊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啊，这个善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啊，这是经文啊省略啊，它的意义啊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呢，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
那么这个对于大

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议的啊，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界。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在而且呢，在无量劫中啊，那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以作佛境啊，那成佛啊，那个佛号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么为什么现在啊，示现做菩萨的身份啊，是大悲愿力啊，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所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这个一切菩萨呢，啊，这个包含就很广了。啊，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啊，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啊，现在有很多人啊去受菩萨戒啊，这个，你去受菩萨戒呢，你就叫菩萨了，啊，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啊，菩萨呢，他的层次啊很多，啊，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啊，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啊，啊，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啊，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啊，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啊，刚刚发心行菩萨道，啊，我们凡夫，啊，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呢，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言教讲啊，哦，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证的一分法身，那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全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啊，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啊，也有断见惑的啊，像言教。初性位他断见惑，七性位断思惑，见思惑都断。啊，那么这个十性位啊，尘沙惑也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啊，简单讲啊，依照《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就是初业菩萨、慧行菩萨。啊，这个当中啊，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啊，也包括呢明心见性、圆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位、41个位次的菩萨。啊，所以这里讲的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
那你就是菩萨了啊。但是呢，我们是初业菩萨。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啊，那个这个不同啊。安乐成熟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啊，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啊，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了啊，就要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成熟就是帮助他成长啊，成熟。这个是修六度啊，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常以六度啊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啊，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啊，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啊，以六度。那么还没有成熟的菩萨，啊，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啊，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那他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这个是什么用意呢？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啊，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那菩萨就是度众生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主要也是带动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这个是佛对大众这个大众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这个经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没有看到声闻众因为这个大圣经典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对大众讲就是对这些菩萨

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啊，包括所有菩萨众，啊，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啊，这个梵就是世界天，啊，世是第四天，啊，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啊，龙神、天龙八部，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应恭敬，莫生轻慢呐。那么这句非常重要。啊，这个。活菩萨啊，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啊，你生恭敬心也得福，你生轻慢心啊，那么就造罪业啊。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很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啊，就要避免这个轻慢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啊。啊，这个公案啊是隋朝惠公啊，隋朝啊惠公法师当州会法前呢 啊这个会法就是就是要消灭佛法啊。往泾阳访道，同事慧远往长安听经。啊，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出家法师，啊，两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远，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31年相遇，那么一别啊30几年啊，那是30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演员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远法师啊，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啊，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啊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啊，啊，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那什么都讲不出来啊！啊，远曰啊，这个慧远法师就对慧空讲了：离别多年，庆此欢会，竟无所道，果得无所得也。啊，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30几年了，啊，今天呢，我们庆祝啊，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然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啊，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啊，啊，这个
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

啊，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啊，就问这个慧公啊，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呐，观世音经。啊，那么一卷呐，分量不多啊，一卷的经啊。”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啊，那一卷啊，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啊，就一卷。那么这个慧眼呐，就立刻这个脸呐，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小儿皆能诵之。啊，这个慧眼啊就很严厉的啊，这个脸色啊，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啊，连小孩子都会诵。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了啊，但那个小孩子都会诵，那你30几年你就是只会诵一卷经。”啊，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证果啊，取31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教啊。那这个。慧眼法师啊，就对慧空法师讲啊，他说呢，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正果的。那你怎么30几年了？30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钝，那就是懒惰吧？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啊，公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那这个慧公就给慧眼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啊，愿习称啊，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啊，我们就再见了啊！要断交就得断交了长别了。啊，永远分开了啊！结坛啊，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深坐，花生唱题，唱这个经题，异香氤氲满房宇，即鹿闻天上坐月，遇四种花。月则嘹亮正空，花则纷飞满地。送气下座，花叶方谢。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啊，这个他这个花生啊，唱这个题呀，啊，一唱啊。啊，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里啊，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子里面。即入闻啊，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啊，昼夜啊，那不但啊，天空有昼这个音乐，而且呢，遇四种花。

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震空，花则昏灰满地。啊，这天人散花了。啊，天人散花。啊，它这个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啊，天人来散花来奏音乐啊。那个前年啊，我到斯里兰卡啊，我们供养斯里兰卡啊，东西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啊，然后开光了。啊，这个强地嘛，国师啊，一直要我去啊。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都帮我准备好了啊。哎呀，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啊，还要买一个朱砂笔啊，还要买一些朱砂啊，要去开光啊。啊，那么他就请那个军队啊派直升机啊，那我们在那边。那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啊，他那个直升机啊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哦，那这个是我们人啊洒花供佛了哦，洒了很多了啊，洒了很多啊，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洒的啊，啊那还有他们哦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了那些音乐啊，这是人间的啊，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光法师诵经诵完了，下座，花叶方歇，花跟音乐才停下来。啊，眼接足顶礼，流泪谢曰。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世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啊啊，就这个接足顶礼了啊，太感动了啊，感动流泪了。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啊，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啊，那么一卷经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啊，啊，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那么祈求啊，这个慧光法师啊，啊，暂时啊留下来啊，啊，请他指教。曰：慧光所能，诸佛力耳。啊，那么这个慧光法师啊，就讲也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也是很谦虚啦，这不是我的能力。啊，诸佛力耳，佛力加持啦，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去啊，长揖就是作揖了啊，啊，这个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啊，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啊。对于小布经也不能轻慢，因为这个小布经呢都瞧不起了啊，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呢？啊，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啊，啊，这个就罪过了啊，应该啊。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啊！所以你看啊，这里佛这个劝我们呢 啊，对观音菩萨呢，
皆应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呐、啊，常常啊，来恭敬供养。啊，专称名号啊，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啊，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啊，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啊。啊，所以有很多人呐、啊，啊，这个，哎呀，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啊，哎、这个心里啊有一点疑惑啊。那么这里这个经文呐、啊，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啊。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啊，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啊，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观音四字啊，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啊，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啊、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啊，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啊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坐着具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具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安息啊，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啊，伊朗啊，伊朗啊，就是汉朝时候啊讲的安息国，中东啊，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啊。那么这个安息香啊，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修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啊。这个中东那边的香啊，啊，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啊，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啊，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啊，啊，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啊，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啊，你看阿富汗啊，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啊，因为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包括现在的新疆啊，你去看呢、啊，啊，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啊，那现在呢都是啊信回教啊，这个是讲这种香啊。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那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

那里，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啊，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啦，有分别执着啊，我特别喜好的。

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啊，来烧啊，应该菩萨也会来吧？啊，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啊，那人闻的都不好了。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啊，你人都不要了，你要供养菩萨啊，那个对菩萨不恭敬。啊，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啊，啊，这个政府要减香啊，甚至要灭香啊，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啊。啊，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那实在讲啊，他这个传统的烧香啊，啊，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啊，恐怕还不容易灭了啊，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啊，大家烧习惯了，啊，后来有这个很多寺庙反对啊，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啊，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啊，寺庙啊配合啊，也有减香啊，啊，减的，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其实啊，政府啊，当时我也讲啊，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啊，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啊啊，以前我们闽南里讲啊，啊烧好香就出好子孙吼、哦！啊，这样去劝导民众啊啊，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啊啊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吼、哦，那要多少钱啊？哪有那个钱那么多啊？啊，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啊，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哦，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啊，我们烧好香，啊，这个对，啊，活菩萨啊，这个神明啊，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呐、啊，应该这样辅导了。啊，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然后来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啊！啊，搞得大家都很累啊！啊，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哦，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10000多块。哇，那、嗯、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啊，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比较贵啊，虽然比一般的好像便宜，但是比较贵啊，大家也会节制啦啊，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啊，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啊，那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啊。啊，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啊，啊，这个到行天宫啊，啊，都是吃香灰的啊，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啊，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啊，哎，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啊，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啊，所以它的确它那个也有药效。起码啊，他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个香
如果他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

啊，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那么就念大悲咒，啊，这个买这个浊气罗香，啊，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啊。来念三七遍，三七二十一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起迷离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形。以千眼向前做冰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若啊，假若啊，有人呢、啊、被这个猫儿所啄。啊，所着啊，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啊附在身体。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啊，大陆说讲附体。啊，这个附体啊，现在也很多啊。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啊，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啊，在这个安徽实际禅寺啊做百期啊。啊，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啊，那个动作就像蛇一样啊，啊，所以庄严师啊，他就处理这个附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啊。啊，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附体，他就是那个动作，他就是那个动作。啊，那个是，那这个猫儿啊，那就是被猫啊，猫怪啊啊！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啊，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哦，那个很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啊，那个猫九条命的啊。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向前啊，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啊，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啊，很精炼啊的铁。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啊，这个在市面上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啊，看到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啊，啊，他们都是卖小刀的啊，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啊，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啊，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了。啊，我小时候我父亲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啊，抓老鼠啊，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啊，去吊在树上。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呐、还有邻居了啊，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啊。
这个

较远一点的地方啊，就吊在树上。啊，说猫死的要吊在树头上。那它吊在树上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啊，剩下骨头。啊，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利扎那就死猫儿头骨，它那个头的骨捡那个回来，给它烧做灰。啊，烧做灰。然后呢，或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啊，把它捏成一个猫额啊形状啊，然后再牵引向前啊，念大悲咒啊，念108遍啊，这个。啊，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啊，念一遍啊，歌一段啊，108段，108段啊，那遍遍一咒啊，就是每隔一段呢、啊、要念一遍的咒啊，一称笔名即永菜啊，就是这个笔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啊，这个喊他的名字。那他这个病被猫儿啊附体，这个病他就好了啊。这个是啊这一段经文啊，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着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年向前做108遍福吉菜。啊，这个蛊是虫。啊，养那个虫啊，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在听说在苗疆啊那边蛊树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么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啊，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啊，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啊，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啊，那可能人就中毒了。啊，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啊，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啊，石蝎啦，养在一起，啊，然后制造啊那个毒出来。啊，放这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啊，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呢还是有。啊，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取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啊，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聚罗香啊，聚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啊，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啊，这个井水，啊，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啊都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灼具罗香，这个各相等，啊，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啊，和在一起啊，那么煎啊，煎成一升的水，以牵引向前。咒108遍福吉菜，那么在。

千年向前啊，念咒108遍，那喝了啊，这个蛊毒就解毒了。啊，这个就化解了。啊，这是被蛊毒所害。啊，这个井华水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啊。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啊，啊，乡下还有。现在大多数都是用自来水的，要找这个水啊，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啊，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啊，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啊。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教我们做事了啊，不会像现在小孩很好命啊，我们要去挑水啊。啊，要去挑水，啊，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啊，当两桶挑回来。啊，这个隔壁啊，有一家比较有钱的哦，他们有自来水哦，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啊，现在明白啊，哎呀，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啊。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井啊，啊，还有出水可以保留。啊，我们再看下面段啊，48页第二行，若为20些所知者，取干姜末，咒17遍，着疮中，立即除疵。啊，那么这个20蝎啊，那个蝎子也很毒的，这就是说它以那个毒牙呢，或者它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啊，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啊，被毒蛇咬了，狮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啊，也很危急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也这个提供了啊，这个对治的药啊，就取干姜末啊，这个姜有干姜啊，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啊，这个干姜末念17遍，就是念7遍。啊，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着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疵，马上就好了。啊，因为以前啊，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呢？啊，我们以前住在戏子啊，那个无堵，我们住在路边啊，在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很少了啊，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啊，吊在墙壁上啊。那好像一个月啊，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啊。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啊，找那个药包啊，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啊。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啊。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啊，民间偏方啊，比如说盲肠炎啊，一边呢没有医院啊，你到哪里去开刀啊？啊，所以就找那个草药啊，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啊，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绞汁生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啊，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啊，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啊，赶快送医院啊。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恶怨恨相磨梳子，取净土或面或蜡，念作本行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一百遍，一咒一劫一称比名，烧尽一百八段，彼其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恶怨恨相磨梳子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书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啊，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个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恨相谋害，那是冤家在主，冤家对头。啊，恨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怨亲债主啊啊，这些人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它。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它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呐、啊，啊，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啊，他故意要啊，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啊，以前啊。啊，留言给我讲啊，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啊，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一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我说是这样哦，我搞不清楚啊。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哦，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啊。啊，那尽量找他的毛病啊，啊，找出来啊，就让他下台啊，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啊，这个都是因果报应啊，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啊。啊，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啊，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啊，这个其实啊，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

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啊，像《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啊？这四相都没有了。啊，那对立肯定这个是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啊有这个四相，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啊。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啊。遇到了恶怨恨相魔俗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啊、文字这一类的啊来毁谤造谣啊，那像打官司啦啊，制造假证据啦啊，让你去坐监啦啊，这些通通都是啦。那遇到这种事情啊，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啊，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啊，这个把他啊，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啊，捏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啊，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向前呐 啊，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啊，咒冰铁刀啊，那这个刀啊，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啊，就一咒一节一称笔名啊，就念一遍咒，就给他割一节，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啊。那烧尽108段啊，那烧完之后啊，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啊，他就哇，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啊，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啊敬爱了啊，就不会打战了啊。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以和为贵啊，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啊化成啊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跟他讲啊，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啊，那越讲他就越气啊，越要害你啊，讲不通啊，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呐、啊，反正他也没看到啊，那没有效也是啊，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啊，或者做的不如法啊，啊，但是啊，啊，没有什么损害啊，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啊。纵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改进的嘛。哎，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哎，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慢慢你去啊，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啊，你总是要去啊，依教奉行啊，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啊，总是啊要去行啊，信愿行啊，要去实行。好，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 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执，若轻盲眼暗执，
若白云赤魔无光明者。

取颗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盐，当盐时为须护境，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乳汁，或封眼中，濯其人乳，要吸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或净，凡须千眼向前做1800遍，左眼中满7日，在身室甚丰，眼睛还生，青芒白晕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啊，这个疾病很多种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啊，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啊。这个眼疾啊，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啊失明啊，看不到啊。这个取颗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啊，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啊。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乐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拿波拉啊，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啊，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啊，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啊，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啊，都会互相买卖的啊。这个水果啊，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啊，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给它捣碎啊，盐细盐，就好像那个中药房啊，那个捣药的啊，那个捣碎。那么在盐的时候啊，为需护境，护境就是说要保护。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护人，还有猪，还有果看见。口中念佛啊，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啊，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啊。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口中念佛，以白蜜啊，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啊，就是啊，这个生产的妇人呐、啊，他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啊，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啊，吃奶长大的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啊，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

每个都吃我母亲的奶。啊，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也用药引啊，用人那个乳汁啊，我看过，啊，有看过啊，那都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封眼中，啊，那把它和一和啊，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啊，把它和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呐、啊，她是生男孩的啊，生男孩的啊，这里有注明啊，生女孩的就不行啊，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和净啊，和好了之后呢，还需千脸向前做1800遍。那么这个和好了之后啊，再放到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的向前呐、啊。念咒念1008遍，那念完之后啊，再把它浮在这个眼中，啊，浮在眼中，啊，这个是，那么在生世圣风啊，在这个不要。见到风啊，不要吹到风啊，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啊，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啊。可能啊，最好不要吹空调了啊，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啊，满7天，眼睛还神。啊，青芒白因子光其盛，那、啊、那个光啊，啊特别特别，比原来啊那个眼睛就更好了啊，啊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啊，可以采用这一个啊，啊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啊，那个庄智师啊。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啊，啊，越开越看不到啊，啊，这个劝他用这个方法啊，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40几年的，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啊，他住在嘉义，40几年没有动电话。我在巴黎的时候，在法国巴黎啊，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啊，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啊。啊，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了啊，就是念那个《论语》啊，啊，四书讲的。然后这个啊，碰到我们啊，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啊，说子曰，孔子怎么讲啊？啊，碰到人他就子曰啊，啊，他这个。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我们就叫他四个字的，啊，正黄保身啊，四个字的，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40几年前呐、啊，我们同班那个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40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啊，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啊，那天我刚好啊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啊，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了，都还给他了。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啊，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啊，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
他说你来看我，我看不到你。

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那给我讲这个啊，那我想有机会啊，这个方子提供给他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有人这个眼睛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有这个例子了，有这个例子。这个眼疾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总是我们对菩萨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恭敬心如理如法最重要当然我们还是要修行修行还是感应一个关键。这个感应也关键，像那个于静一功一照成疾他的这个，这个家庭这个遭遇非常不好，生9个儿女死了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是，后来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3年。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回来这个用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他就复明了那这个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因为经典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对这个病这是也是很伤脑筋的也是希望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或者观音菩萨圣号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至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也会有感应。至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关键我们要念到相应，它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我都是这样修的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有敏感明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总是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关键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那这个祖师就劝人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这个感应有明显跟不明显的，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大感大应，小感小应，没感就没应，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所以中庸国师讲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
啊，佛菩萨无心呐、啊，啊，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啊，所以我们要去扣啊，要去祈求祈求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啊，啊，也可以，啊，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啊，啊，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嘛，啊，也有一个带头作用啊。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啊，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啊，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啊，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啊，要找寻这些资讯呢、啊，也很方便。啊，总是啊，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啊，这个是要先肯定的啊，要它有效果。对菩萨要有信心啊！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前。现在普观音前啊，变成有很多同学啊，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前啊啊！这个，那么观音前呢、啊，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啊，有点心得啊。有时候有些小事情啊，哎，也是。有感应啊！那一天我们要到宜瑶去做法会，那我习惯性啊，要补今日行程如何啊？啊，结果那天去啊，啊，补到一个慈字卦，慈就言慈啊，自爱啊。那我想啊，今天可能会聚会误点啊，但是我也不讲。啊，那么到了机场啊，那果然啊，啊，公布啊，说我们飞机误点了，误了两个多小时，啊，所以那个东方航空啊，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啊，啊，耽误两个多小时。啊，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啊，啊，我说，哎呀，我不感到意外，啊，因为菩萨说慈字嘛，慈会言慈，果然没错啊，啊，啊，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清啊，啊，这个也是，我是普陀说，哎，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啊？啊，补到一个第五卦炎火卦。那炎火卦有一句啊，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啊，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啊，就提前半个小时了，啊，那我们应该会啊很早啊，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殃呢？啊，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啊，第三时是，啊，我就说六点开始，啊，因为我们4:50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啊，说六点开始，啊，大家早点休息，啊，结果啊，没多久啊，那个副总来讲啊，啊，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10分钟，说6:10，我说诶。那是跟时间有小殃也相应啊，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啊，我就很坦然，因为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啊，多念它、啊，念久了啊，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啊，念久了就很自然啊，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念观音菩萨圣号，比如说你要念3000声、30000声啊，
然后再来念咒啊，这样啊效果会更好。好，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很多哦菩萨呢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啊，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啊，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啊，这个啊应该啊。啊，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啊，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啊，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啊，做30系念，祭祖祈福超荐法会。

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啊，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啊，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啊，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呢，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啊，有一天的时间啊，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啊，也是很难得啊，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啊，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要空过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佛啊，给阿难讲啊，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世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今天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呢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啊，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啊，这个善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啊，这是经文啊。省略啊，它的意义啊，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呢、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对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议的啊，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啊，这个观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在而且呢在无量劫中啊，那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以作佛境啊，那成佛啊，那个佛号是

正法名如来。那么为什么现在示现做菩萨的身份是大悲愿力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所诸众生故，现作菩萨。为欲发起一切菩萨。这个发起一切菩萨。这个一切菩萨呢这个包含就很广了。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现在有很多人去受菩萨戒这个你去受菩萨戒的你就叫菩萨了。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呢它的层次很多。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智要经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刚刚发心行菩萨道我们欢呼。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言教讲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证的一分法身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全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也有断见惑的像言教初信位他断见惑七信位断思惑见思惑都断。那么这个十信位尘沙惑也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简单讲依照发起菩萨殊胜智要经讲就是初业菩萨慧行菩萨这个当中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也包括呢明心见性原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个位次的菩萨所以这里讲的为欲发起一切菩萨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但是呢，我们是初业菩萨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那个这个不同安乐成熟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了叫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所诸众生故。
啊，成熟就是帮助他成长，啊，成熟。啊，这个是修六度，啊，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智慧，啊，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常以六度啊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啊，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啊？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啊，啊以六度。那么还没有成熟的菩萨啊，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啊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啊，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啊，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啊，那他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是啊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啊。啊，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啊，那菩萨啊就是度众生。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啊，主要也是啊带动啊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凡是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是佛啊对大众啊，这个大众啊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啊，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啊，这个经啊，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啊，没有看到声闻众啊，因为这个大圣经典啊，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啊，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啊，对大众讲。就是对这些菩萨啊，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啊，包括所有菩萨众啊，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啊，这个梵就是世界天啊，世是。第四天啊，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啊，龙神、天龙八部，那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因恭敬，莫生轻慢呐。那么这句非常重要。这个
活菩萨啊，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啊，你深恭敬心也得福。你生轻慢心啊，那么就造罪业啊。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很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啊，就要避免这个轻慢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啊是隋朝惠公啊，隋朝啊惠公法师当州会法前呢 这个会法就是就是要消灭火法啊。往泾阳访道，同事慧远往长安听经啊。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出家法师啊，两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远，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31年相遇。那么一别啊30几年啊，那是30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演言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远法师啊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啊，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啊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啊啊，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什么都讲不出来啊！啊，远曰啊，这个慧远法师就对慧公讲了：离别多年，庆子欢会，竟无所道，果得无所得也。啊，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30几年了，啊，今天呢、啊，我们庆祝啊，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啊！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啊啊，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啊，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啊！就问这个慧公啊，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呐，《观世音经》。”啊，那么一卷啊，分量不多啊，一卷的经啊。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啊，那一卷啊，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啊，就一卷。那么这个慧远啊就立誓，这个脸啊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皆此小儿皆能诵之
这个。

而慧远呐、啊、就很严厉的啊，这个脸色啊，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送的这个观世音经啊，连小孩子都会送。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了啊，但那个小孩子都会送，那你30几年你就是只会送一卷经啊？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证果。啊，取31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交。啊，那这个慧远法师啊，就对慧空法师讲，啊，他说呢，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证果的，那你怎么30几年呢、啊？30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钝，那就是懒惰嘛。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啊，公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那这个慧空就给慧远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愿习称啊。”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啊，我们就再见了啊！要断交就得断交了长别了永远分开了结坛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深坐。花生唱题，唱这个经题，异香氤氲满房宇，即鹿闻天上坐月，遇四种花，月则嘹亮真空，花则纷飞满地。送去下座，花叶芳歇。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啊，这个他这个花生啊，唱这个题呀，啊，一唱啊，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里，啊，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子里面。即鹿闻呐。啊，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啊，昼夜啊，那不但啊，天空有做这个音乐，而且呢，遇四种花啊，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真空，花则纷飞满地啊，这天人散花了。啊，天人散花，啊，它这个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啊，天人来散花来奏音乐啊，那个前年呢、啊，我到斯里兰卡啊，我们供养斯里兰卡，啊，同喜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然后开光了，啊，这个强地嘛，国师啊，一直要我去啊。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都帮我准备好了啊。哎呀，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啊，还要买一个朱砂笔啊，还要买一些朱砂啊，要去开光啊。
啊，那么

他就请那个军队啊派直升机啊，那我们在那边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啊，他那个直升机啊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哦，那这个是我们人呐、啊、撒花供佛了哦，撒的很多了啊，撒的很多。啊，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撒的啊，那还有他们我、哦、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啦，那些音乐啊，这是人间的啊，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公法师诵经诵完了、啊，下座，花叶芳歇花。跟音乐才停下来，啊，眼接足顶礼，流泪谢曰：“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世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啊，就这个。接足顶礼了，啊，太感动了，啊，感动流泪了，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啊，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那么一卷经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啊。啊，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啊。那么祈求啊，这个慧公法师啊，暂时啊留下来呀、啊，啊，请他指教。曰：慧公所能，诸佛力耳。啊，那么这个慧公法师啊，就讲啊，也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也是很谦虚啦，这不是我的能力。啊，诸佛力耳，佛力加持了，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去啊，长揖就是作揖了啊，啊，这个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哦、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啊，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啊、因为这个小部经呢都瞧不起了啊，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呢？啊。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啊，这个就罪过了啊。应该啊，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啊。所以你看啊，这里佛这个劝我们啊，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呐 啊常常啊来恭敬供养啊，专称名号啊，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啊，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啊，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啊，所以有很多人呐、啊。啊，这个这个
是哎呀，念。

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这个心里啊有点疑惑啊。那么这里这个经文呢、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啊，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啊，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啊，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观音四字，啊，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啊，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啊，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啊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坐着俱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俱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安息啊，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啊，伊朗啊，伊朗啊就是汉朝时候啊讲的安息国，中东啊，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啊。那么这个安息香啊，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啊。这个中东那边的香啊，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啊，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啊，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啊，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你看阿富汗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啊，还有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包括现在的新疆啊，你去看呢、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啊，那现在呢都是信伪教啊。这个是讲这种香啊。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那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啊？那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啊，有分别执着啊，我特别喜好的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啊，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啊。来烧啊，应该菩萨也会来吧？
啊，就是不要。

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啊，那人闻的都不好了。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啊，你人都不要了，你要供养菩萨啊，那个对菩萨不恭敬。啊，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啊，啊，这个政府要减香啊，甚至要灭香啊，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啊。啊，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啊，那实在讲啊，他这个传统的烧香啊，啊，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啊，恐怕还不容易灭了啊，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啊，大家烧习惯了，啊，后来有这个很多寺庙反对啊，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啊，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啊，寺庙配合啊，也有减香啊，减的，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其实啊，政府啊，当时我也讲啊，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啊，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以前我们闽南里讲啊，修好香就出好子孙吼，这样去劝导民众啊。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啊，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吼，那要多少钱啊？哪有那个钱那么多啊？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啊，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哦。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啊，我们烧好香啊，这个对啊活菩萨啊，这个神明啊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啊，应该这样辅导了。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然后还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啊！搞得大家都很累啊！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哦，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一万多块，哇！那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比较贵啊，虽然比一般的好像便宜，但是比较贵啊，大家也会节制啦啊，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啊，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啊，那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啊。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行天宫都是吃香灰的啊，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啊，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啊，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啊，所以它的确它那个也有药效。起码他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个香如果他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那么就念大悲咒这个买这个浊气罗香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来念三七遍，三七二十一遍，然后这个香烧
菩萨就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其迷离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形，以千眼向前作冰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若啊，假若啊，有人呢、啊、被这个猫儿所啄啊，所啄啊，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啊附在身体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啊，大陆说讲附体。啊，这个附体啊，现在也很多啊。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啊，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啊，在这个安徽实际禅寺啊，做百七呀、啊。啊，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啊，那个动作就像蛇一样啊。啊，所以庄严师啊，他就处理这个附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啊。啊，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附体，他就是那个动作，他就是那个动作。啊，那个是，那这个猫儿啊，那就是跟猫啊，猫怪啊。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哇，那个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啊，那个猫九条命的啊。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那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向前啊，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啊，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啊很精炼啊的铁啊，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啊，这个。在市面上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啊，看到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啊，啊，他们都是卖小刀的，啊，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啊，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啊，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了啊。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啊，抓老鼠啊，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啊，去吊在树上。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呐、啊，还有邻居了啊，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啊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啊，去吊在树上。啊，说猫死的要吊在树头上，那它吊在树上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啊，剩下骨头啊，所以这里讲这个迷离刹那就死猫儿头骨，它那个头的骨捡那个回来，给它烧烧做灰
啊，烧作灰。然后呢，和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啊，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形状。啊，然后再千年向前呐、念大悲咒，念108遍，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念一遍歌一段108段，108段那遍遍一咒，就是每隔一段要念一遍的咒。一称彼名即永菜，就是这个彼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这个喊他的名字，那他这个病被猫儿附体，这个病的就好了，这个是这一段经文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着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年向前做108遍，服即菜。这个蛊是虫养那个虫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在听说在苗疆那边蛊树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太上感应篇也讲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那可能人就中毒了。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蛇蝎啦，养在一起，然后制造那个毒出来，放那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到现在呢还是有。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取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聚罗香聚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这个井水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就差不多了龙脑香跟灼具罗香这个各相等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和在一起那么煎煎成一升的水以千年向前做108遍服即菜。那么在千年向前念做108遍那喝了这个蛊毒就解毒了。这个就化解了。这是被蛊毒所害。这个精华水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
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啊，啊，乡下还有，现在大多数都是用自来水，要找这个水啊，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啊，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啊，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

啊，一起挑水啊，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啊，等两桶挑回来。啊，这个隔壁啊，有一家比较有钱的哦，他们有自来水哦，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啊，现在明白啊，哎呀，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啊。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井啊，还有出水可以保留。我们再看下面段啊，48页第二行，若为二十薛所知，则取干姜末，昼一七遍，着疮中，立即除菜。啊，那么这个二十薛啊，那个薛字也很毒的，这就是说它以那个毒牙呢，或者它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啊，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啊，被毒蛇咬了、虱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啊，也很危急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也这个提供了啊这个。对治的药啊，就取干姜末啊，这个姜有干姜啊，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啊，这个干姜末炼一七遍，就是炼七遍啊，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着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菜，马上就好了啊，因为以前呐、啊、这个。医药一些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啊？啊，我们以前住在戏子啊，那个五堵，我们住在路边啊，在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少了啊。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啊，吊在墙壁上。啊，那好像一个月啊，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啊。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啊，找那个药包啊。啊，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啊，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啊，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啊，民间偏方啊，比如说盲肠炎啊，一边呢没有医院呢、啊，你到哪里去开刀啊？啊，所以就找那个草药，啊，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啊，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绞汁生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的话，赶快送医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二愿。横香摩梳子，取净土或面或蜡，拈作本形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一百遍，一昼一劫一称比名，烧尽一百八段，彼其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二愿横香摩梳子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

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书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啊，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可以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横相谋害，那是冤家债主，冤家对头啊，恨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怨亲债主啊啊，这些人呐、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它。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它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呐 啊，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凡是这一类的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啊，他故意要，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啊，啊，以前啊，啊，刘元给我讲啊，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啊，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一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我说是这样哦，我搞不清楚啊啊，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哦，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啊啊，那尽量找他的毛病啊啊，找出来啊，就让他下来啊，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啊，这个都因果报应啊，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啊。啊，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啊，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啊，这个其实啊，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啊，像《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啊？这四相都没有了。啊，那对立肯定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啊有这个四相，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啊。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啊。遇到了恶怨恨相魔书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啊、文字这一类的啊来毁谤造谣啊，那像打官司啦啊、制造假证据啦啊，让你去坐监啦。这些通通都是了。那遇到这种事情啊，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

折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啊，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啊，把它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啊，捏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啊，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像前啊，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啊，咒冰铁刀啊，那这个刀啊，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啊，就一咒一截一称笔名啊，就念一遍咒，就给他割一截，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啊，那烧尽108段啊，那烧完之后啊，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啊，他就哇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啊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啊敬爱了啊，就不会打仗了啊。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以和为贵啊，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化成啊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跟他讲啊，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啊，那越讲他就越气啊，要害你啊，讲不通，啊，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呐，反正他也没看到啊，那没有效也是啊，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啊，或者做得不如法啊，但是没有什么损害啊，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啊。纵然我们做得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改进的嘛。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们慢慢你去啊，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啊，你总是要去依教奉行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总是要去行。信愿行要去实行。好，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疾，若青盲眼暗疾，若白晕赤魔无光明疾。取颗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盐，当盐时为须护净，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汝之。祸风眼中，着其人，汝要惜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祸尽，凡须千眼向前做1800遍，着眼中满七日，在身室甚风，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
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

这个疾病很多种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啊，若青盲眼暗者，若白衣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啊。这个眼疾呀，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啊失明啊，看不到啊。这个取颗粒热果，安摩热果，丙烯热果啊，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啊，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啊。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热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那不拉啊，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啊，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啊，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了啊，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啊，都会互相买卖的啊。啊，这个水果啊，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啊，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给它捣碎啊，也细研，就像那个中药房啊，那个捣药的啊，那个捣碎。那么在研的时候啊，为需护镜，护镜就是说要保护。啊，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心产妇人及诸狗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妇人，还有猪，还有狗看见。口中念佛啊，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啊，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啊。啊，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口中念佛，以白蜜，啊，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啊，就是，啊，这个生产的妇人呐，她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啊，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啊，吃奶长大的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啊，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啊，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啊，用人那个乳汁啊。我看过，啊，有看过啊，那都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封眼中，啊，那把它和一和啊，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啊，把它和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呐。他是生男孩的啊，生男孩的啊，这里有注明啊，生女孩的就不行啊，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和镜啊，和好了之后呢，还需牵引向前做1800遍。那么这个和好了之后啊，再放到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向前呢、啊，念咒念1008遍。

那念完之后啊，再把它糊在这个眼中，啊，糊在眼中，啊，这个是，那么在声势胜风啊，在这个不要见到风啊，不要吹到风。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啊，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啊，可能啊，最好不要吹空调了啊，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啊，满七天，眼睛还盛啊，青芒白因子光其盛。那个光啊，特别特别，比原来啊那个眼睛就更好了啊啊，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啊，可以采用这一个啊啊，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啊，那个庄智师啊，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啊，啊，越开越看不到啊，啊，这个劝他用这个方法啊，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四十几年了，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啊，他住在嘉义，四几年没有动电话。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法国巴黎啊，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啊，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啊，啊，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子曰啦啊，就是念那个伦理啊啊四书讲的，然后这个啊碰到我们啊啊，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啊，说子曰孔子怎么讲怎么讲啊啊，碰到人他就子曰子曰啊啊，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我们就叫他四个字的。啊，正黄保身啊，四个字的啊，子曰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四十几年前呐、啊，我们同班那个子曰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四十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啊，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啊，那天我刚好啊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啊，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啦，都还给他啦。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啊，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啊，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要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啊，那给我讲这个啊，那我想有机会啊，这个方子提供给他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有人这个眼睛啊，啊，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啊，有这个例子了，有这个例子。啊，这个眼疾啊，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总是啊，我们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恭敬心啊，如理如法啊，最重要啊。当然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修行还是感应啊一个关键。啊，这个感应也关键啊，像那个

一进一攻一造成绩啊，他的这个哦，这个家庭啊，这个招也会长不好，生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了，是啊，后来他断乐修善啊，积功累德三年啊，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啊。啊，这个用啊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啊，他就复明了啊。那这个是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因为经典里面呢、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啊，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啊，对这个病啊，就是也是很伤脑筋的啊，也是希望啊，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啦啊，或者观音菩萨圣号啦，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也会有感应啊。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那关键呢、啊，我们要念到相应了，它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呢、啊，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的啊。我都是这样修的了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啊，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啊，有敏感明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啊，总是啊，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啊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啊，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啊，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啊。那这个祖师就劝人啊，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啊，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有明显跟不明显的啊，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没感就没应啊，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啊，所以中宗国师讲啊，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啊，佛菩萨无心呐、啊，啊，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啊，所以我们要去扣。要去祈求祈请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 也可以啊，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啊，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也有一个带头作用啊。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啊，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啊，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啊，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
啊，要找寻这些资讯呢也很方便。啊，总是啊，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啊，这个是要先肯定的啊，要它有效果。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签。现在普观音签啊，变成有很多同学啊，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签啊。啊，这个，那么观音签呢、啊，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啊，有点心得。啊，有时候有些小事情啊，哎，也是有感应。啊，那一天我们要到宜瑶去做法会，那我习惯性啊，要补今日行程如何啊？啊，结果那天去啊，啊，补到一个慈字卦，慈就言慈啊，自爱啊。那我想啊，今天可能飞机会误点啊，但是我也不讲啊。啊，那么到了机场啊。果然啊，啊，公布啊，说我们飞机误点了，误了两个多小时，啊，所以那个东方航空啊，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啊，啊，耽误两个多小时，啊，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啊，我说，哎呀，我不感到意外，啊，因为菩萨说慈字嘛，慈言慈，果然没错啊，啊，啊，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清啊，啊，这个也是，我是普陀说，哎，今天这个，啊。法会进行情况如何啊？啊，补到一个第五卦炎火卦。那炎火卦有一句啊，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啊，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呐、啊，就提前半个小时了啊，那我们应该会啊很早啊，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殃呢？啊，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啊，第三时是啊，我就说六点开始。啊，因为我们4:50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啊，从6点开始，啊，大家早点休息，啊，结果啊，没多久啊，那个副总来讲啊，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10分钟，说6点10分，我说哎，那这跟时间有小殃也相应。啊，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啊，我就很坦然，因为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啊，多念它、啊，念久了啊，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啊，念久了就很自然啊。啊，所以这些方法、啊、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念观音菩萨声号，比如说你要念3000声、30000声啊。啊，那我再来念咒啊，这样啊效果会更好。好，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很多啊菩萨呢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啊，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啊，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啊，这个啊应该啊。啊，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是讲座第三天，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还是先来念一遍这个记诵啊，大家跟着我念，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
1: 太上宝训，
0: 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夜，
1: 受持一夜，
0: 不入迷间，
1: 不入迷间，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受命绵延，
1: 受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好，请大家翻开《太上感应篇》这个第三十页。第四行从下面最下面一句看起从鬼人称职这一句看起。鬼人称职，骂神称正。毁是毁坏，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自己称自己为正直这个也是造罪业骂神称正。前面是对人那么这一句是对神。侮辱谩骂神明那么自以为自己非常的公正。这个是对人对神都大不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不但现在已经成佛的一切佛十方三世包括未来佛一切众生还没有成佛都是未来佛都必须要礼敬。所以我们对人对神对一切众生都要有礼貌要有恭敬心不可以去毁骂。这个毁骂也是造恶口业，这属于恶口。毁坏人毁骂人神明都是造恶口业，在十善业道这个不恶口，那么造了这个业就是恶口，不恶口是善业，恶口是恶业。所以跟上面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四句合起来都是属于造恶口的恶业，属于口恶业。那么口恶业呢也是果报很重。在阅微草堂笔记这个纪晓岚先生也记载一个公案，好像他有一个婢女一生都不骂人， 为什么我不骂你啊？好像他看到他的外婆啊，很会骂力人。那么到了晚年啊，这个无缘无故啊，他这个把自己的舌根咬断了啊，没有多久就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果报啊，这个就不敢乱骂人了。那么今天呢，我估计我们大概有三堂课啊，这个只讲可以讲圆满啊，还有一堂啊，我把这次在福州啊，这个给我们华上职工上课。我以前满几次啊，播了一个唐老师啊，他在台湾制作动画的江老师画的那个地变相图啊，那里面呢、也有这个拔舌地狱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大概就不敢再骂人了啊。那以上啊，这个是四种口的恶业，那当然啊，这个当中啊也包括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的四种恶业啊，都有相关。我们再看下面啊，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气就是离气。孝呢是孝法，那么背弃顺天理的事啊，去孝法逆天理的事。那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天理，什么是顺逆天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佛菩萨圣贤啊，都是教人啊要孝顺父母，这个是顺天理啊，孝顺父母是顺天理。

这个顺天里的事啊，我们背弃了，不接受啊，去接受啊这个逆天理的事，就是去效法，效法这些忤逆不孝的事情。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以此类推了啊，因为以这个孝养父母做一个代表啊，还有跟不孝父母做一个代表。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凡是顺乎天理的事情就是顺啊，违背常理的就是逆啊，逆就是去笑话啊，他还是支持啊这个都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罪过。下面这句啊，背亲相疏啊，跟上面这句啊是相关啊。这个背弃啊，至亲骨肉啊，自己的亲人，那亲人当然以父母亲是一个代表了。父母兄弟姐妹啊，自己的亲属啊，背是背离啊，就是好像跟自己这个亲人啊都不亲啊，不亲啊，反而呢像那个比较疏远的人啊，他比较亲啊，跟自己的兄弟不好啊，跟别人啊外面的朋友比较好。在孝经里面讲啊，不敬父母啊而敬他人，是为背离啊，就是你自己的父母亲啊，包括自己的至亲，你都不孝敬而且啊，孝敬外面的人啊，跟你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这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叫背离，违背这个礼节了，背离啊。所以这个礼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那你至亲啊，应该是比较亲嘛。啊，你应该是不会去背离他们的。那他现在反而呢，自己亲人有的都不往来啊，那跟外面的人啊反而比较好啊，这个叫背离，不合常理啊。应该啊，自己亲人啊非常密切。那么这个关系啊，在向外推展。对外面的朋友啊，君臣啊也都很好啊，这个才合乎常理啊。所以这个背亲相疏啊，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啊。因此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也要给他改过来。啊，不能啊，背亲相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自己啊，彼怀啊，就是。这个怀就是心里的一个怀抱啊，我们一般讲啊，怀抱啊，你的存心。

你的意愿，这个比就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种不好的怀抱啊，啊，不好的事情那就很多了。那么还要叫天地啊，指着天地啊来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伪事啊，这个伪就是污秽的事情。做污秽的事情啊，还要请神明啊来给他当鉴察，这个是对神明啊大不敬，也违背啊自己的良心。造这个业主要还都是愚痴啊，没有智慧，所以才会造这种恶业啊，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失于后悔，假借不返。施是布施，予是给予啊。我们施舍给予财物，帮助别人，后面啊又后悔了，后来又后悔了，那这个也是有罪过。那么前面这个积善章给我们讲啊，与人不追悔，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些财物啊，不要再去追讨去后悔了，那是善业。与人不追悔，那也就是布施啊，敬施修善。那么施以后悔啊，他心就不清净了。那不清净啊，你倒不如不要布施啊，布施的又在后悔，哎呀，啊，不对了啊，我就布施了啊，那个钱留着多好啊。那么还有啊，这个布施以后啊，放不下啊，还要到处去查问。在前面积善章啊，也跟大家分享过新加坡坛禅老和尚啊，福州人啊，他在新加坡城隍庙啊卖香卖烛，赚的钱啊都拿回来家乡啊，他家福州啊那个大觉寺他修的啊，还有大陆很多破旧的寺院啊，他都捐助修庙。捐了之后，他就是告诉这个寺庙的主持负责人啊，这个钱给你修庙的，啊，这个钱给你啊，那就你负责了啊，因果你要负责了啊。他交了之后啊，他就不再过问。所以也得到我们敬老和尚啊对他的赞叹。那么还有人啊布施之后啊，那放不下。早年啊，我还没有出家的四十几年前啊，我那个时候在听经啊，听我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在台北火车站前面啊，有一间李业壁讲堂。那个讲堂是一个李业壁居士提供的，他的名称叫李业壁讲堂啊，请我们老和尚去那里讲经。那么当时啊，我们师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啊，自己还没有到场啊，都住在韩馆长家里啊，到外面啊到处借地方啊讲经。那么那一次啊，借这个李业壁讲堂啊讲经，同时啊，在那个时候啊，在韩馆长家也成立一个华藏法师会，还没有图书馆之前，很早了。这个华藏法师会就是这个法宝布施的一个会啊，就是印经布施的啊，所以常常印经啊，在讲席当中跟
同心结缘。那么早年印这个经都会有征信录就是收多少钱印什么经印几本一本单价多少拿到总计收多少印多少那剩下余额多少。那么有一次印一本经什么经我忘记了。我记得那个余额在四十几年前剩下台币十几块就是剩下十几块。那么就有一个居士看到呢还有剩下十几块就一直去追问这个十几块到哪里去了问来问去都问不出一个结果。后来问到我们师父上人我们师父就给他讲那个十几块我吃掉了我吃掉了。后来师父在讲经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他说布施要清净心那布施那个十几块还放不下那怎么可以呢布施就布施了你就不要挂碍。我们要向这个坛禅老和尚学习布施的告诉他这个做钱做什么的交给你因果你负责你给你修庙给你指定了那修不修是你的责任了。他就不再过问了这个叫净施。所以与人不追悔就是这个思过之神就记善。那这里思与后悔他就给他记过了不思反和又还要记过那这个就错了。那么在我们道堂的确也有人同修捐给我们钱又给我们要回去的这个我也碰到过。要回去只好还他了那还他呢是在讲也收据开出去了入了账也不能再从那个公账退给他。我只好人家那个送我红包那个我撕了那个退给他。所以大家供养红包就在应付这些没办法去报账的那不能怎么办呢他就要向你要回去你怎么办也不能跟他讲事以后悔让他也听不进去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在图书馆出家的七十几岁才出家河南人他这个俗家的姓姓施老师的施他的名字叫超然施超然那是当兵的是大老粗一个河南人那退休了学了佛了学得非常执着后来到图书馆去剃度了那么师父给他起个法号叫悟超他老人家呢也是非常执着那个印经那是执着的不得了这个钱布施出去一直追问后来我们师父就给他骂了给骂了他还是这个习气很难改因为老人家呢习气不好改但是呢他也是很花心很用功就是放不下布施他心里还挂碍这个挂碍那个真的心很不清净所以这一句我们要学习布施就净施了不要去追悔了与人不追悔了给他就给他了给他就是他的了不要再后悔了那么这一句是讲布施给人不要后悔后悔就是过失了下面这一句是假借不还给人家借财物是借的
那戒的跟布施的那个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啊，布施就是给予，不要你还钱的。那戒就是那你要还钱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去给人家借钱啊，那人家钱借给我们，那他是他借给我们，我们要还的。啊，不是啊，他布施给我们的，哦，那个不一样。那布施给我们的，那他不要你还的，但是借就要还。啊，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啊，那如果呢借了不还，下次再借就难了嘛。啊，但的确呢，也有人啊，借钱他故意不还的，他有钱他也不还。啊，如果说他没有钱不还呐，情有可原；但有钱他也不还。我记得我19岁那一年呐，刚刚听我们师父啊讲经，那时候啊，我到一个台湾一个卖电锅的大同公司啊去打工啊，啊，里面有个同事就给我借钱。在48年前啊，那个借了200-300块也算很大了啊。现在200-300块是不值钱的啊，那时候钱很大啊，给我借啊。他说我领了薪水就还你。那么到领薪水那一天啊，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哎呀，他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什么急用啊，现在还没办法还给我。那我也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有困难就不要让他这么快还了啊。啊，当时啊我听经了啊，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念得很认真。啊，念得很认真，我，哦，那个挂的佛像啊，那个时候啊就很想去西方了，我19岁就很想去西方了啊。啊，感觉人生太苦了啊。很想去西方啊。他里面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都会来给我传教。啊，传教啊，当时啊我听了一点佛法呢，他怎么讲都讲不过我啊。他渡不了我啊。啊，他一讲就把圣经拿出来哦，我说这上帝创造万物，那我上帝谁创造的，他也回答不了。说这个你不能回答我，我不接受的啊。啊，所以啊他就一直针对佛法一直批评啊。那因为我如果没有听经啊，真的就被他唬住了。那我听了一些道理啊，那比他懂得多了啊。所以他渡不了我。啊，这是题外话啊，现在讲到那个借钱的啊。这个借钱的，啊，这个同事，啊，他就给我推来推去的啊，就说他没有钱还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以为真的了，他真的是有困难啊，还不能还。但是呢，我记得那一天呢，念阿弥陀佛念的最，哦，一直心里一直念头。然后下班了，啊，坐公交车要回家啊，我先上车啊，他没有看到我上车。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上车才买票的啊，我已经上车票买好了啊，站着。然后他没有看到我上车，他就冲上来了啊，冲上来要买票啊，他的口袋掏出来好几百块啊，要买车啊，刚好他看到我站在那边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只好把钱还给我啊。后来我一直想，哎，可能我阿弥陀佛念啊，这个佛啊帮我这个债要回来啊，不然啊他可能准备不还的啊。那明明有钱给我说没有钱啊，他是存心不还的，假借不还的啊。所以佛力加持啊，啊，那被我看到啊，他就不得不还啊。所以我们欠人家钱啊要还。别人欠我们的，啊，
有还没还啊，就随缘了啊。所以我们要借钱给人家呢，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像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是比较放得下的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的媳妇啊，这个他的弟弟啊，还给他借钱啊，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啊，我说你有能力你借给他啊，他有还没还啊，有还就还，没还你也不要去给他要债啊。如果他没有还，你去给他讨债，到时候他面子挂不住，你们兄弟姐妹就变仇家了，是不是这样？我都碰到过 啊，有时候他给你借钱，他有困难还不了，再去给他讨债，他有自卑感，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啊，我就说你斟酌你的能力啊，不还了、啊、就当做布施了，就当做布施就好了嘛。啊，但是我们给人家借，我们要还。啊，别人给我们借啊，他还不还的、啊，就由他。那么也不要给人家担保啊，担保你也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啊？他万一他没有还钱，你能不能替他还？如果你可以替他还，那当然可以。万一你不能替他还，那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担保啊，也要看自己能力，借钱给人也要看自己能力。啊，但是自己亲兄弟啊，又是另当别论啊。总是啊这一句啊，就是我们欠人家的财物，就是要还，不能不还啊，不这一生不还啊，来生要还啊。来生啊，如果在人道还还好。啊，如果到畜生道做牛做马去还，那就麻烦了。真的是这样的、欸。你看做牛做马，我到云南去旅游，看那个骡子在替人拉那个很重的东西啊上山。啊，那个主人啊就是靠他那个来赚钱。那什么过去生欠他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还敢不还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分外营求利善施舍。这个分就是超过自己本分以外啊，去经营去谋求这些名利富贵，超过自己本分了啊，就是过分了啊。这个过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应该以自己本分来经营，来迎娶，利上施舍啊，利就是很努力的啊，这个上啊就是向上啊，在设计把这个。精神财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好像看到人家呢有一栋别墅很漂亮，自己也要啊，甚至要超过，这个就是有些比赛的意思，比赛的是意思啊。有我到福清去做法会啊，福清的同修告诉我，在做法会的寺院啊旁边呢、啊，沿路都是很多别墅，好像都没有人住啊。我说这个盖得这么漂亮啊，啊怎么都没有人住？他说他们这边的人就这样啊，就去外面赚钱，
然后回到家乡啊，就要盖房子啊，不然就没面子了啊。觉得啊，人家呢隔壁都盖了一栋啊，我们也不要输给人，我也盖一栋，甚至盖得比他好啊，这样在比赛。那盖的实际上自己也没住，盖得很好，很漂亮，立上实施。那么这些啊，都是造罪业。这个特别在美国啊，这个在西洋文化里面啊，他们都比较倾向这一方面，分外赢求啊，立上实施，超过自己本分啊。他没有钱啊，买车买房子贷款啊，现在住这个50万的房子啊，现在的收入啊刚好可以应付这个50万啊。如果他的薪水提升了、啊、提升到100万了、啊、然后啊他要换房子，他也要换100万了 啊现在身价提高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还贷款啊。如果他薪水提高了，他还住50万了，他不是很自在吗？啊，他就要跟着提升啊，跟着提升啦、啊，啊，你还是要继续付贷款，所以这个西洋文化它就是这样，啊，那一辈子啊都是在负债，啊，分外赢求立上实施，这个西方文化呢都是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还是啊要守住老祖宗啊这个传统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盈利过度，这个盈这个字啊，有三点水跟一个女字旁那个盈啊，如果女字旁那个盈啊，那个是专指男女之间的邪淫啊，淫欲。那三点水这个淫呢、啊，它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之欲之外啊，凡事过分的事情啊，都叫淫啊。好像那个下雨啊，下的太多啊，叫淫雨，就这个三点水的淫雨，就水下的太多太过了，那就造成水灾了。这句啊是广义的啊，这个三点水这个也是广义的，所以任何事情啊太过分了，过分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过度就是太超过了。啊，这个都是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淫欲过度啊，除了男女淫欲不能过度啊，所有的事情啊都不能过度，吃饭也不能过度啊，那吃饭吃太多了，可能胃肠就闹病了，什么事都不能过度啊。这讲啊，我们的欲望啊不能太超过，适可而止。下面这一句，心毒冒齿，会食未忍。这个心毒啊，就是内心恶毒啊，外面呢、啊、这个面貌啊表现得非常慈祥，那这样的人那就很恐怖了啊，我们以为他很慈悲，其实啊他心很毒的啊。那这个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这个也是太上啊教诫我们啊，凡是我们读到这个，就是从自己啊观察我们自己啊，先不要去看别人啊，就观察自己啊，自己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心毒冒齿
如果有这样的毛病啊，要赶快改过来啊，要避免啊，心跟貌要一样啊，心持貌也持啊，所以成于中，行于外啊，所以这个要真诚啊，内心要真诚。那表现在外面的慈祥才是真的啊！如果心呐、啊、有毒害，那这个外面那个慈祥啊是假的。那么这里这个心毒啊，如果套用我们佛法来讲啊，啊，我感觉我心里蛮毒的啊，为什么呢？贪嗔痴不是三毒烦恼吗？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三毒烦恼？有啊。啊，所以用佛法来解释啊，就贪嗔痴。那么这里啊，它主要是指这个心啊，常常去想毒害别人。心很恶毒，就这个人呢，心很恶毒，但外面呢，他又表现得很慈祥，啊，让人家看不出来，他那个心那么坏，啊，这里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读到这一句啊，我们反省自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要把它压住，啊，压住，啊，所以下午啊，这个课大概。啊，我估计大概啊上完了、啊，还有一点时间呢、啊，跟大家分享啊，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念佛啊压三毒的压三毒烦恼的这个方法啊，我现在请水总去印了，现在不发给大家，啊、发给大家，大家会分心啊啊，就看那边了、啊，就没有心听我讲了，所以一定啊要把这个讲完了、啊。一门深入啊，这个学完了再去学那个啊。会时为人啊，会时为人就是表变质肮脏啊、腐坏的食物啊拿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啊。早年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啊、送我们很多什么味精啊，什么那个干粮啊这一类的食品，啊，送了很多来，啊，那我们当时也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啊，送了这些食品食物来，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他们的发心啊，他家开杂货店呐、啊，啊，卖很多食品、啊、送来。哎，我想，哎呀，我们就不用花钱去买了，很好。后来韩馆长来啊，他就检查，看看那个食品啊有没有标日期，结果一看啊，全部过期的啊。那个过期的食品啊，送给师傅吃啊，那个师傅功夫比较好，吃了没事啊。啊，送到道场来啊。啊，实在讲啊，这个也是没有学了啊，也不能怪他了啊，可能没有人跟他讲。实在讲啊，这个你供养三宝的食物啊，你自己吃剩下的或者不要的，不能供养啊，这个、供养就不恭敬了。应该啊，要好的、新鲜的啊，要供活法身。怎么会啊？过去你自己不要吃的，拿给三宝吃，呵呵，这个是不恭敬啊。那我们凡夫生吃的啊，肯定会进医院的啊。那如果圣贤生吃的、啊、就没问题啊。如果金山佛佛吃的、啊、就没有问题啊。啊，他吃什么毒药就变成甘露了，那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道场啊，也常常有。我们在台湾啊也有道场，就人家送了很多新鲜的食物来
那管厨房的人啊，他就放得不足，等到坏掉了再煮给大家吃啊。所以庄严师他管那个厨房啊，他一直去劝那个负责人啊，说你要煮给人家吃啊，都要好的时候煮，不要等到坏了才煮来，煮出来给大家吃啊。啊，这个是不对的，你新鲜的不煮啊，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会食为人。这个也是有罪。下面讲左道惑众啊，这个就是旁门左道，用妖法邪术来迷惑大众。这个在啊历史的典故很多啊，在竹窗随笔啊，这个叶尾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些事情。现在啊很多旁门左道很多啊，现在呢在台湾啊流行什么养小鬼啦啊，什么找这个五路财神啦就会发财啦。那实在讲啊，你用这种旁门左道啊去得到财富，能够得到了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也得不到。那么你用这种方式去取得啊，反而啊减损你原来的福报，被扣掉了啊，那太上这个司命之神记过你都扣掉了啊，比原来有的减少了啊，自己还很高兴啊啊，原来可以得100万现在变成50了，他还津津自喜。不知道这个因果，断持狭度啊，这个就是量那个布匹呀 啊买卖啊，这个度量啊，这个包括呢，现在这个土地的测量啊，土地的测量都包括在这一期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买这个布匹啊，以前现在应该还有啊，这个量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寸，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的要公平啊，不能用这种欺骗的啊，不公平的啊，尺度不公平啊，买进来啊量的比较长啊，卖出去量的比较短啊，那这样啊就赚取这个暴利啊，这个是造恶业，造偷盗的恶业，偷盗业。下面这一句也是轻秤小升啊，这个秤啊，在我们中国传统用这个秤来称这个东西啊，这个姜老师发的有一个第一叫磅秤第一啊。就是指这个造这个罪业的啊，也是啊，称身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啊。所以在感应篇会篇里面呢、啊、记载古时候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商人啊，他就是用这个偷这个秤啊来致富的，灌水银啊，那么他灌了这个水银啊，称给人家呢，啊，比如说一斤啊，实在讲啊，他只有8两啊，啊，但给人家看他是一斤，实际上是8两，啊，但是买进来啊，看的是8两，实在是一斤，啊，那这样啊，赚取财富，啊，后来啊很有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啊，他儿子就觉得很
怪异了，那父亲怎么做这个事情啊？这欠